0: 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实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
2: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 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丁金学：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1: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十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到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
4: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1: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宏信船舶副董事长黄俊朝：
5: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1: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15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昨天，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一至七月份加快0.2%，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再加快。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
7: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促进科科长郝龙海：
8: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1: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百里镇保种厂负责人朱勇：
9: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1: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 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

0: 史崔天凯、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原学术主任赵小卓等国内外专家出席。与会嘉宾聚焦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这一主题，围绕世界多极化、局部冲突、中美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多边合作、人工智能等六个话题进行深入交流，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进一步彰显北京香山论坛作为国际高端安全防务对话平台的重要价值。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专题座谈会是本届论坛在这一时间节点策划的系列特色活动之一，以国际论坛与全球治理为主题，邀请一批为论坛发展做出贡献的中外老朋友，共议论坛发展历程与未来愿景。青年军官学者对话是北京香山论坛的传统活动，已成功举办多届。今年的活动上，来自9个国家的多位青年军官和青年学者就全球安全治理、挑战、愿景与路径话题展开讨论。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日关系提问，郭家坤表示，9月14号，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0: 自2001年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以来，截至9月15号，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累计出入境旅客量突破2500万人次。当前，该航线每日往返24班次，节假日客流高峰临时加开至每日28班次。台胞经这条航线往来，早期多因探亲，如今因旅游、求学、就业、经贸洽谈等事由渐多。截至9月15号，今年经该航线入境的首来族台胞超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74%。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大陆连锁品牌瑞幸咖啡传出进军台湾的消息后，遭到民进党当局的不断阻挠，引发岛内关注。如今瑞幸咖啡来台恐落空，台媒评论称，让岛内大部分民众不懂的是，一杯咖啡并不涉及安全，为何总让人尝到浓厚的两岸政治苦涩味。这并非首次传出瑞幸咖啡进军台湾的消息，去年年底就传闻瑞幸准备在台开店，当时台经济部门称并没有核准大陆瑞幸咖啡来台投资。台湾中时新闻网近日报道称，有网友发现在台北南京复兴商圈一带看到大量印有瑞幸标识的纸箱，箱子上可见一些字样，疑似是咖啡豆等物资。加上台湾某招聘网站上也出现由岛内一公司刊登的相关招聘广告，使得瑞幸是否通过台湾公司准备来台开店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对此，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回应称，瑞幸此前确实曾考虑通过代理商来台，但背后可能牵扯是否有大陆资本参与的情况。陆资来台经营餐饮品牌，应按照正常程序提出申请，接受审查，并应避免通过其他方式进入台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问题。有岛内餐饮业人士表示，目前陆资餐饮企业直接来台投资的申请虽然合规，但从未有人通过。因此，民进党当局仍是以政治考虑为先，摆明就是不让瑞幸来台。岛内相关业者也心灰意冷，直言事件背后充斥政治考虑。有批评称，台当局的政治考虑让简单事情复杂化，一再拖延让业者惨赔。一番折腾下来，品牌方与代理方的推进意愿也几近归零。 瑞幸咖啡登台仪式基本告吹，民众想在台湾喝到瑞幸咖啡的期盼恐落空。

0: 更荒谬的是，小小一杯咖啡竟让民进党民意代表扯上所谓资安疑虑，甚至上升到所谓台湾安全问题。民进党民意代表林楚英曾声称担心瑞幸通过 APP 点餐获得台湾消费者的个人资料、位置与消费足迹。台湾联合新闻网称，瑞幸咖啡想来台，台当局说要通过陆资投资渠道申请。以当前的两岸关系，瑞幸咖啡一如张雪机车，来台概率极低，这是用政治思维来解决简单经济问题。岛内民众则纷纷留言，快点来，生椰拿铁超好喝。有人甚至许愿，希望蜜雪冰城、霸王茶姬、古茗也一起来。岛内学者余拜近日撰文分析称，台湾自诩市场经济体，相关来台企业只要资金透明、符合投资规范、数据管理合规，并遵守公平交易与相关法规，就不应该仅因来源地而被排除。文章直言，剧中心理使民进党容不下一杯咖啡。事实上，许多大陆商品都是通过代理商被引进台湾市场的，包括大疆无人机、小米产品，还有杨国福麻辣烫、沙县小吃等，在台湾的大街小巷，顺丰快递、中通快递四处可见。在台南街头，也有比亚迪电动公交车的身影。台湾风传媒讽刺道，小小的咖啡豆、机车零件都能触发统战警报，这究竟是大陆商业物产太过凶猛，还是台当局的自信早已脆弱的不堪一击？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
2: 国家标准委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昨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
3: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六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 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2: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3: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4: 评述，
1: 权威
4: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5: 大家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近日，台北农产运销有限公司携文旦柚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台湾形象展惊艳亮相，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品尝选购。文旦柚的热销印证两岸经贸合作的强大韧性，更击破了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所谓两岸脱钩断链幻象。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5: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相关话题邀请两岸嘉宾进行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近日，产自花莲县瑞穗乡的文旦柚出现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台湾形象展上，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品尝选购。这是大陆贯彻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的具体行动，大陆消费者得以品尝地道的台湾风味，台湾基层果农也借此打开广阔的大陆消费市场。文旦柚的热销印证了两岸经贸合作具备强大韧性，也打破了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所谓两岸脱钩断链幻象。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在2026年服贸会台湾形象展上，来自台湾的文旦柚首次随台北农产运销有限公司亮相北京，吸引了不少现场观众驻足品尝。不少观众试吃后联系展商咨询购买邮寄。对于台湾文旦柚获得现场观众的喜爱与认可，您怎么看？
6: 一枚文旦釉啊，在服贸会展台上看似普通啊，但是呢，背后却连接着台湾果园、两岸物流和大陆的千家万户。现场的观众啊，愿意驻足试吃，品尝之后呢，主动询价、联系购买和咨询邮寄，这就说明呢，台湾优质农产品在大陆拥有真实的需求，也说明啊，两岸同胞之间啊，存在着任何政治操弄都无法抹去的生活联系。在这里呢，我分三个方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点的介绍。首先呢，就是文旦釉受到欢迎呢，是大陆消费者投出的市场信任票。现场观众从驻足品尝到主动询价呀，已经完成了从产生兴趣、认可品质到形成愿意购买的完整消费过程。这种认可呢，首先来自文旦釉本身的品质，也来自大陆消费者对台湾农产品长期形成的熟悉感和亲近感。文旦釉和中秋节紧密相连，承载着团圆、丰收和亲情等中华传统文化的意涵。两岸同胞呢，有着共同的节日、共同的饮食习惯、共同的文化心理。因为文旦釉很容易唤起共同的生活记忆，因此它进入到大陆市场没有文化隔阂，也不需要重新教育消费者。更重要的是，现场反应呢，再次说明大陆消费者判断台湾产品主要看品质、口感和价格，而不会呢因为两岸政治气氛受到人为的干扰就排斥来自台湾的优质产品。大陆市场啊，始终向符合标准的台湾农产品敞开大门。文旦釉能够赢得掌声和订单，靠的是品质，也得益于大陆社会对台湾同胞始终抱有的善意。第二点就是，小小的文旦釉啊，承载着台湾果农最现实的生计期待。农产品背后呢是农民。文旦釉啊，具有鲜明的季节性，成熟期集中，保存期有限。一旦它的销售渠道不畅啊，最终承担损失的往往是普通果农。台湾果农真正需要的呀，是稳定的订单、合理的价格和长期的销路，需要让一年的辛苦呢变成看得见的收入。2024年9月2日啊，海关总署在综合评估整改措施之后呢，恢复了台湾地区文旦釉输入大陆，并且啊明确要求输入大陆的文旦釉呢来自注册登记的果园和包装厂。2026年8月至9月，海关总署又陆续公布了一批台湾文旦釉果园和包装厂的注册，为更多的这个台湾业者进入到大陆市场呢提供了便利。那么这些举措说明啊，大陆方面推动台湾农产品进入到大陆市场，落脚点始终是为台湾基层民众办实事、解难题。服贸会上的试吃和询价呀，则是把这个政策善意呢转化为真实的消费需求。一个订单可能只是几箱文旦釉，但是千万个订单汇聚起来啊，就关系到一批果农的收入、一个产区的兴衰和许多家庭的生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带来的红利啊，最终就体现在这些具体而温暖的民生细节之中。第三点啊，就是这个现场热度啊，必须转化为稳定订单和长效的合作。台湾文旦釉呢，首次随着台北的农产运销有限公司亮相北京啊，具有明显的市场试水的意义。现场受欢迎呢，这个证明了产品有潜力。那么下一步的这个关键呢，就是把展会上的人气转化为稳定的销路，把短期的关注啊，转化为长期的品牌价值。为此呢，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果园注册啊、质量检验、分级包装啊、全程溯源、冷链运输和售后服务，使得大陆消费者呢买得方便、吃得放心。同时呢，对于推动展商和大陆的超商、电商平台、社区团购和农产品批发市场直接对接，形成啊从台湾果园到大陆餐桌的一个稳定的供应链。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介绍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政策的时候就明确提出来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文旦釉进入到北京市场呢，正是这一理念在民生领域的具体的体现。只有形成标准化、规模化、常态化的销售机制啊，台湾农产品进入大陆才能够让大陆消费者持续获得优质产品，让台湾的果农持续的获得稳定的收益，让两岸的农业合作呢真正的扎根市场，造福民众。一枚文旦釉的分量并不轻啊，它一头呢连着台湾果农的收成，一头呢连着大陆消费者的餐桌，中间连接的是隔不断的同胞情谊和共同利益。谁为两岸同胞打开市场，谁就在创造福祉；谁人为的阻挠两岸交流，谁就是在损害台湾基层民众的切身利益。文旦釉在北京受到欢迎啊，再次证明两岸同胞愿意交流，需要合作，期盼共享发展机遇。这股来自民间、来自市场、来自日常生活的力量，是任何人为制造的隔阂都阻挡不了的。
2: 近期台湾文旦柚不仅在北京受到欢迎，登陆东莞、南京等地后也持续热销，印证了两岸经贸合作的强大韧性，更击破了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所谓两岸脱钩断链幻象。朱教授，对此您如何看？
6: 台湾文旦柚从东莞、南京一路热销到北京，看似呢只是几批水果进入到大陆市场，实际上呢集中揭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两岸经贸联系具有深厚的市场基础、完整的利益链条和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民进党当局制造障碍、抬高成本，但是呢却无法命令消费者拒绝优质产品，更无法要求台湾农民呢放弃能够带来真实订单的大陆市场。这里呢我也是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我的一些粗浅的看法。首先呢就是多地热销证明了两岸市场需求的真实和广泛性。2026年首批输往大陆的这个台湾文旦柚呢经过东莞港完成检验，在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正式销售。东莞方面呢开通了绿色通道压缩了通关和查验的时间把这个政策便利迅速的转化为台湾国农能够获得的销路。在南京呢来自台湾花莲的文旦柚依托宁台直航定班全货机，从果园采摘报关清关到进入到南京市场全程不到24小时，比传统的运输呢节省了近一周。首批到货3000余箱，后续的货源呢这个继续跟进。上海方面的这个台湾商品超市呢已经销售到第3柜。江苏昆山有商家反映文旦柚到货之后呢迅速形成订单。这就说明呢文旦柚它的走红绝非是某一场展会制造出来的一种短期的热度。从华南到华东再到华北，市场空间呢正在扩大，销售的链条正在延伸，消费的需求呢正在转化为持续的订单。大陆消费者用购买行为做出了最直接的选择，事实充分证明味蕾不接受民进党当局的政治指挥，市场呢也不会服从赖清德当局脱钩断链的口号。给听众朋友们分享的第二个方面的这个看法呢，就是经贸数据证明两岸经济联系依然坚韧有力。文旦柚它是一扇观察两岸经贸关系的窗口，它的背后呢已经形成果园注册质量检测、口岸通关、航空货运批发市场、商超销售和网络零售相互衔接的一个完整链条。南京实现台湾生鲜的这个朝斋夕至，说明呢两岸经贸合作呢正在由简单的商品买卖走向高效率的供应链合作升级。更有说服力的呢是整体数据。海关总署的统计显示2026年的前8个月两岸进出口的贸易这个额度大概是2594.8亿元，同比增长了 28.6%。其中呢大陆从台湾进口大约有1865.1亿元，同比增长了 26.8%。这些数字与所谓的脱钩断链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真正的两岸经济的图景是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市场需求持续释放，企业合作呢不断的寻求新通道。两岸的地理相近、文化相通、产业互补、交流成本低、市场匹配度高，那么这些结构性条件不会因为民进党当局喊几句口号就会突然消失。政治力量或许呢能够一时的堵路，但是呢经济规律终究会重新的开路。而第三个方面粗浅的看法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这个脱钩断链最终伤害的是台湾基层民众。民进党当局呢把正常的农产品贸易污名化，把大陆提供的市场便利贴上了一个政治标签，恰恰暴露出他心中只有政治算计，缺少台湾农民的现实生计。台湾果农辛苦一年需要的是订单、收入和稳定的销路。把能够增加农民收入的这个贸易合作呢说成是所谓统战，但是呢又拿不出同等规模的替代市场和采购订单，这种做法呢既虚伪又冷酷。市场多元化其实绝不等于强迫台湾企业离开大陆，更不意味着为了政治表态这个主动的舍近求远。所谓脱钩断链的实质就是让台湾企业承担更高的物流成本，让台湾农民承受更大的滞销的风险，让普通民众呢为台独分裂主义的主张政治买单。东莞快速通关、南京直航运输、北京采购商达成合作意向，这些都说明两岸完全有能力通过市场机制和行业协作解决具体的问题。民进党当局越是阻挠，两岸民众越是能够看清到底谁在创造订单，谁在破坏生计，谁在推动合作，谁在制造风险。 温岚佑啊，他不会讲政治，但是他把道理讲得非常的清楚。两岸经济呢，具有隔不断的现实联系，两岸同胞拥有压不住的合作需求。今天进入大陆市场的是温岚佑，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台湾农渔产品、科技产品和服务项目进入大陆。任何妄图用这个政治铁幕啊，割裂两岸经济社会联系的图谋，最终都会在真实的订单滚动的货柜和两岸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面前啊，破产。
2: 台农业事务主管部门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台湾农产品对外出口中，对美日的出口都出现了同比下滑，唯独对大陆出口增加了11.3%。2025年在全球贸易整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两岸贸易额依然突破3143.3亿美元，保持着7.3%的高位增长。朱教授，您认为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
6: 这两组数据啊，一个是微观，一个是宏观数据，共同说明了大陆市场啊具有不可替代的吸引力，两岸经济融合啊具有深厚的结构基础，民进党当局推动的所谓脱钩断炼啊违背市场的规律，也违背了台湾基层民众的现实利益。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啊，大陆依然是台湾农产品最具优势的自然市场。台湾地区农业部门统计显示啊 ,2026 年上半年啊，台湾农产品的出口总值为21.2亿美元，同比减少了1.3亿美元。其中呢对美出口啊 ,3.77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13.3%。对日出口啊 ,3.19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4.2%。对于大陆出口呢则是2.71亿美元。反而呢增长了 11.3%。加上香港地区以后呢，大陆以及香港地区啊仍然是台湾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像五仔鱼、凤梨世家和活石斑鱼对大陆的出口啊分别增长了 43.9%、36.2% 和 15.7%。这些数据说明啊大陆市场的优势呢来自经济规律。两岸距离近啊、物流成本低。产品保鲜的时间短，语言文化、节庆习俗和饮食偏好啊高度相通。台湾的水果、水产品进入的大陆市场呢，无需重新培养消费习惯，也不必啊这个支付远距离的运输和高额市场的推广成本。台湾当局农业部门其实他也承认，对大陆出口回升的重要原因呢是相关输入措施恢复之后呢，订单啊随即增加。这句话很关键，就是市场需求一直存在，通道恢复，订单马上就回来。民进党当局啊暂时堵塞了渠道，但是呢却无法消除大陆消费者的需求，更无法改变台湾农产品啊最适合进入大陆市场的客观条件。第二呢，就是两岸经济已经形成了难以拆解的利益共同体。2025年啊，两岸贸易额达到了3143.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7.3%。其中呢，大陆对台的这个出口啊增长了 11.2%， 大陆自台湾的进口啊增长了 6.0%。刚才呢，我也跟听众朋友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这一个增长呢，出现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保护主义上升、两岸政治关系复杂严峻的背景之下，更能够说明呢两岸经济合作拥有强大的韧性。3000多亿美元的这个贸易规模啊，绝非是几项政策啊能够随意的切断的，因为它背后连接的是半导体、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石化、农业、物流、金融和生活消费等众多领域啊，也连接着呀无数的企业、员工和家庭。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呢，两岸已经形成了相互嵌入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那么这种联系啊，建立在产业互补、成本效率和市场需求之上，是中华民族经济内在联系的一个现实体现。民进党当局口头上高喊着降低依赖啊，企业呢却继续寻找大陆的客户，农民呢继续期待大陆的订单，市场啊继续扩大两岸的交易，政治口号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反差已经十分清楚了。第三啊，就是民进党当局推动脱钩断炼，最终损害的是台湾地区的民生。发展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市场本身呢，属于这个正常的市场多元化的这个经营，这个无可非议啊。但是呢，民进党的当局确实把多元化异化为去大陆化，甚至呢，把正常的两岸经贸合作污名化、政治化，实际上呢，就是要求台湾企业和农民牺牲经济利益，为其台独分裂路线承担成本。 美日市场啊有严格的标准，较高的关税，漫长的物流和复杂的竞争。台湾农产品啊产量有限，季节性强，保存期短，远距离的这个市场啊很难全面的替代大陆市场。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数据已经表明了，民进党当局多年以来大力宣传的所谓市场替代，并没有改变台湾农业对于大陆市场的现实需求。对台湾农民而言啊，能够卖出产品，获得合理的价格，形成长期的订单，才是真正的安全感。拒绝大陆市场啊，不会让台湾农业更安全，只会让果农面对滞销，让渔民承担损失，让中间商增加成本，把两岸贸易当作政治筹码，是拿台湾基层民众的饭碗进行政治赌博。这两组数据最终揭示出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那就是大陆市场需要台湾优质的产品，台湾产业呢也需要大陆广阔的市场，两岸经济合作符合市场规律，符合民生利益，更符合中华民族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向。民进党当局制造了噪音，但是呢却改变不了订单的流向，制造了障碍，设置了障碍，却切不断利益纽带，任何违背市场、伤害农民、强推脱钩断链的政治图谋，最终都会被两岸经贸发展的现实击穿。
2: 朱教授，您认为未来我们该如何在持续引进台湾特色农渔产品的同时，推动大陆优质农产品、特色货品销往台湾，构建两岸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双向贸易闭环？
6: 未来两岸农渔产品贸易要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关键就在于改变长期存在的单向流动和利益失衡。大陆既要继续为台湾特色的农渔产品打开市场，也要推动大陆优质产品公平进入到台湾。只有准入相互开放，物流双向运行，利益共同分享，两岸贸易呢才能够形成稳定的闭环。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市场准入必须从单向便利转向对等开放。没有公平的准入所谓的双向贸易只能停留在口号上。2026年大陆出台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为符合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提供了便利，并且呢持续的增加了台湾文旦柚注册果园和包装厂，这体现了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诚意和行动力。但是呢，公平贸易不能长期依靠大陆单方面的让利。商务部2023年调查认定台湾地区限制大陆产品输入的措施构成了贸易壁垒，涉及到2509项产品，其中农产品就达到了1077项。那么这些人为设置的障碍不拆除，大陆再好的水果、粮油、菌菇、水产品和加工食品也难以进入到台湾市场。因此呢，应当建立起来常态化准入协商机制，从台湾市场有需求检疫风险可控的这个品类入手，逐项的制定这个开放清单、检疫标准和注册程序。安全问题交给科学来评估，贸易问题呢按照市场规则来处理，不能给大陆的产品贴上政治标签。大陆呢可以继续展现善意，但是台湾当局也必须拿出对等的行动，单向采购形成不了闭环单向的开放更支撑不了长久的合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供应链必须从一次通关升级为双向运行。双向的贸易也不能只看签了多少订单更要看这个货物能否快速、稳定、低成本的往返。台湾的文旦柚呢，它通过宁台直航的全货机从果园采摘到抵达南京不到24小时，海关实行生鲜绿色通道和全天候的预约通关，已经证明了两岸完全有条件建设高效率的供应链。下一步应当以厦门、福州、东莞、南京、上海、北京等城市为节点，建设两岸农渔产品的集散中心，把产地预冷、检验检疫、航空海运、冷链仓储、城市配送和电商销售连接起来，同时实行双向拼货和仓位共享，让去程运送台湾文旦柚水产品，回程呢装载着台湾市场准入而且呢具有真实需求的大陆茶叶、杂粮、菌菇、加工食品和地方特色的货品。而货轮呢也不能长期的单向装货，飞机不能回程空仓，只有提高往返的装载率，物流成本才能够真正下降，产品价格才能够让消费者接受。双向贸易闭环说到底要靠稳定的航线、稳定的货源和稳定的订单支撑，任何一次性的这个展销都替代不了常态化的供应链。第三样就是合作机制必须从节庆订单走向利益共同体。因为展会呢它不能够自动带来长期的市场，必须把现场品尝、短期热销转化为年度采购、长期合同和稳定的收益。两岸企业可以共同建立年度的商品目录、订单农业基地和这个消费数据平台。根据台湾市场的需求来决定大陆生产什么。根据大陆消费者的偏好指导台湾果农种什么。 政府部门啊负责打通规则和通道，行业协会呢负责统一分级包装和质量标准，企业呢负责选品销售和品牌运营，金融保险机构呢负责分担运输损耗、价格波动和自然灾害风险，还有呢建立全过程追溯和争议快速处理的机制，让每一批产品都能够查到产地检验结果和流通环节。尤其啊要推动订单前值，让农民在播种、果农在蔬果、渔民在投苗之前啊就知道啊产品卖给谁、价格如何确定，这样形成的合作呢才有韧性。只要台湾农渔民啊能够增加收入，大陆生产者能够拓展市场，两岸消费者能够得到质优价宜的商品，任何人为制造的阻隔啊都会失去市场基础。归根到底啊，双向贸易闭环的价值啊不只是让货物往返流动，更是呢让利益相互连接。大陆呢应该继续保持开放，也应该啊坚定的维护公平。台湾方面呢，如果说真正的想关心农渔民的生计和消费者的利益，就应该尽快的拆除不合理的壁垒，让航班啊、货轮啊双向满载，让两岸的百姓共同获利，这样呢这个贸易合作才能够越走越稳，两岸同胞的心也会越走越近。
2: 嗯，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5: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相关话题邀请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进行解读。张先生，我们看到台湾又被特朗普公开点名，因为民进党当局资助了美国的一家智库，而这个智库是特朗普的眼中钉。这件事情在台湾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7: 这个智库呢曾经发布报告哦，他批判的特朗普政府在华府等城市啊部署国民兵，但是呢无助于降低犯罪率哦。因为这个指控啊，那么美国进步中心呢被特朗普视为了一个眼中钉哦。不少拜登政府官员卸任之后啊也加入了美国进步中心。那么包括了他的执行长还曾经担任过拜登政府的白宫内政委员会主席，可以说是跟特朗普啊水火不容，壁垒分明。其实截至2024年为止啊，台北驻美代表处啊对于美国进步中心呢有一笔25万美元的捐款，被特朗普呢特别注明啊来自于台湾。台北驻美代表处的这个政治组底下就有组员啊专门负责各个光谱跟立场的智库以及学者来联系，那么跟他们呢拉近距离，游说他们替台湾来讲话哦。所以呢台湾就有媒体形容啊，这次台湾遭到特朗普点名的风波啊有点像是扫到了台风的尾巴。但是呢它确实也凸显了台湾在华府经营关系的一个短板哦，因为它忽略了各个智库啊卷入美国政党斗争的一个特性，以及特朗普政府啊本身对台湾的印象已经不好了，那再加上资助对手智库的一个事件哦，等于让特朗普对台湾黑历史哦又再记上了一笔。
5: 郑先生，除了特朗普，还有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也点名台湾，希望民进党当局能够再次提高防务预算。为什么美国方面一直希望能够增加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预算？
8: 古立言这次在台北所谓安全对话的这个谈话，他讲了三条。第一条呢，要增购武器装备，当然是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第二呢，要巩固他的防务工业基础，就是说让他的防务工业能够在打起仗来源源不断地给台军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第三个，要强化他的动员体系。现在呢，民进党当局不是把动员兵力的叫招时间由7天延长到14天吗？他认为还不够，还要继续延长。尤其是他还讲台湾呢应该从女性里边发掘这个防务的潜力，处处也都是埋着美国的需求。比如他讲第一项，台湾的无人作战系统，他认为这个要发展。那这个要发展，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无人系统已经完全是美国化了，关键的 利润最高的核心的这个软硬件都是要从美国来啊。第二，他表扬台湾的所谓任务式指挥系统，就是让这个失去指挥的台军官兵，包括他所谓动员的老百姓，盲目的去顽抗。任务式指挥系统它是完全照搬美国的，那么这个任务式指挥系统又要从美国那里买它的软件和硬件，那么这边又是美国敲掉了一笔钱。那么它的这个第三个优势，说是台湾还有个不正的优势，就是所谓全社会的防卫韧性啊。全社会的防卫韧性说到底啊，就是解放军登陆以后，那么呢它把整个台湾变成一个这个焦土战略，就是说我整个台湾啊，与你打至一兵一卒，战斗至最后一个人，这岂不是让台湾当消耗品吗？
5: 林先生，有多位退役将领也在点名

0: 台湾认为台湾现在的防务光有豪猪战略是不够的，还要有关键的四大防务策略。是哪四大防务策略？为什么美军的退役将领也要对台湾的防务政策指指点点？
1: 是的，这四点呢，其实讲得很直接，也切中了要害。那第一点呢，他认为台军士兵必须能够在指挥、通讯都被干扰的这种环境里呢，去有效的操作这些装备，否则你再贵的系统呢，其实也是库房里的一种展示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网络跟感测系统呢，也要能够扛得住第一波的这个网络攻击，因为现在的危机啊，它未必以这个导弹来开场，因为可能先从把网络断掉，然后呢，导致你感测不出来就致盲开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后备人员你必须事先知道你自己的清楚，你自己的任务啊，你不能等到开战之后你再临时分派，对吧？那么第四点呢，就全社会你要知道停电之后怎么去运转。过去关心呢，可能是美军的舰艇到底会不会来，会不会抵达。那现在更要问的就是你岛上的这个灯啊，能不能继续亮着啊？电力维持或者是你的天然气的储备能不能延长？接收站啊，分不分散？这四件事啊，买导弹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它的实战的可信度比较低。所以台湾地区还有退将估计就台岛大规模动员呢，要60天到90天，那个时候啊，战争就可能已经结束了。那岛内学者呢，也经常拿西方媒体的分析去看了、啊，就是说台湾天然气的库存，你大概只够10来天。那真正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你的发电厂那个停止运转而已啊，天然气船敢不敢进高雄港啊，这是个关键。那之前台军也有退役的高阶将领也提到啊，台军长期围着这种登陆艇够不够这个问题去转。导弹跟战车，因为你可以看得见，所以呢是最好编预算的。可是冲突一旦发生之后，封锁跟饱和式打击，还有无人机的消耗，就会让这个社会可能先撑不住。
0: 好的，感谢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华，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傍晚的18点到19点在台海之声还有一次重播。除此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
4: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然后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
5: 那不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去旅行的粉丝呢，简称为去宝。期待所有的去宝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而且呢，还可以去互动。在视频直播甬道的下方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去旅行、去互动。
4: 不知道各位去宝呢，现在有没有一种感觉，出门的时候早晚的风啊，开始变凉了。
5: 这到秋天了，
4: 对，路边的树叶呢也悄悄地镶上了一圈金边，还飘来了街边的炒栗子的香味，就是刚才说的秋天到了。
5: 是的，那对于北京的秋天而言呢，很多朋友都认为这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季节。老舍先生呢曾经夸过说，北平的秋天那就是天堂啊，对不对？现在呢，北京真的已经像打翻了调色盘一样。比如说香山的红叶，这是大家最惦记的啊，颜色已经开始次第的变化了，再过一段时间啊，真的就是人头攒动，是最佳的观赏季节了。
4: 是的，其实不只是北京，祖国大好河山的秋天呢各有各的脾气。新疆喀纳斯的初雪落在白桦林上，还有四川九寨沟的水倒映着彩林，还有江西婺源，还有内蒙古的额济纳 啊，那一片3000年不倒的金色胡杨，可以说呢，每一处秋色都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
5: 当然，这秋天不但有美好的景色，还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啊，有太多的美食了。比如说这个秋风起，蟹脚痒，现在啊，这个，哎呀。秋蟹的蟹膏已经越来越饱满了，另外还有莲藕炖排骨呀，还有桂花糕啊，还有这个秋梨糕啊，秋天的每一口美食也都是金黄色的，哇，非常丰盈的味道。
4: 没错。那么我们常说呢，一块月饼寄相思，一片红叶诉离愁。每一个秋天呢，都藏着当地的风土，也藏着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时光。
5: 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了，在美好的秋天里，你最想去开启一场怎样的旅行？要去哪里？又会有过怎样动人的故事或者难忘的回忆呢？
4: 没错。那么您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我们的精美奖品云朵杯，让您的旅程更加的温暖。
5: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什么样精彩的行程。首先跟着学长走四方的，要跟随我们的学长小杨去逛一逛内蒙古的通辽，从这个扎鲁特的山地草原到大清沟的沙地森林，从库伦的这个藏传古寺到奈曼的古堡图沙漠，一起来读懂一场自然层次与人文厚度的精彩旅行。
4: 是的。那么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一起去寻找内蒙古通辽科尔沁烤全羊好吃的秘诀。烤全羊，
5: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呢，我们要停留在北京，在北京城寻找建筑之美。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9: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有请的是学长小杨。
4: 他要带各位去宝呢走进通辽。通辽呢是在内蒙古东部啊，西辽河流域，是科尔沁文化重要区域，素有中国黄牛之乡之称，也被称作呢科尔沁草原明珠。这里呢不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原，还有山地、森林、沙地和湿地。
5: 我们的学长小杨呢为大家梳理了一条啊，既有自然层次，同时呢也有生态智慧的旅游线。刚才莹莹说了很多啊，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条线会串起我们的扎鲁特山地草原，还有呢科左后旗大清沟啊，库伦藏传古寺，以及奈曼堡古图沙漠。
4: 哇，听了这条线路很有意思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学长小杨先去扎鲁特看山地草原的层次，再去大清沟看沙地里的森林，感受通辽独特的自然风光。
10: 扎鲁特旗的山地草原，这里会颠覆很多人对内蒙古草原的第一印象，因为它不是一张平平展开的绿色地毯， 它是在大兴安岭南段逐渐向科尔沁草原过渡的区域，也是内蒙古高原向松辽平原过渡的地带。所以越往北走呢，大兴安岭的痕迹就越明显，那越往低处走呢，山势慢慢放缓，草场就大片的开展，那近处是起伏的草坡，远处呢是树林子，再远一点呢就看到山脊，山谷里面还有溪流和湖泊。所以如果说呼伦贝尔草原给我们的震撼是大，那么扎鲁特旗的山地草原最吸引我们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层次，而且它的牛羊也不是整齐的集中在一块，它是散布在山谷还有草坡之间。同时扎鲁特旗也是通辽北部最重要的生态屏障还有水源涵养地。那么在这看草原，我们不会只觉得绿的漂亮，因为在这个绿色背后呢，有个前提就是不能超过这片土地可以承受的放牧。到了大清沟，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大清沟是通辽的自然景观里面会最容易让人怀疑的一个地方。怀疑什么呢？就是这儿真的是内蒙古吗？因为它是在科尔沁的沙地里面，它是沙地里面的绿洲，或者是说沙地里面的森林，它在外围的环境比较干燥，但是走到这个大清沟呢，地势突然下沉，再往里边走，景色完全转换。我们看到高大的树，树下还有溪水，然后空气的湿润感非常强。那到了大兴沟，大家一定要去观景塔去看一看，站到观景塔呢往下看，茂密的这个树木呢沿着大兴沟向远处伸展开来，看不见边际。在这个树下呢，地下水在这儿汇成溪流，所以我们在沟下走的时候是穿梭在森林还有溪流之间，当然它这个溪流很浅，就是大概只淹到脚脖子。那从塔上下来再走进森林呢，就有另外一个感受，就是阳光会被上面的树冠切碎，到地面我们看到只是一块一块一小块的亮光。那在这个树荫底下有流水有鸟叫，夏天进去非常凉快，那到了最深的地方还可以玩漂流，但是这里的漂流不湍急，而是缓慢放松的感觉，水也不深，最深的地方大概也就到膝盖。那坐在这个琵琶上往前走呢，在树林里面蜿蜒向前，有些地方是刚刚转过一个小弯，前面的水才突然出现，所以它适合一边玩一边看森林。而且我们看到的这个清澈的水底不是石头，而是黄沙，或者说整片的树林下面就是黄沙，它代表科尔沁的生态其实非常脆弱，因为它本身是大面积的沙质土地，所以如果长期进行不合理的开垦或是过度的放牧，会把原来保护地表的植被破坏掉，那土地就容易退化沙化。所以大清沟呢，它既是一个好玩的景点，也是一堂很容易看懂的生态课。

0: 刚刚呢，我们跟随学长小杨体验了通辽的自然之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学长的脚步，从自然转场人文，感受通辽独特的人文魅力。
1: 学长推荐大家呢，到这个库伦齐亚去感受当地的人文风光。在这里，兴元寺、象教寺还有这个福元寺三座藏汉混合的这个古寺呢，它是依坡而建啊。这个地方呢是过去宗教还有地方事务核心的所在地。
0: 刚才说呢，这个库伦齐的人文风光是值得一看的。那么在奈曼齐的宝古图沙漠呢，那里的星空也是一样的精彩。沙漠傍晚看看沙丘、夕阳、驼影，其实呢是非常受很多网友喜爱的。而且夜晚的浩瀚星空呢，更是吸引了很多观星爱好者留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学长小杨一起游览通辽。
2: 离开大清沟之后呢，我们可以到库伦看三大寺啊。说到库伦这个名字，很多人会想到过去蒙古的首府乌兰巴托，历史上它也叫库伦。但是呢，通辽的库伦旗它也叫库伦，这个我们分为大小库伦。乌兰巴托过去的这个叫大库伦，今天的库伦旗叫小库伦。那它在蒙古语里面呢，库伦就是跟这个圈地、院落还有宗教聚落的空间这个概念有关。那通辽的这个库伦呢，在历史上也有个特别的身份，就是过去它是政教合一的一个喇嘛旗。所以走进库伦呢，我们应该去看一看这的三大寺，看的不只是宗教建筑，而是走在过去当年地方政治、宗教还有社会生活的核心空间。这个三大寺是兴元寺、象教寺还有福元寺。因为库伦镇它是北高南低，所以寺院呢也不是完全铺在一个平地上，几组殿宇会随着地势高低形成前后层次，屋顶是一层接一层的，最后连接到北方开阔的天空，一眼看去非常有气势。所以三大寺建议大家不要单独看，要一块儿看，那么也能够比较出三个寺院不同的功能，那也能理解呢为什么过去库伦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特殊旗。直到了今天，库伦旗的蒙古族人口比例比通辽市全市的蒙古族比例还要高，在这儿蒙古族的文化感觉也会更明显。最后一站呢，我们可以留给奈曼齐的宝古图沙漠。在这里呢，沙漠、天空还有远方连成一片。宝古图位于科尔沁沙地的腹地，宝古图在蒙古语里面是有路的地方。这个地区呢，过去也被形容为八百里瀚海。如果说只能够选一个时间来看宝古图，我建议大家傍晚来，因为这里的沙丘呢一重接一重，拍照的时候呢望远方哦，可以拍到夕阳、沙丘还有人和骆驼的倒影，非常漂亮。同时我更加建议大家可以在沙漠住一晚，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璀璨的星空。

0: 作记忆被列入当年第四批通辽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这不是只有端上桌的饼，而是从和面、调馅、包制到烙熟的一整套传统制作方式。那除了最常见的是牛羊肉馅，还有素馅的，那它是科尔沁自己的味道。通辽本来就是处在草原文化还有东北农耕文化的长期接触的地带，所以当地人的餐桌上呢，也会把两边的饮食习惯自然的糅杂在一起。面食在这儿很常见，牛羊肉又是草原上的重要食材，所以两个结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尔沁美食。所以大家下一次来蒙东，除了可以去呼伦贝尔、新安盟还有赤峰走走，不妨也把通辽纳入你的行程。
1: 是的，不妨也把通辽纳入你的行程。那么看看各位趣宝的留言，草原看山客他说呢，去年秋天呢就有行走扎鲁特草坡，还有树林、山脊一层层铺开，牛羊散在谷里，非常美。
2: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啊，关于草原的留言。我们的趣宝科尔沁吃饼人他说，最馋的还是科尔沁蒙古馅儿饼的牛羊肉。哎呀，素馅的也行，皮儿薄啊，烙香，一口就是草原和农耕啊凑起来的味道。
1: 闻着就香啊。
2: 另外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还有很多的趣宝在留言，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心柔说，跟随去旅行，用脚步来丈量一下美妙绝伦的秋天的美景。秋天来了，秋日的风首先吹到了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坝上草原。秋天的坝上美得不得了，宛如一幅油画铺向草原。
1: 看到吴心依旧呢，他说到了秋天呢，自然就会想到回老家摸秋。他说应该是我们老家才有的一种传统的风俗活动。那么中秋节的时候呢，中秋时节到别人田地里去摘柑橘、砍甘蔗等，当然呢也邀请我们各位趣宝一起到他的老家去体验。
2: 是
1: 无心依旧，
2: 哇，这是非常想想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民俗啊，摸一摸秋天的这一份
1: 营
2: 食饱满，这一份收获的喜悦。好了，那秋天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这种美景啊，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去旅行，在央视频啊，搜索我们的去旅行直播涌到下方，通过文字留言就可以了。
1: 好的，那么刚才呢为大家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在通辽遇见最美风光，感受生态智慧，来收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买造
4: 买造，
3: 吃货的天堂。
5: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6: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在这里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悠游自在的随时随地来收听我们的精彩直播，点听我们过往的精彩内容。
5: 当然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每天也会更新不少精彩的短视频，随时供我们去宝点击收看。
6: 是的，在我们进行视频直播的同时，大家还可以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通过文字评论的方式啊，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美好的秋色应该安排怎样的行程呢？
5: 看到我们的心柔说呢，可以秋天到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坝上，那里有城市少见的美食。哇，提了很多啊，
6: 这个果然是最佳形象代言人啊，两位主持人轮流为你做广告。好，一定要去好好感受一下，景色真的是很美。
5: 看到绝爱，他说老家的秋天呢，已经进入收割时节，收割机呢在稻田间来回穿行，轰鸣声呢是响彻田野，金黄的稻谷顺着输送管道倾泻而出，如金色的瀑布落进了运粮车，老乡们脸上呢是盛满了丰收的欢喜。
6: 啊，太美了哈！而小顺鸭在说，荆楚的秋来得不张扬，却后劲儿十足。若想寻一处烟火气，不妨去武汉的近郊走一走。这江夏里的稻田丰收节正当时，晒秋的竹匾呢是层层叠叠，金色的玉米串像瀑布一样，还能在稻浪的深处啊赴一场长桌宴，尝一口秋蟹与稻花鱼。
5: 真的，秋天是丰收的时节，这样丰收的景致呢，在我们祖国各地都在上演。看到小顺牙还说呢，或者是拐进黄陂的村落，在香巴克点一杯稻田咖啡，躺在星空河畔的露营地里，偷得浮生半日闲。
6: 另外这个心柔说，形容秋天呢，总有天高云淡之词。那么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坝上呢，真的是这样的。湛蓝的天空呢，时不时有几朵不同的云朵在天空慢慢的移动，这是用眼睛跟随着它，每一秒钟都会不同，真的很有趣。哇，这个人闲桂花落的感觉啊，真的是非常的闲适。
5: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秋天呢，我们好吃不停嘴的麦灶单元继续留在通辽品尝好吃的 羊肉美食、
6: 说到羊肉美食是很多这个食客老饕的心头好了、羊肉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地位是不低的，从诗经当中啊祭祀的厚礼到现在呢，哇，草原上啊咱们普通日常的这个家庭里厨房里秋日的滋补佳品，
5: 对，
6: 主角，
5: 对、各地吃法呢都是各有一套。
6: 对，
5: 内蒙古草原是讲究手把肉，清水煮蘸韭菜花，吃的是这个羊肉的本味。那么新疆红柳烤肉，还有馕坑肉，重炭火 和那个调料的味道。
6: 啊
5: 哇，宁夏盐池滩羊呢做手抓羊肉、
6: 对，
5: 少料清炖，鲜而不膻。那么陕西羊肉泡馍、水盆羊肉啊，汤宽馍香，还有山东单县羊汤是奶白浓鲜，还有咱们大北京的铜锅涮肉啊，薄切羔羊片加上麻酱，真是一方水土养出一方羊味儿。
6: 铜锅涮肉、现在走在北京的这个街巷里头、已经可以感到那个飘着白雾的那个热气腾腾和那种香味了哈、我们来看这个科尔沁了，科尔沁草原的羊肉当然是当地的代表品牌了、那这个扎鲁特草原羊它是以山地草原来放牧的，所以这个肉质非常的紧实啊，很有名。那么到了通辽的牧区呢，烤全羊一定是待客的大菜啊、用这个本地的绵羊或者是鹤羊，然后呢褪毛带皮去内脏，在这个腹腔里填上葱姜椒盐等等，整只慢烤，哎呀，皮色金黄，外酥里嫩啊。有些师傅呢还会用这个粗盐和这个马奶酒啊往里头啊里外都要这个搓揉、把这个膻味彻底去掉，这个肉质也就会更加的鲜嫩。
5: 等不及了，
6: 等不及了，
5: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高大哥去感受膘肥味美的科尔沁烤全羊。
4: 提起烤全羊，全国各地的烹饪方式可谓是各式各样，千姿百态。在新疆，羊肉要用玉米面糊涂抹，再入馕坑烤制。馕坑里没有明火，肉里的汁水得以保存，而玉米糊则会被烤得焦脆。在重庆，当地人为了让烤全羊那里汁水饱满，在烤制前还要给整羊注入羊汤，烤出来的羊肉表皮焦脆，内里细嫩多汁。在科尔沁草原上，烤全羊同样追求表皮脆内里嫩，不过当地人让烤全羊皮脆肉嫩的秘诀是要借助一个大木桶和一堆小石头。木桶和石头是怎么让烤全羊变得皮脆肉嫩的呢？本地的大厨高景全深谙此道。
7: 我非常喜欢做菜，做餐饮已经20多年了。我想呢，把它从传统的一些粗犷，给它演变成一种创新和精品，放到餐桌上更好看、更好吃。
4: 高景全大哥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蒙古族美食的创新做法，尤其是他做的烤全羊，在当地堪称一绝。
8: 他家的那个羊肉鲜嫩多汁，吃的时候有一股那个清香味，
9: 就是好吃、吃不够、
10: 两个字形容它完美。
4: 高景全大哥认为，每一个地方的食物都会有属于当地的味觉烙印，而他要做的烤全羊则一定要用草原上的马奶酒。马奶酒通常不都是饮品吗？高景全大哥怎么用马奶酒做烤全羊呢？为此，高景全大哥特意找到他的牧民朋友李春贵，好让味道调查员先了解一下马奶酒是如何酿制的。
11: 这一看就是一匹母马哈，你看他站的地方，那个小马就会依偎的站在旁边，是不是？
12: 对，那个是马宝宝
11: 啊，
12: 这是妈妈。挤奶之前，让那个马宝宝到那个妈妈跟前吃一口，这样的出的奶就多。
11: 你看他现在把那个嘴悄悄的凑过来了哈，你看能不能吃这个奶哈？
4: 李春贵说，牧民们挤马奶前通常都是要让小马先喝奶，待到小马吃饱喝足后，牧民们才会开始挤马奶。
11: 咱们这个挤马奶要一边拿着这个桶，一边手要捏着这个马奶。
12: 对
11: 啊， 所以还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技术活哈。
12: 是、
11: 哦、现在已经差不多了是吧？
12: 是。
4: 母马产奶的时间十分短暂，产量也远低于牛奶和羊奶。珍贵的马奶经过过滤后要倒入木桶中，然后还要用特制的工具反复捶打马奶。可是这样的捶打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1: 咱们这个捶打上有什么技巧吗？
12: 就是沿着这个桶壁不停地捶打，至少要四五千次吧。
11: 让我试一下。
12: 好。
11: 哦，它这样敲起来，下面溅起了那个水花，它就是有那个水的阻力在里面哈。它其实还是挺费劲儿的呢。
4: 李春贵说，用特制的木棒反复捶打马奶，可以使马奶在剧烈的撞击中渣子下沉，乳清上浮，在经过数日的发酵便成为了当地人十分喜爱的马奶酒。马奶酒有着浓郁的乳酸味道，口感绵密。那么高景泉大哥要怎么用马奶酒做烤全羊呢？高景泉大哥的两个儿子要参加学校举办的摔跤比赛，为了给孩子们加油打气，他决定做一道烤全羊来鼓励他们。
11: 第一步从哪入手呀？
7: 第一个步骤要把这个羊，把它的三筋给它挑出来。
11: 挑筋是吧？
7: 对。
11: 哦，在哪儿呢？
7: 在这个位置。
11: 它就是在这个腿的内侧这个地方。
7: 对，这块有一条，你看，非常细白色的啊，这小筋，我们嘎两小口，用刀子一点点的把它挑出来。
11: 它是藏在羊腿肉里边的这一条筋哈，就只有这么短，大概就是小拇指的这个长度。
4: 高景泉大哥说，在羊的四条腿内侧分别隐藏着一根很硬的筋，这在食用时非常影响羊肉的口感，因此需要仔细剔除干净。接下来把整羊放入倒满冷水的大锅中，再加入八角、花椒提味增香，大火煮沸，逼出羊肉中的血水，待到羊肉煮至六成熟就可以捞出了。马奶酒也终于到了登场亮相的时候了，
7: 你来品尝一下。
11: 好啊，口感特别像那个醋，特别的酸。
7: 这是用马奶，它发酵过后留一股酸味，
11: 就是这个特殊的口味。
7: 对，这个马奶酒啊，我们在草原上不光要用来招待客人，而且我们还要用于做美食。
11: 哦，在草原上它的用途也是多种多样的。
7: 对对对。
11: 接下来怎么做呢？
7: 用马奶酒将羊全身给它涂抹一下，给它做一个全身按摩。
11: 哦，直接浇上去。
4: 马奶酒的加入既能减少羊肉的膻味，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软化羊肉，让羊肉变得更加鲜嫩可口。接下来高景泉大哥先用盐涂抹羊肉表层，再用蚝油、酱油层层叠加涂抹羊肉，

0: 然后再撒上辣椒面，最后将芹菜、洋葱等蔬菜塞入羊的腹腔，用铁丝封口，腌制一小时后就可以进行烤制了。高大哥说，要想把烤全羊烤得皮焦肉嫩，必须要借助一个大木桶和一堆小石头，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大家伙是我们蒙古族人最早拉水用的水桶，但是今天呢，我们用这个烤羊。
2: 我看咱们这个木桶啊，是全木结构的哈，应该不能用明火来直接烧吧？
1: 不能不能。
2: 那咱们怎么样去把这个羊肉做熟呢？
1: 我们把这鹅卵石加热，烧到200多度以上。我们把烧热的鹅卵石装到这个木桶里，
2: 嗯，
1: 我们用它这个热量给这个羊加热，
2: 哦，
1: 来进行烤制。
2: 这个石头其实是一个导热的这个作用，
1: 对，
2: 咱们这个木桶就像是一个保温桶一样。
1: 保温桶，
2: 我看这么多鹅卵石在这儿摆着，今天都要用到吗？
1: 全部都要用掉。
2: 哇！
0: 高景泉大哥用大量炙热的鹅卵石平铺在木桶底部，汇聚热量，接着将整羊装入木桶中。再用鹅卵石覆盖羊身，最后盖上桶盖，用厚棉布盖严。此时的木桶就变身为一个大焖炉，连烤带焖。高景泉大哥说，焖烤过程中不产生明火，保留住了羊肉的水分，烤出来的羊肉也会汁水饱满，肉质细嫩。而炙热的石头会把羊肉表面烤得焦脆。焖烤40分钟，皮脆肉嫩的烤全羊就可以出炉了。烤全羊是草原人家最隆重的家宴菜肴之一。高景泉大哥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们记住他们成长的每一个重要瞬间。
3: 我觉得直播间都是烤全羊的香味儿了看看趣宝的评论。草原常客老周他说，在通辽啊，吃科尔沁烤全羊最难忘是皮脆肉嫩的那一口。师傅呢用马奶酒腌过之后再慢烤，上桌呢再配上一小杯马奶酒解腻，奶香和羊香呢互相不抢味儿，比单撒这个孜然更有草原感。
4: 哇，我们的趣宝啊，萌餐小白羊也说，烤全羊不只是过节的大菜啊，配这个手把肉、蒙古的烤饼还有咸菜一起上啊，分食尽客特别油梨树哎呦我的天，饿了，去通辽吃过一次才懂什么叫做把待客之道烤进皮肉里。
3: 是的是的、一只烤全羊呢烤出了科尔沁的待客之道。那么澎湃的美食呢也等待着八方宾客前来品尝。各位趣宝，刚才播出的是麦灶单元，您可以随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美味的通辽科尔沁烤全羊，随时随地点击收听以上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欢迎各位趣宝继续收听收看趣旅行，我是莹莹。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
3: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说说秋啊，秋天您最喜欢去哪里赏秋，那里有怎样美丽的秋色和动人的故事。
4: 欢迎大家在我们央视频的直播甬道下方，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小生涯说神农

0: 假十月的中旬到十一月的上旬啊，是黄金期了。这个神农顶啊，可以俯瞰层林尽染，大九湖清晨雾漫水面啊，还有这个金黄山色倒映如油画。还有这个天堰景区呢，还能看到云海与彩林同框。海拔较高啊，去的话记得要带一件厚的外套。
1: 那么也欢迎更多的趣宝们加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秋天呢、真的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
0: 啊，
1: 这个季节的北京天高云淡，老胡同里的那些老槐树渐渐染上了金黄，颐和园的昆明湖波光粼粼，整座古都就像是一幅水墨画，透着醇厚与从容。
0: 是的，景色真的是非常美啊。那来了北京除了这个逛胡同啊，品烤鸭，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看建筑了。既是恢宏的故宫，到古朴素雅的四合院，再到非常庄严肃穆的皇家的这种坛庙，每一处都藏着历史的密码。
1: 那么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呢，我们要透过一砖一瓦去感受北京城的脉搏。当然呢，首先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北京城南那片古老的祭天圣地天坛，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和探访人张涛、建筑专家柳素、文化学者耿硕、一起走进祈年殿，沉浸式感受天坛的非凡魅力。
2: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3: 张涛，
4: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3: 建筑专家柳素：
5: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2: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祈年殿立于6米高、3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3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额玺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极具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4: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晴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5: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船尖顶。中国古代建筑有4角船尖、6角船尖、8角船尖，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船尖。这个圆形船尖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尤其这种3层屋顶的这个船尖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
2: 祈年殿三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三层屋顶的边沿连接，两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两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三角形构图。除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三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4: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
3: 文化学者耿硕，
6: 它这三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也就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啊，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
2: 祈年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5000多处和玺彩画以丽粉贴金的装饰技艺，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和玺彩画，殿中央4根大柱的雕金纹饰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4根19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0: 各位听友，刚才呢为大家播出的是两岸微旅行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随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搜索一砖一瓦北京城祈年殿的建筑之美，收听刚才为大家播出的内容。
1: 那今天我们秋日的美好旅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来看一看到底是哪两位幸运的趣宝可以拿走我们的云朵杯，让云朵杯陪您随行去旅行。
0: 我们的心柔和吴昕依旧啊，今天早早的就在我们的去旅行视频直播间守候了，感谢你们的参与，也感谢更多趣宝的参与。
1: 心柔还有吴昕依旧，好了，今天的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莹莹、嘉华，还有我们的责任编辑
0: 许瑞，
1: 许瑞，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再会，
1: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1: 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日前成功举行，近300位台湾嘉宾相聚庐山脚下，围绕两岸携手同心、赣台融合发展主题，共商经贸对接、产业合作、文旅交融、青年交流。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带来《庐山再聚首》第20届赣台会融合续新篇相关报道。
2: 从教育培训到中医药的赛道，从工作到扎根安家，台湾青年曹胜勇啊，是把事业的起点安在了厦门的湖里。如今呢，他就职张步陶纪念医院，投身台湾医疗人才的引进，用自己的经历为更多的台青呢铺桥啊，搭桥铺路。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
1: 一条族谱线索能牵出怎样的跨越海峡的旅程？台湾青年周威华循着家族武功周氏的印记，从网络联系到闽台原博物馆查谱寻亲，再到走进闽南与祖辈宗亲面对面，一块块拼起家族缺失的拼图，也触摸到两岸文化的共同根脉。节目中呢，我们一同来了解台青周威华的寻亲故事。
2: 好的，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3: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近日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在江西庐山成功举办，近300位台湾嘉宾围绕两岸携手同心、赣台融合发展主题，就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互动等议题展开洽谈。台商台企如何看待江西的发展机遇？请听总台记者白强的报道。
4: 本届赣台会设置了电子信息与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旅合作等专题推介，并举行了赣台青年短视频大赛颁奖。 行走会场，记者感受到一个共识正在凝聚，中部地区正在成为台商台企布局的新焦点。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给出了明确答案。
5: 中部崛起呢，我觉得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因为台商从这个沿海，不管是珠三角、长三角，其实生产要素成本都已经在提高了。那如何去对接呢？中部崛起的优势跟政策，就是下一步我们关注的焦点。
4: 台商郑红梦深耕工业互联网与 AI 算力产业，他以 AI 产业为例算了一笔账。
6: 大陆的电力非常的完善，电力系统跟网络啊，那电力呢几乎是等于算力。以江西省来讲，江西有一些企业在做稀土，其实稀土是半导体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材料啊。江西的有色金属包括铜在内，那这个铜呢，比如说在 PC 板里面，比如说我们做的高密度的机柜背板里面都是铜缆，各位晓得铜的散热系数是好的啊，所以很多各式各样的水冷，现在因为要控制能耗的关系，散热方案都走向全水冷了啊。那这个在江西都具备有这样的工业基础。
4: 除了产业基础之外，还有营商环境的软支撑。在赣南种植多年脐橙的台商廖文泰，如今多了一个新身份，江西省农学会名誉副会长。提起在江西的办事经历，他用了坐等两个字来形容。
7: 江西是一个农业的大省，在政策扶持上面对于台商企业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当然我们可能在落地一个项目或者是要成立一个公司，事实上其实我们就是在家里等着，甚至在办公室等着，应该说所有工作人员都帮我们把这个事情办完，而且他都是一对一的，对于我们台商也好，对于企业的照顾无微不至，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
4: 经贸合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是本届赣台会的重要内容。江西是客家先民南迁的重要集散地，不少台湾客家人来到这里就是回到了原乡。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雷弘毅表示，
8: 江西是客家人的一个根嘛，一个家乡嘛，我觉得这个就很吸引台湾这边的客家人过来，年轻人他们想要来这边发展，我觉得这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你除了可以得到一些政府的支持之外，你在这边你会找到一些同根同源同种的一种乡愁的感觉，久了以后你就会习惯在这个地方扎根。所以我相信大陆始终是台商台资投资的最好的一个地方。
4: 文化引发共鸣，旅游增进了解。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总会理事长吴盈良是第一次参加赣台会，他看好江西文旅市场对台湾的吸引力。
9: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赣台会，江西的文旅，它有壮丽的山河，它有文化的底蕴，它也有这个旅游的发展潜力，对台湾市场，包括两岸的交流，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那我们希望借着赣台会，可以把台湾跟江西的同胞可以做一个连结，然后让台湾更多人来江西旅游，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江西的民众可以到台湾去旅游。
4: 本届赣台会期间，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夏立言出席两岸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与两岸青年面对面交流。他表示，
10: 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以青年人参与的文化活动里面，让两岸可以越走越近。我想青年将来可以的发展呢，除了这个来观光来交流以外，还有在这边实习就业发展，我觉得两岸之间就在青年在文化方面可以有无限的空间。我觉得这种活动如果多办的话，对两岸青年交流，对于这个赣台两地的这个交流绝对有莫大的帮助，所以我希望将来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
4: 赣台会举办20多年来，江西全省已累计引进台资项目4000多个，实际进资逾200亿美元。数字背后有坐等办成的项目，有重回原乡的客家儿女，也有越走越近的两岸青年。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故事，正把融合发展4个字写成两岸同胞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体验登陆生活。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是许多台湾青年登陆发展的第一站。来自台湾的曹胜勇2017年因为外派工作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落脚就在厦门湖里。从教育培训行业起步，因缘际会踏入中医药赛道。多年来他深耕医馆运营，助力台湾医师在大陆发展。在这座山海之城，收获事业也收获家庭。
3: 是的，如今呢，他就职于张步陶纪念医院，投身台湾医疗人才引进的工作。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更多的台湾青年搭起了追梦的桥梁。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曹胜勇在福建厦门打拼的故事，请听总台记者吕叶松发来的报道。
4: 4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声音洪亮，办事干脆利落，这是台青曹胜勇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曹胜勇说，他与厦门的故事是从2017年开始的。
5: 其实最早的话，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来到大陆，当时其实我是被外派过来的，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大陆。当时我的第一站就是厦门，就是湖里。对，那当时的话，其实我做的是教育培训。
4: 初到厦门，曹胜勇从事的是教育培训行业，原本只是一次外派经历，却让他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5: 然后我是在21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原公司的业务方向调整，那我选择留在大陆。然后我是通过在大陆的各种的就业平台去找工作，然后因缘际会加入了这个中医药的行业。那当时我是负责医馆的运营，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是把整个中医啊、中药啊、整个的产业啊、所有的整个运营的一个方向啊，把它弄清楚。
4: 从教育培训跨界中医药，曹胜勇一步步摸清了中医药产业的运营逻辑。
5: 然后在这边也知道了有很多台湾医生是选择在大陆这边读高校，比如像我认识了很多北京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或者是这个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这些台湾医生，那也帮助他们在这边开展义诊啊，然后做一些这种个人的一些 IP 的运营，能够让好的医生让更多人被看见。
4: 如今曹胜勇加入了二级综合医院张步陶纪念医院。
5: 那现在的话，当然也是加入了一家二级综合医院，叫做张步陶纪念医院。然后现在目前的话，也是负责这个中医事业部的这个工作，也是负责我们台湾人才的一些引进啊，包含台湾医生在闽在下的一些职业。
4: 事业稳步前进的背后，是厦门实实在在的惠台政策托举。
5: 生活的话，其实在这边来讲的话，其实我是租房。那其实在这几年的话，其实湖里区都有这个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实施办法。像我们在这边就业的话，每个月是可以享有2000块钱的一个租房补贴，所以在住的部分其实就很大程度的解决掉了我们的一个压力，好，让我们是更无后顾之忧的去前进。
4: 除了政策支持，厦门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也让台青倍感亲切。
5: 那至于在这些生活日常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厦门是非常好，非常的得天独厚。它的气候，包含它的这个语言啊、文化、饮食，其实都跟台湾非常的相近。所以我来这边，我并没有觉得到我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我反而是有归属感，反而是有一个回家的感觉。那同时，我这10年我也收获了我的幸福啊，我的妻子是一名四川的姑娘，所以我其实也是很鼓励台湾青年来这边，不仅是这个求学、就业、创业，其实也有机会收。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寻根是寻找家族的来处，也是一次与历史亲情和文化重新连接的旅程。对于许多台湾

0: 近年来说，祖辈从大陆迁台的记忆往往藏在族谱、堂号、地名等一条条线索之中。
1: 嗯，来自台湾的周威华，因为家族武功周氏这样一条线索，开始了一次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从网络上的一次偶然联系，到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工作人员帮助查找族谱、寻找村落宗亲，再到真正的走进闽南，与祖宗啊宗亲面对面的交流，他逐渐拼起了家族历史当中啊缺失的那块拼图，也在寻根的过程当中呢，感受到了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2: 一条家族线索让台湾青年周威华开启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作为历史文化爱好者，他一直对祖辈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历史充满好奇。在父亲提供的堂号、族系等信息帮助下，他将目光锁定在武功周氏，并通过网络联系到相关寻亲机构，由此踏上寻找祖辈宗亲的旅程。台青周威华，
3: 因为我本来就是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嘛，然后加上就是以前读过历史书，也是知道说哦，我们的祖先是从这边移过去台湾的，所以就是会想要探寻这个线索。然后加上我爸爸有提供线索，说我们家族的一些堂号或者是族系是哪一个，像武功周氏啊这个线索，那我就想说我找到这个线索，我也可以来试试看。结果去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在脸书上滑到说，如果有需要寻根的台胞可以找我们帮忙，然后我就私信了他们，然后那个脸书的那个幕后的小编，然后他们就帮我联系到闽台原的老师这边帮忙，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因为我提供的资料算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老师也找得很快，很快就找到我那一组的那个村子里的宗亲了。
2: 有了明确的家族线索，寻找祖辈的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周威华根据父亲和爷爷留下的信息，进一步查找开台祖先的资料，再与相关老师沟通确认，族谱、宗亲会和图书馆文献成为他一步步追溯家族源流的重要依据。台青周威华，
3: 他就是根据我提供的那个线索，因为武功周氏有一个大族谱，然后他可以从里面找，然后他就是问我说我的开台祖先是哪一位，然后我就透过、哦、我爸爸提供的线索，然后我爷爷所住的地点，我爷爷住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古亭那边，那附近也有一个武功周氏的宗亲会，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地块可能大部分都是武功周氏的后裔这样。然后我就那个再透过台北图书馆的一些文献的线索去找我们这一支的开台主，大概就是周廷布先生。然后我就把开台主找到之后，我再跟梁白羽老师汇报，然后他就直接帮我，他很快也找到我的开台主是哪一位，然后就是从他这个线索上面就找到我的宗亲。
2: 从一条条文字线索到一个具体的村落，再到可以确认的宗亲，周威华逐渐感受到寻根并不仅仅是寻找一个地名或者一份族谱，更像是在为家族重新寻找亲人的联系。对于他来说，这次寻根也让父亲和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祖辈故乡的机会。台青周威华，
3: 就是觉得很开心，我总算帮我爸爸他们那边找到很多宗亲，就是发现我在这边找宗亲可以帮他找到一些家人的感觉，所以我就因为我爸爸虽然还没有来到这边，但是我大概预计明年或后年有机会的话，带他来这边见一些宗亲。
2: 跨越海峡寻找宗亲，也让周威华有了更加直观的文化体验。来到闽南后，他发现这里的语言、乡音和生活文化与台湾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曾经只能从书本和家族记忆中想象的祖辈故土，也逐渐变得具体而亲切。台青周威华，
4: 因为我在这一边寻根的过程中，我就是那些像我祖辈的那些宗亲们，他们都口音啊，或者是他们的闽南语啊，就是交流的方式完全没有障碍，而且就是你走到闽南这一块的话，你甚至还会觉得跟台湾没什么两样，然后就觉得其实两岸确实是同根同源的。
2: 从族谱中的一个名字到现实中的一个村落，从祖辈留下的记忆到今天面对面的交流，周威华的寻根之旅让一段家族历史重新变得鲜活。对于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说，寻根不仅是追溯家族源流， 也是在了解祖辈故事的过程中寻找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连接。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红色的，就是果肉是红色的桃子。这种红肉桃，老百姓的习惯叫它血桃。切开之后呢，果肉和汁水呢都红得像血。传统品种呢有中华血桃，也叫朱砂红桃。虽然红肉桃在桃子大家族当中呢属于小众品种，但是近年来呢红肉桃品种不断发展，还衍生出像油血桃啊、盘血桃等等新的类型。
5: 是的，但是有很多人反映啊，颜值是出众啊，但是这红肉桃吃起来好像没那么出众，它酸涩感偏重，有的还偏硬。那一直以来呢，育种家们没有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近期呢，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功的揭开了其中的秘密。那么未来红肉桃是不是能够实现卖相口感双赢，成为好看又好吃的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7: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6: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2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涩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涩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7: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型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6: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2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7: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涩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3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2个专门制造涩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6: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2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2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7: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2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他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

0: 离开。
1: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儿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0: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涩。
1: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0: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0: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三五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1: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现在在菜市场除了买菜还能做些什么呢？随着时代的发展，老百姓对菜市场的要求啊是越来越多样化了，除了干净实惠的农副产品，还希望得到各种类型的服务。比如说在天津啊，逛菜市场就成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原本买菜卖菜的菜市场被重新定义，暖心又时尚的功能加入，让群众的幸福感在细微之处落地生根。接下来我们来听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3: 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海悦道菜市场拥有两层楼，面积1500平方米，和一些传统大菜场相比，海悦道菜市场略显袖珍，但他却拥有不少忠实粉丝。天津市民梁梅娇说，这家菜市场最大的优点是摆得好。
4: 他这个分类也分得挺好，他的菜你看在一块儿，水果在一块儿，很好选，摆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怎么选。之前我不知道这个超市，我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买一次我吃5天，现在我每天来买，天天吃新鲜菜。
3: 要把柴米油盐的买卖做出花来，分区清晰只是海悦道菜市场的优点之一。市场全区域配置空调，让每名前来购物的居民都有冬暖夏凉、通风舒适的购物体验。附近居民何慧民说，这里细致入微的服务同样让人暖心。
5: 我买米买不动了，他们给我送到车上，我以为82了，我岁数大，所以他们挺照顾我的，我心里感到挺温暖的。
3: 菜市场里有新鲜的菜，也有现成的饭。位于菜市场2楼的社区食堂提供从早餐到晚饭的全天候服务，大厨现做，天天换新，几分钟就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6: 比较干净嘛，也方便啊，价格也相对合理。
7: 都是小区附近的邻居啊，我们就拼个桌一块吃饭，然后聊聊天。
8: 你看它都是那种明厨亮灶的，就是大家吃比较放心。
3: 饿了直奔菜市场，平时闲着菜市场也可以成为目的地。在海悦道菜市场2楼的咖啡区，不少人在此歇脚聊天。咖啡店负责人张威：
9: 都是居民，可能是在这边吃个饭，然后呢过来捎带脚喝个咖啡休息一下，说姐你先坐着，我下楼买个菜，我再上楼取咖啡。对于食堂来讲，增加一个亮点吧。
3: 消费者许元吉说，选择多了，逛菜场也有了更多滋味。
10: 有的时候我会先上来点一杯咖啡，然后再去买菜，或者就是逛一下这种超市，等做好了再过来。这种我觉得会更贴近周边的居民一些，更符合大众的口味吧。
3: 丰富的业态，贴心的服务，让菜市场的生意越来越好。海悦道菜市场负责人尹子一介绍，现在二楼食堂从一楼市场直接拿货，保证新鲜的同时，最大限度省去中间环节，降低运营成本。而前往二楼就餐的人流又为一楼市场带来客源，实现良性互动。
11: 反应还是都挺强烈的。您看我们这个菜市场每天大概也有七八百人的流量，二楼的社区食堂和咖啡厅呢大概有两三千人的这个客流量，我觉得从客流量来说的话是非常符合咱当下的这个潮流。现在还有好多的新用户，好多人还给我打电话，你们那几点开餐啊，我们想去过去尝一尝，都有不错的一个回应嘛。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八仙传说深入人心，可民间仙群塑造为何偏偏是八人而不是七人或九人？那么数字八呢，是包罗万象，八位仙人出身各异，覆盖老幼男女，贫富贵贱，囊括了社会各阶层，让八仙成为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民俗仙象。同时呢，八承载着中华千年和合精神，寓意人社会自然相融共生。而八仙过海，从冲突到和解的剧情，正是和合理念的一个生动体现，寄托着古人对和谐生活的美好向往。
4: 是这样的，八位神仙映照着人间百态，小小的数字呢，暗藏着文脉当中的大智慧。八仙包罗万象的人设，如何拉近神话与大众的距离？千年的和合精神又如何藏在经典传说之中？今天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首席专员马俊杰就要为两岸的听友啊来解读这样一个独特设定背后暗藏着的深厚传统文化内涵。
5: 八仙的形成过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历史上人们塑造这八个神仙，为什么是八个神仙而不是七个或者是九个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八字啊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字眼，它代表着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所以说它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具体说，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让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或者说方方面面。从实际来看，在历史上塑造的这八位神仙呢，他们确实是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说汉钟离，他是将军出身，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属于军界。吕洞宾，他是一个儒生，就是属于知识界。而曹国舅呢，他是皇亲国戚，属于官家。张国老，他是一个普通的长寿老人，他属于平民阶层。而铁拐李呢，他是以一个乞丐形象，他属于那种平民阶层。而蓝采和，他是一个幽灵，属于艺术界。韩湘子呢，他是从一个非常富贵的家庭出家，他代表着富人阶层。而何仙姑，她是民间的一个普通妇女，又代表着妇女界。所以我们看看这八位神仙呢，他既有社会的上层，也有中层，也有下层，对八仙的出身有一段评论，我觉着非常合理。老则张，少则蓝寒，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我们看看这段评论，说老年人呢指的是张国老，年轻人指的是蓝采和和韩湘子，将军出身的是指的汉钟离，而富贵人家出身的是曹国舅，病则李，指的是铁拐李呀，本身体有点残疾，而妇女则和，就是妇女出身的，就是何仙姑。就是说这八位神仙，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贵有贱，有富有贫。 所以我们看这样塑造出来的八仙，它是不是来自于民间啊？跟社会贴得更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更加接地气。所以我们说八仙的形象啊，与那些远离民众的天上的神仙、山上的神仙、海中的神仙有很大的区别。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八字还蕴含着中国古代兴盛了几千年的和合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告诉我们，自然、社会和人这些因素啊，在相互矛盾和冲突中要实现融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事物和新的生命，这就是一种和合精神。所以我们说历史上塑造八位神仙呢，实际上它体现了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一种期盼。在后来八仙过海的故事中，我们就看到了八仙与四海龙王从矛盾冲突到最后化干戈为玉帛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就体现了一种和合的精神，这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的原因。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中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李健带给您的人间共鸣，清澈通透的嗓音诠释了知音间无需多言的默契，旋律宁静悠远如山间的流水，把人与人之间灵魂共振的温柔哲思揉进了每一个音符，慢慢治愈人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人间烟火，温暖回响。有人说音乐是灵魂的避难所，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需要一些声音能够接住我们的疲惫，抚平我们的焦虑。今天的这份歌单呢，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人间最真实的温度，有知音间的默契，有异乡游子的牵挂，有老友相伴的欢笑，也有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愿这些温暖的旋律能陪你走过一段又一段的时光，让你在某个瞬间忽然明白，人间值得，因为有爱，有陪伴，有回响。

莫文蔚、毛不易带给您的岁月里的花。诗意的歌词以花比喻岁月，旋律温暖动人。莫文蔚的醇厚与毛不易的清晰声线交织，如月光与晚风，道出了爱情的真谛和生活的哲思，令人珍惜眼前的时光。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的一首温情之作《枕着光的他》。任素汐自己作曲，以民谣的旋律讲述老一辈相濡以沫的爱情。幸福不说话，总在平凡里发芽，朴实的话语道出了陪伴的真谛，治愈了无数漂泊的心灵。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肖战带给您的同路人，聚焦并肩同行的伙伴情谊，温暖沉稳的声线把一路相伴彼此支撑的感动唱进了心里，没有华丽的修饰，却满是踏实又治愈的陪伴感。路虎带给您的像你这样的朋友，把多年好友并肩同行的默契唱得鲜活又热闹，轻快的旋律里全是一起疯一起扛的青春回忆，听完忍不住立刻想给身边最铁的朋友发一句有空出来聚聚。

0: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人间烟火，温暖回响。愿这些温暖的旋律能够陪你走过一段又一段时光，让你在某个瞬间忽然明白，人间值得，因为有爱，有陪伴，有回响。

西楼儿女，把异乡游子对故乡的思念唱得戳心戳肺，每一句歌词呢，都藏着在外打拼的人最熟悉的牵挂与心酸。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愿爱》，王一博清澈又富有磁性的嗓音，把对家乡、对信仰的滚烫爱意娓娓道来，旋律治愈又充满力量，每一句唱腔都能戳中人心，听完令人眼眶发热，满是向上的力量。

听到的这首歌《珠玉》，单依纯用细腻到极致的转音，把时光沉淀之后像珠玉一样温润的心境唱得动人，每一个音符都像进了温水一般，轻轻熨贴着你的心灵。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街角的晚风》，轻快的旋律传递积极的能量，用缠绵的风吹熄爱的梦，霓虹照亮痛，隐喻放下过往，走向新生，在都市当中寻找希望。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炎人中带给您的夏夜最后的烟火，温柔舒缓的旋律诉说彼此陪伴的治愈力量，接纳脆弱与不完美，在烟火晚风里感受相守带来的温暖力量。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杨子谭健次的演唱《偏爱人间烟火》，婉转悠扬的对唱道尽了世间的悲欢，看淡浮华，追逐平凡的暖意，于烟火寻常间读懂心底绵长不变的深情。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人间烟火》，温暖回响。好的，节目的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小美满》，清亮的声线裹着烟火气，周深治愈的嗓音把日常的小确幸唱得浪漫又动人。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赵飞。
3: 中午好，我是陈露。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3: 1至8月，我国乡村建设已落实项目资金超1300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3: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在福建举行。
2: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同根共祖更续文脉，海峡两岸交城炎帝神农文化周在福建宁德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外

0: 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
2: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丁金学：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0: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合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2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2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 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 60% 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到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
4: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 20.3%， 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 25.3%。 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 47%。 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38.7%。 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宏信船舶副董事长黄俊朝：
5: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15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6: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昨天，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比上月加快0.7%。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比1至7月份加快0.2%，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再加快。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
7: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呢，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 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职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0: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促进科科长郝龙海：
8: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0: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百里镇保种厂负责人朱勇：
9: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0: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与会代表及专家学者围绕当前国际热点问题展开研讨。高端访谈共组织6场，邀请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前总干事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原学术主任赵小卓等国内外专家出席。与会嘉宾聚焦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这一主题，围绕世界多极化、局部冲突、中美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多边合作、人工智能等6个话题进行深入交流，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进一步彰显北京香山论坛作为国际高端安全防务对话平台的重要价值。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专题座谈会是本届论坛在这一时间节点策划的系列特色活动之一，以国际论坛与全球治理为主题，邀请一批为论坛发展做出贡献的中外老朋友，共议论坛发展历程与未来愿景。青年军官学者对话是北京香山论坛的传统活动，已成功举办多届。今年的活动上，来自9个国家的多位青年军官和青年学者 就全球安全治理挑战愿景

0: 应台海之声记者刘阳涛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 闽粤传真。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以携手相融同筑梦，示范引领启新城为主题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媒体联合采访活动正在福建举行，近40名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主流新闻媒体的记者、新媒体达人走进福建各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探访福建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新进展、新成效。本次采访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期6天，采访团深入宁德、南平、三明、福州、平潭集中采访。第二阶段将于10月走进莆田、泉州、厦门、漳州和龙岩。两岸媒体人将通过实地走访、一线调研、座谈交流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示福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来的探索实践与丰硕成果，全景展示两岸经济融合、社会融合、情感融合3大示范样板。日前，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福建省首张加载企业码的营业执照，标志着厦门纸质营业执照与电子营业执照二维码两码合一正式落地。请听报道。
4: 在思明区政务服务中心，厦门甄小燕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先生顺利领取到加载了企业码的营业执照，这是全省首张两码合一的营业执照。李先生说，以往纸质执照上的二维码是链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可查询企业信息，现在扫码后进入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就能直接显示企业登记注册、信用监管、抽查检查、资质公示等信息。厦门甄小燕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明：
5: 将来我给客户展示我企业的时候，客户一扫码就可以看到我的基本信息，我的企业信用怎么样啊，我的这个证照这些情况，我觉得特别的方便。
4: 今年3月，厦门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托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上线企业码服务，进一步将数字化服务延伸到纸质营业执照，实现了一起一照一码的标准化管理。厦门市市场监管局营商环境促进处一级主任科员郑倩：
6: 经营主体、社会公众以及政府部门只需扫码即可一站式查询跟核验涉及信息，同时呢，企业码可以广泛的用于门店展示、产品包装、宣传物料、商务合作等场景，还搭载了登记注册智能客服，全天候解答企业的办事咨询。
3: 9月24号至10月7号，2026年闽南戏剧周暨泉州有戏一起来戏剧展演将在福建泉州举行，其中启动仪式将于9月24号在泉州府文庙广场举行。港澳台、新加坡、菲律宾等多地参演团队将共赴盛会，梨园戏、高甲戏、鸽子戏、木偶戏、打成戏、潮剧、竹马戏、琼剧、南音等闽南语戏剧种作品将轮番登台，共叙戏曲文脉。9月24号至26号还将举办全国首个戏曲主题文博文创市集，广大戏迷不再只坐台下看客，可一站式解锁戏曲妆造打卡、提现木偶互动、手绘南音元素油纸灯笼等多元戏曲体验。
7: 昨天，海峡两岸交城炎帝神农文化周在福建宁德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同根共祖、更续文脉为主题，汇聚两岸各界嘉宾近400人，以寻根祭祖、礼乐表演、文化交流为载体，带动文旅、民俗、青年、宗亲多领域往来，助推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第一家园，请听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的报道。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2: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8: 闽东地区祭祀神农的传统可追溯到唐代。明朝洪武年间，官府在宁德、福安、霞浦、古田等地设立社稷坛，官民共同祭祀神农和五谷诸神，至今已传承400多年。当天上午，海峡两岸交城炎帝神农文化周启动及祈福仪式在福建宁德交城区神农宫举行，现场礼乐悠扬，氛围肃穆，两岸同胞齐聚一堂，共祭人文始祖，共叙同源乡情。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荣誉理事长李火炎在启动仪式致辞时表示：“
9: 神农信仰自福建化

0: 海渡台，在台湾落地生根，深入民心，早已成为两岸民间最深厚、最真挚文化纽带与亲情桥梁。海峡两岸炎帝神龙文化周的盛大启幕，这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场仪式，更是一次寻根，一次祭祖，寻的是中华文化的根源，祭的是炎黄神龙子孙们共同的血脉根基。我们虽隔一道海峡，却共享同一个始祖，同一份文化，也期盼今后两岸公庙多往来，多对话，多分享，让同源的记忆不断传递，让民族的根脉生生不息。
1: 启动仪式上还特别举行了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向宁德神农宫授予寻根联系点牌匾的揭牌仪式。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文献信息中心主任庄小芳表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让每一位想寻根的台湾同胞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是设立寻根联系点的初心所在。
2: 那因为神农宫是台湾很多神农庙的主庙所在，那也有很多台胞平常都会来这边来祭拜，或者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那我们设这个寻根联络点，就是希望为有这个寻根需求的台胞提供一个比较便捷的服务。我们的联络点会有一个二维码放在神农宫这边，那台胞可以通过扫我们的二维码呢，把他们相关的一些渡台主信息啊，或他们希望查找的主地的信息发送过来，那会直接通过这个二维码小程序到我们馆，那我们会前期的做一些查询对接的工作。那如果能找得到、联络得到，我们会直接跟留下联络方式的台胞联系，帮助他们来寻找这个主地。
1: 祈福仪式遵循传统礼制，依次进行盛世钟鼓、恭启圣门、点燃薪火、恭行献礼、恭读颂文、共谒始祖、祈佑中华等环节。随后，传统礼乐表演轮番登场，精彩的民俗节目生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台湾信众郭子贤：
3: 这是第一次做两岸的交流的祭祖活动，很兴奋，因为两岸的交流啊，从民间已经开始做扎实的往下，台湾来的信众超过了200多个人，表示在两岸的文化上、根源上是一体的，大家为了自己的始祖炎帝参加共同的活动。作为这一次参加的成员，等于说由过去的山西、湖北等等炎帝祭祖开始，已经扩展到南方，表示这种信仰是在全国各个地方对于炎帝的认同，包括两岸的交流，大家都有所共识，所以民间才会自发的组织这样活动来寻根问祖。
1: 活动当天，宁德神农宫内还同步开启丰富多样的神农文化体验活动，农耕智慧古今对话体验区展示垦荒、播种、收割等传统农耕器具，结合图文科普神农农耕文明。神农百草闻香识药科普体验，依托百草园实景展示各类中草药，通过趣味互动普及中医药知识。两岸中医专家义诊和健康科普讲座，提供专业体质辨识、个性化养生指导。同步设置药膳品鉴区，免费提供养生茶和节气药膳点心，生动诠释两岸同胞守望相助、共护健康的深厚情谊。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刘阳涛、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3: 大家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近日，台北农产运销有限公司携文旦柚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台湾形象展惊艳亮相，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品尝选购。文旦柚的热销印证两岸经贸合作的强大韧性，更击破了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所谓两岸脱钩断

0: 暗恋幻象。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1: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相关话题邀请两岸嘉宾进行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0: 近日，产自花莲县瑞穗乡的文旦柚出现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台湾形象展上，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品尝选购。这是大陆贯彻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的具体行动，大陆消费者得以品尝地道的台湾风味，台湾基层果农也借此打开广阔的大陆消费市场。文旦柚的热销印证了两岸经贸合作具备强大韧性，也打破了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所谓两岸脱钩断链幻象。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在2026年服贸会台湾形象展上，来自台湾的文旦柚首次随台北农产运销有限公司亮相北京，吸引了不少现场观众驻足品尝。不少观众试吃后联系展商咨询购买邮寄。对于台湾文旦柚获得现场观众的喜爱与认可，您怎么看？
3: 因为文旦柚啊，在服贸会展台上看似普通啊，但是呢，背后却连接着台湾果园、两岸物流和大陆的千家万户。现场的观众啊，愿意驻足试吃，品尝之后呢，主动询价、联系购买和咨询邮寄，这就说明呢，台湾优质农产品在大陆拥有真实的需求，也说明啊，两岸同胞之间啊，存在着任何政治操弄都无法抹去的生活联系。在这里呢，我分三个方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点的介绍。首先呢，就是文旦柚受到欢迎呢，是大陆消费者投出的市场信任票。现场观众从驻足品尝到主动询价呀，已经完成了从产生兴趣、认可品质到形成愿意购买的完整消费过程。这种认可呢，首先来自文旦柚本身的品质，也来自啊大陆消费者对台湾农产品长期形成的熟悉感和亲近感。文旦柚和中秋节紧密相连，承载着团圆、丰收和亲情等中华传统文化的意涵。两岸同胞呢，有着共同的节日、共同的饮食习惯、共同的文化心理。因为文旦柚啊，很容易唤起共同的生活记忆。因此啊，它进入到大陆市场，没有文化隔阂，也不需要重新教育消费者。更重要的是，现场反应呢，再次说明大陆消费者判断台湾产品主要看品质、口感和价格，而不会呢因为两岸政治气氛受到人为的干扰就排斥来自台湾的优质产品。大陆市场啊，始终向符合标准的台湾农产品敞开大门。文旦柚能够赢得掌声和订单，靠的是品质，也得益于大陆社会对台湾同胞始终抱有的善意。第二点就是，小小的文旦柚啊，承载着台湾果农最现实的生计期待。农产品背后呢是农民，文旦柚啊具有鲜明的季节性，成熟期集中，保存期有限。一旦它的销售渠道不畅啊，最终承担损失的往往是普通果农。台湾果农真正需要的呀是稳定的订单、合理的价格和长期的销路，需要啊让一年的辛苦呢变成看得见的收入。2024年9月2日啊，海关总署在综合评估整改措施之后呢，恢复了台湾地区文旦柚输入大陆，并且啊明确要求输入大陆的文旦柚呢来自注册登记的果园和包装厂。2026年8月至9月啊，海关总署又陆续公布了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的注册，为更多的这个台湾业者进入到大陆市场呢提供了便利。那么这些举措说明啊，大陆方面推动台湾农产品进入到大陆市场，落脚点始终是为台湾基层民众办实事、解难题。服贸会上的试吃和询价啊，则是把这个政策善意呢转化为真实的消费需求。一个订单可能只是几箱文旦柚，但是千万个订单汇聚起来啊，就关系到一批果农的收入、一个产区的兴衰和许多家庭的生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带来的红利啊，最终就体现在这些具体而温暖的民生细节之中。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现场热度啊，必须转化为稳定订单和长效的合作。台湾文旦柚呢，首次随着台北的农产运销有限公司亮相北京啊，具有明显的市场试水的意义。现场受欢迎呢，这个证明了产品有潜力。那么下一步的这个关键呢，就是把展会上的人气转化为稳定的销路，把短期的关注啊转化为长期的品牌价值。为此呢，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果园注册啊、质量检验、分级包装啊、全程溯源、冷链运输和售后服务，使得大陆消费者呢买得方便，吃得放心。同时呢，对于推动展商和大陆的超商、电商平台、社区团购和农产品批发市场直接对接，形成啊从台湾果园到大陆餐桌的一个稳定的供应链。工业新闻办公室啊，在介绍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政策的时候啊，就明确提出来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文旦柚进入到北京市场呢，正是这一理念在民生领域的具体的体现。只有形成标准化、规模化、常态化的销售机制啊，台湾农产品进入大陆才能够让大陆消费者持续获得优质产品，让台湾的果农啊持续的获得稳定的收益，让两岸的农业合作呢真正的扎根市场，造福民众。一枚文旦柚的分量啊并不轻啊，它一头呢连着台湾果农的收成，一头呢连着大陆消费者的餐桌，中间连接的是隔不断的同胞情谊和共同利益。谁为两岸同胞打开市场，谁就在创造福祉；谁人为的阻挠两岸交流，谁就是在损害台湾基层民众的切身利益。文旦柚在北京受到欢迎啊，再次证明两岸同胞啊愿意交流，需要合作，期盼共享发展机遇。这股来自民间、来自市场、来自日常生活的力量，是任何人为制造的隔阂都阻挡不了的。
0: 近期，台湾文旦柚不仅在北京受到欢迎，登陆东莞、南京等地后也持续热销，印证了两岸经贸合作的强大韧性，更击破了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所谓两岸脱钩断链幻象。朱教授，对此您如何看？
3: 台湾文旦柚从东莞、南京一路热销到北京，看似呢只是几批水果进入到大陆市场，实际上呢集中揭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两岸经贸联系啊具有深厚的市场基础、完整的利益链条和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民进党当局啊制造障碍、抬高成本，但是呢却无法命令消费者拒绝优质产品，更无法要求台湾农民呢放弃能够带来真实订单的大陆市场。这里呢我也是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我的一些粗浅的看法。首先呢就是多地热销啊证明了两岸市场啊需求的真实和广泛性。2026年首批输往大陆的这个台湾文旦柚呢经过东莞港完成检验，在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正式销售。东莞方面呢开通了绿色通道啊，压缩了通关和查验的时间啊，把这个政策便利啊迅速的转化为台湾果农能够获得的销路。在南京呢，来自台湾花莲的文旦柚啊，依托宁台直航定班全货机，从果园采摘啊报关清关到进入到南京市场啊，全程不到24小时，比传统的运输呢节省了近一周。首批到货啊3000余箱，后续的货源呢这个继续跟进。上海方面的这个台湾商品啊，超市呢已经销售到第3柜。江苏昆山有商家反映，文旦柚到货之后呢迅速形成订单。这就说明呢文旦柚它的走红啊绝非是某一场展会制造出来的一种短期的热度。从华南到华东再到华北，市场空间呢正在扩大，销售的链条啊正在延伸，消费的需求呢正在转化为持续的订单。大陆消费者啊用购买行为啊做出了最直接的选择，事实充分证明啊味蕾不接受民进党当局的政治指挥，市场呢也不会服从赖清德当局脱钩断链的口号。给听众朋友们分享的第二个方面的这个看法呢，就是经贸数据啊证明两岸经济联系依然坚韧有力。文旦柚啊它是一扇观察两岸经贸关系的窗口，它的背后呢已经形成果园注册啊、质量检测、口岸通关、航空货运啊、批发市场、商超销售和网络零售相互衔接的一个完整链条。南京实现台湾生鲜的这个朝斋夕至，说明呢两岸经贸合作呢正在由简单的商品买卖走向高效率的供应链合作升级。更有说服力的呢是整体数据。海关总署的统计显示，2026年的前8个月两岸进出口的贸易 这个额度大概是 2594.8 亿元，同比增长了 28.6%。 其中呢，大陆从台湾进口啊，大约有 1865.1 亿元，同比增长了 26.8%。 这些数字啊，与所谓的脱钩断链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真正的两岸经济的图景啊，是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市场需求啊持续释放，企业合作

0: 不断地寻求新通道。两岸的地理相近，文化相通，产业互补，交流成本低，市场匹配度高，那么这些结构性条件不会因为民进党当局喊几句口号就会突然消失。政治力量或许呢能够一时的堵路，但是呢经济规律啊终究会重新的开路。而第三个方面凸显的看法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这个脱钩断炼啊，最终伤害的是台湾基层民众。民进党当局呢，把正常的农产品贸易啊污名化，把大陆提供的市场便利啊贴上了一个政治标签，恰恰暴露出他心中只有政治算计，缺少台湾农民的现实生计。台湾果农辛苦一年啊，需要的是订单、收入和稳定的销路。把能够增加农民收入的这个贸易合作呢说成是所谓统战，但是呢又拿不出同等规模的替代市场和采购订单，这种做法呢既虚伪又冷酷。市场多元化呀，其实绝不等于强迫台湾企业离开大陆，更不意味着为了政治表态啊，这个主动的舍近求远。所谓脱钩断炼的实质啊，就是让台湾企业承担更高的物流成本，让台湾农民啊承受更大的滞销的风险，让普通民众呢为台独分裂主义的主张政治买单。东莞快速通关，南京直航运输，北京采购商达成合作意向，这些都说明啊，两岸完全有能力通过市场机制和行业协作解决具体的问题。民进党当局越是阻挠，两岸民众啊越是能够看清到底谁在创造订单，谁在破坏生计，谁在推动合作，谁在制造风险。文旦佑啊，他不会讲政治，但是他把道理讲得非常的清楚。两岸经济呢具有隔不断的现实联系，两岸同胞拥有压不住的合作需求。今天进入大陆市场的是文旦佑，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台湾农业产品、科技产品和服务项目进入大陆。任何妄图用这个政治铁幕啊割裂两岸经济社会联系的图谋，最终都会在真实的订单、滚动的货柜和两岸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面前啊破产。
1: 台农业事务主管部门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台湾农产品对外出口中对美日的出口都出现了同比下滑，唯独对大陆出口增加了 11.3%。 2025年在全球贸易整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两岸贸易额依然突破3143.3亿美元，保持着 7.3% 的高位增长。朱教授，您认为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
0: 这两组数据啊，一个是微观，一个是宏观数据，共同说明了大陆市场啊具有不可替代的吸引力，两岸经济融合啊具有深厚的结构基础，民进党当局推动的所谓脱钩断炼啊违背市场的规律，也违背了台湾基层民众的现实利益。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啊，大陆依然是台湾农产品最具优势的自然市场。台湾地区农业部门统计显示啊 ,2026 年上半年啊，台湾农产品的出口总值为 21.2 亿美元，同比减少了 1.3 亿美元。其中呢对美出口啊 ,3.77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13.3%。对日出口啊 ,3.19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4.2%。对于大陆出口呢则是 2.71 亿美元。反而呢增长了 11.3%。加上香港地区以后呢，大陆以及香港地区啊仍然是台湾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像五仔鱼、凤梨世家和活石斑鱼对大陆的出口啊分别增长了 43.9%、36.2% 和 15.7%。这些数据说明啊大陆市场的优势呢来自经济规律。两岸距离近，物流成本低，产品保鲜的时间短，语言文化、节庆习俗和饮食偏好啊高度相通。台湾的水果水产品进入到大陆市场呢，无需重新培养消费习惯，也不必啊这个支付远距离的运输和高额市场的推广成本。台湾当局农业部门其实他也承认，对大陆出口回升的重要原因呢是相关输入措施恢复之后呢订单啊随即增加。这句话很关键，就是市场需求一直存在，通道恢复订单马上就回来。民进党当局啊暂时堵塞了渠道，但是呢却无法消除大陆消费者的需求，更无法改变台湾农产品啊最适合进入大陆市场的客观条件。第二呢，就是两岸经济已经形成了难以拆解的利益共同体。2025年啊，两岸贸易额达到了3143.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7.3%。其中呢，大陆对台的这个出口啊增长了 11.2%， 大陆自台湾的进口啊增长了 6.0%。 刚才呢我也跟听众朋友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这一个增长呢出现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保护主义上升、两岸政治关系复杂严峻的背景之下，更能够说明呢两岸经济合作拥有强大的韧性。3000多亿美元的这个贸易规模啊绝非是几项政策啊能够随意的切断的，因为它背后连接的是 半导体、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石化、农业、物流、金融和生活消费等众多领域，也连接着无数的企业、员工和家庭。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呢，两岸已经形成了相互嵌入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那么这种联系建立在产业互补、成本效率和市场需求之上，是中华民族经济内在联系的一个现实体现。民进党当局口头上高喊着降低依赖，企业呢却继续寻找大陆的客户，农民呢继续期待大陆的订单，市场继续扩大两岸的交易，政治口号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反差已经十分清楚了。第三就是民进党当局推动脱钩断链，最终损害的是台湾地区的民生。发展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市场本身呢，属于这个正常的市场多元化的这个经营，这个无可非议啊。但是呢，民进党的当局确实把多元化异化为去大陆化，甚至呢，把正常的两岸经贸合作污名化、政治化，实际上呢，就是要求台湾企业和农民牺牲经济利益，为其台独分裂路线承担成本。美日市场有严格的标准、较高的关税、漫长的物流和复杂的竞争。台湾农产品产量有限、季节性强、保存期短，远距离的这个市场很难全面的替代大陆市场。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数据已经表明了，民进党当局多年以来大力宣传的所谓市场替代，并没有改变台湾农业对于大陆市场的现实需求。对台湾农民而言，能够卖出产品、获得合理的价格、形成长期的订单，才是真正的安全感。拒绝大陆市场不会让台湾农业更安全，只会让果农面对滞销，让渔民承担损失，让中间商增加成本，把两岸贸易当作政治筹码，是拿台湾基层民众的饭碗进行政治赌博。这两组数据最终揭示出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那就是大陆市场需要台湾优质的产品，台湾产业呢也需要大陆广阔的市场，两岸经济合作符合市场规律，符合民生利益，更符合中华民族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向。民进党当局制造了噪音，但是呢却改变不了订单的流向，制造了障碍，设置了障碍，却切不断利益纽带，任何违背市场、伤害农民、强推脱钩断链的政治图谋，最终都会被两岸经贸发展的现实击穿。
1: 朱教授，您认为未来我们该如何在持续引进台湾特色农渔产品的同时，推动大陆优质农产品、特色货品销往台湾，构建两岸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双向贸易闭环？
0: 未来两岸农渔产品贸易要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关键就在于改变长期存在的单向流动和利益失衡。大陆既要继续为台湾特色的农渔产品打开市场，也要推动大陆优质产品公平进入到台湾。只有准入、相互开放、物流双向运行、利益共同分享，两岸贸易呢才能够形成稳定的闭环。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市场准入必须从单向便利转向对等开放。没有公平的准入所谓的双向贸易只能停留在口号上。2026年大陆出台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为符合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提供了便利，并且呢持续的增加了台湾文旦柚注册果园和包装厂，这体现了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诚意和行动力。但是呢，公平贸易不能长期依靠大陆单方面的让利。商务部2023年调查认定台湾地区限制大陆产品输入的措施构成了贸易壁垒，涉及到2509项产品，其中农产品就达到了1077项。那么这些人为设置的障碍不拆除，大陆再好的水果、粮油、菌菇、水产品和加工食品也难以进入到台湾市场。因此呢，应当建立起来常态化准入协商机制，从台湾市场有需求、检疫风险可控的这个品类入手，逐项的制定这个开放清单、检疫标准和注册程序。安全问题交给科学来评估，贸易问题呢按照市场规则来处理，不能给大陆的产品贴上政治标签。大陆呢可以继续展现善意，但是台湾当局也必须拿出对等的行动，单向采购形成不了闭环单向的开放更支撑不了长久的合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供应链必须从一次通关升级为双向运行。双向的贸易也不能只看签了多少订单更要看这个货物能否快速稳定低成本的往返。台湾的文旦柚呢，它通过宁台直航的全货机从果园采摘到抵达南京不到24小时，海关实行生鲜绿色通道和全天候的预约通关，已经证明了两岸完全有条件建设高效率的供应链。下一步应当以厦门、福州、东莞、南京、上海、北京等城市为节点，建设两岸农渔产品的集散中心，把产地预冷、检验检疫、航空海运、冷链仓储、城市配送和电商销售连接起来， 同时实行双向拼货和仓位共享，让去程运送台湾文旦柚水产品，回程呢装载着台湾市场准入而且呢具有真实需求的大陆茶叶、杂粮、卷菇、加工食品和地方特色的货品。而货轮呢也不能长期的单向装货，飞机啊不能回程空仓，只有提高往返的装载率，物流成本才能够真正下降，产品价格才能够让消费者接受。双向贸易闭环啊，说到底要靠稳定的航线、稳定的货源和稳定的订单支撑，任何一次性的这个展销都替代不了常态化的供应链。第三样就是合作机制啊，必须从节庆订单走向利益共同体。因为展会呢，它不能够自动带来长期的市场，必须把现场品尝、短期热销转化为年度采购、长期合同和稳定的收益。两岸企业可以共同建立年度的商品目录、订单农业基地和这个消费数据平台。根据台湾市场的需求啊，来决定大陆生产什么，根据大陆消费者的偏好啊，指导台湾果农种什么。政府部门啊负责打通规则和通道，行业协会呢负责统一分级包装和质量标准，企业呢负责选品销售和品牌运营，金融保险机构呢负责分担运输损耗、价格波动和自然灾害风险，还有呢建立全过程追溯和争议快速处理的机制，让每一批产品都能够查到产地检验结果和流通环节。尤其啊要推动订单前值，让农民在播种、果农在蔬果、渔民在投苗之前啊，就知道啊产品卖给谁，价格如何确定，这样形成的合作呢才有韧性。只要台湾农渔民啊能够增加收入，大陆生产者能够拓展市场，两岸消费者能够得到质优价宜的商品，任何人为制造的阻隔啊都会失去市场基础。归根到底啊，双向贸易闭环的价值啊，不只是让货物往返流动，更是呢让利益相互连接。大陆呢应该继续保持开放，也应该啊坚定的维护公平。台湾方面呢，如果说真正的想关心农渔民的生计和消费者的利益，就应该尽快的拆除不合理的壁垒，让航班啊、货轮啊双向满载，让两岸的百姓共同获利，这样呢，这个贸易合作才能够越走越稳，两岸同胞的心也会越走越近。
1: 嗯，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相关话题邀请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进行解读。张先生，我们看到台湾又被特朗普公开点名，因为民进党当局资助了美国的一家智库，而这个智库是特朗普的眼中钉。这件事情在台湾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4: 这个智库呢曾经发布报告哦，他批判的特朗普政府在华府等城市啊部署国民兵，但是呢无助于降低犯罪率哦。因为这个指控啊，那么美国进步中心呢被特朗普视为了一个眼中钉哦，不少拜登政府官员卸任之后啊也加入了美国进步中心。那么包括了他的执行长还曾经担任过拜登政府的白宫内政委员会主席，可以说是跟特朗普啊水火不容，壁垒分明。其实截至2024年为止啊，台北驻美代表处啊对于美国进步中心呢有一笔25万美元的捐款，被特朗普呢特别注明啊来自于台湾。台北驻美代表处的这个政治组底下就有组员啊专门负责各个光谱跟立场的智库以及学者来联系，那么跟他们呢拉近距离，游说他们替台湾来讲话哦。所以呢台湾就有媒体形容啊，这次台湾遭到特朗普点名的风波啊有点像是扫到了台风的尾巴，但是呢他确实也凸显了台湾在华府经营关系的一个短板哦，因为他忽略了各个智库啊卷入美国政党斗争的一个特性，以及特朗普政府啊本身对台湾的印象已经不好了，那再加上资助对手智库的一个事件哦，等于让特朗普对台湾黑历史哦又再记上了一笔。
3: 郑先生，除了特朗普，还有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也点名台湾，希望民进党当局能够再次提高防务预算。为什么美国方面一直希望能够增加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预算？
5: 古立言这次在台北所谓安全对话的这个谈话，他讲了三条。第一条呢，要增购武器装备，当然是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第二呢，要巩固他的防务工业基础，就是说让他的防务工业能够在打起仗来源源不断地给台军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第三个，要强化他的动员体系。现在呢，民进党当局不是把动员兵力的较招时间由7天延长到14天吗？他认为还不够，还要继续延长。尤其是他还讲，台湾呢应该从女性里边发掘这个防务的潜力，处处也都是埋着美国的需求。比如他讲第一项，台湾的无人作战系统，他认为这个要发展。那这个要发展，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无人系统已经完全是美国化了，关键的利润最高的核心的这个软硬件都是要从美国来。那第二，他表扬台湾的所谓任务式指挥系统，就是让这个失去指挥的台军官兵，包括他所谓动员的老百姓，盲目的去顽抗。任务式指挥系统它是完全照搬美国的，那么这个任务式指挥系统又要从美国那里买它的软件和硬件，那么这边又是美国敲掉了一笔钱。那么它的这个第三个优势，说是台湾还有个不正优势，就是所谓全社会的防卫韧性啊。全社会的防卫韧性说到底啊，就是解放军登陆以后，那么呢他把整个台湾变成一个这个焦土战略，就是说我整个台湾啊与你打至一兵一卒，战斗至最后一个人，这岂不是让台湾当消耗品吗？
3: 林先生，有多位退役将领也在点名台湾，认为台湾现在的防务光有豪猪战略是不够的，还要有关键的四大防务策略。是哪四大防务策略？为什么美军的退役将领也要对台湾的防务政策指指点点？
6: 是的，这四点呢，其实讲得很直接，也切中了要害。那第一点呢，他认为台军士兵必须能够在指挥、通讯都被干扰的这种环境里呢，去有效的操作这些装备，否则你再贵的系统呢，其实也是库房里的一种展示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网络跟感测系统呢，也要能够扛得住第一波的这个网络攻击，因为现在的危机它未必以这个导弹来开场，因为可能先从把网络断掉，然后呢，导致你感测不出来就致盲开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后备人员你必须事先知道你自己的清楚，你自己的任务啊，你不能等到开战之后你再临时分派，对吧？那么第四点呢，就全社会你要知道停电之后怎么去运转。过去关心呢，可能是美军的舰艇到底会不会来，会不会抵达。那现在更要问的就是你岛上的这个灯啊，能不能继续亮着啊？电力维持或者是你的天然气的储备能不能延长？接收站啊，分不分散？这四件事啊，买导弹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它的实战的可信度比较低。所以台湾地区还有退将估计就台岛大规模动员呢，要60天到90天，那个时候啊，战争就可能已经结束了。那岛内学者呢，也经常拿西方媒体的分析去看了，就是说台湾天然气的库存，你大概只够10来天。那真正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你的发电厂那个停止运转而已，天然气船敢不敢进高雄港这是个关键。那之前台军也有退役的高阶将领也提到，台军长期围着这种登陆艇够不够这个问题去转。导弹跟战车，因为你可以看得见，所以呢是最好编预算的。可是冲突一旦发生之后，封锁跟饱和式打击还有无人机的消耗，就会让这个社会可能先撑不住。
3: 好的，感谢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新及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到我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曾舜晞演唱的一首《清风微微》，褪去浓厚的编曲，那这首歌呢是以澄澈干净的少年声线勾勒出了晚风月色温柔心事的唯美意境。听完呢，整个人真的是瞬间卸下了疲惫哈，整首歌的氛围感呢温柔至极。歌曲呢曲风是那种轻盈舒缓的，兼具了一些古风的雅致和清新的流行质感，完整转悠扬的旋律浅浅的铺展，节奏呢也是松弛温润，用最简单纯粹的曲调来描绘出风月温柔、人间温柔的美好画面。歌词呢也是诗意淡雅，以清风、流云、星月为意象，来诉说细碎的温柔情愫和从容淡然的心境。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下面这首歌来自朱婧汐，《不怕》。

0: 听到的歌曲是本周的新歌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朱静熙演唱的《不怕》。这首歌呢，也是朱静熙的最新单曲，一起来解锁治愈焦虑的全新打开方式。身为全能的唱作人，朱静熙将个人的音乐审美和情绪思考融入到创作之中，以非常独特的曲风来诠释当下很多人的心境。不同于直白的热血励志，那这首歌呢，很温柔地戳中了人们的情绪软肋哈，他不会刻意的去消解焦虑，也不会强行的去抚平不安，而是坦然的接纳生活里的忐忑和迷茫。霓虹夜色、城市的烟火、独处的孤独，都被揉进轻松又松弛的旋律里。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九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刘宇宁的演唱。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他》，以细腻的叙事曲风道尽爱而不得的遗憾和后知后觉的深情，清冷的吉他铺陈出温柔又伤感的底色，刘宇宁呢极具故事感的沙哑声线也是将心底的愧疚还有牵挂惋惜都娓娓地唱出来，歌词呢字字戳心，道尽了感情里的迟疑和遗憾，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十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汪苏泷，路过晴朗。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路过晴朗》，也是我们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号音乐作品。这首歌呢，也是汪苏泷为电视剧《早春晴朗》来打造的主题曲。整首歌的曲风呢很温柔，编曲简约干净，旋律呢也是褪去了浓烈的伤感，自带温柔的治愈质感。汪苏泷清亮细腻的独特唱腔，温柔包裹住了成年人的遗憾和释然，也是将爱情里的错过和纠结都娓娓的道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只要在微博之中为他们来点赞转发就可以了。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十一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好的，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是本周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好的》。整首歌呢，以极简干净的编曲来撑起了满含心事的温柔唱腔。黄子弘凡清亮通透的嗓音很有感染力，分寸感呢十足的情绪传递也是把妥协、包容和遗憾层层的揉进了旋律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轻声诉说的温柔，一字一句都戳中我们的内心。整首歌的歌词呢细腻深刻，也是道尽了成年人的体面和心软，读懂了藏在好的两个字背后的那种万般的无奈与温柔的退让。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十二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刘星宇演唱的一首《最完美的存在》。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刘星瑜的一首《最完美的存在》。元气热烈的唱跳曲风，一起在节奏里拥抱非常真实的自己，奔赴属于自己的耀眼未来。整首歌的歌词呢，直面成长里的迷茫和自我怀疑，写出了年少时的失落，渴望被理解的心声，不必迎合世俗标准，不必模仿别人的模样，哪怕满身荆棘，也拥有肆意盛开的权利。我就是最完美的存在，这样的一句呐喊呢，把自我和解的力量唱进了旋律里。明快动感的编曲，再搭配上刘星瑜清亮有张力的嗓音，整首歌呢，既有少女的鲜活朝气，也藏着挣脱桎梏的勇敢。也要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每一个否定自己的人哈，你们的存在其实本身就足够珍贵了。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可以在微博上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星际弯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呢，在星际湾区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叫做写给他的歌，这个他呢是女字旁的他哈。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首歌呢，其实真的是每次学友大哥开演唱会都会唱的一首音乐作品。整首歌的歌词呢，就是通过不同年龄的女人来看演唱会的故事哈，来讲述了一个有点哀伤的爱情故事。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写给他的歌来自任素汐的演唱《枕着光的他》。

0: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任素汐演唱的《枕着光的他》。这首歌呢，给了我们很温暖、很感动的感觉哈。那《枕着光的他》呢，也是由任素汐来献唱。而作为歌曲的作曲者呢，任素汐以悠长的民谣旋律，也是将相濡以沫的爱情娓娓道来，用他独特的演唱方式，让整首歌呢由近渐远，直达内心的深处。朴实的歌词向我们展现了爱情里细微真切的美好画面，生动地描绘了家人陪伴中的生活点滴，也是希望离家的人在歌声里能够回到过去，归家的人呢也能够找到新的归宿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写给他的歌来自金池为雪漫和谭维维演唱的一首《他他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池、谭维维还有魏雪曼演唱的一首《他他他》，这是一首关于勇敢、坚韧、和解、柔软以及和过去告别，成为自己渴望成为的女性的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整首歌呢，通过了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演唱，来传达了女性在面对生活挑战时的坚韧和勇敢，以及最终与自我和解、追求自我成长的决心。今天呢，在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写给他的歌，女字旁的他哈。而我们继续这样的一首歌呢，来自徐百慧的演唱《那个他》。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徐百惠的《哪个他》。如果呢，你对徐百惠这个名字还不是很了解哈，我觉得你一定要好好的听一下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呢是徐百惠签约了唱。

唱片公司之后第一个音乐自述篇章，也是他作为歌手更加自我的这种表达和叙述。整首歌曲呢，不仅描绘了徐百辉自己当下阶段的这种心境感悟，也是传递出了不同身份的女性都要敢于探险自我的这种一个态度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关于写给他的歌呢，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他的睫毛》。

0: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他的睫毛，那在今天的星际湾区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写给他的歌，这个他是女字旁的他，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所有歌曲的歌名里边都有一个女字旁的他哈。那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王岳安的蝴蝶落在他肩，这首歌呢是写给每一个在困境中坚持在迷茫中前行的人，传递出了总有美好与力量相伴的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感觉哈。整首歌的氛围也是非常的清新治愈了，也把它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呢，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的节目来解锁我们的完整内容，或者是精彩的节目片段都可以。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恒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文化太原，请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上集。
1: 之后去到复旦大学听古艺新路，开化齿的复活。
0: 今天的节目中，总台记者将带您体验云南特色舟船文化，与山水间划开文旅新卷。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皮洛遗址的惊人发现，不仅为四川稻城的绮丽风光添了几分厚重，更让这片被誉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被全球考古界所瞩目。遗址的九个连续文化层中，已出土石器有一万多件，远超考古人员预期。
1: 然而，也有一连串萦绕在研究者心头的谜题：皮洛先民何时开始踏上这片高寒秘境？面对严酷环境以及随时会出现的生存危机，他们又是如何应对，得以在此繁衍生息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上集。
2: 2021年10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张家富教授对皮洛遗址各个地层的土壤进行了取样。不过，此次年代测定并非采用人们所熟知的碳十四技术。
3: 皮洛遗址它没有碳十四测年的物质，碳十四主要是有机质，比如说骨头啊、碳屑啊等等，但是它没有。我们采用的是光时光测年的方法，光时光测年呢，主要是测量那个就是沉积物里头，比如石英啊或者假强石啊这些矿物，最后一次曝光见光到现在这个时间，一般的话正常测个50万年以内都没问题。
2: 采自皮洛遗址的土层样品被装入密封不透光的金属管内，送往北京大学。在张家富教授的主持下，通过检测他们最后一次背光辐射的时间，从而获得取样地层的年代数据。
3: 这个遗址的话，经我们光时光初步测定的话，最老到下部的文化层肯定是20多万年，到顶部的话，最上头的话肯定4万年左右，也就是旧石器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2: 在陆地上，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大约下降6摄氏度。这一规律被称为气温垂直递减率。青藏高原因高海拔而形成的高寒缺氧环境，一度被认为是远古人类不可能踏足的生命禁区，即便是现在，也对人类生存有着极大的考验。然而，20多万年前，一群远古人类的到来，却给这个高海拔的荒凉之地增添了生命的温度。而这些人类若要在极端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5: 在旧石器自然界里面有什么吃的我们就吃什么，基于我们现在的判断和我们那个临近遗址有一些动物信息，我们就发现了野羊，可能还有野牦牛，这些有蹄类的那个他们应该是当时人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古人类狩猎采集都需要使用工具，而木有可能有骨器木器，但这些都保存不下来，所以我们能够发现的绝大多数的工具是石器。
2: 石器是远古人类制造和使用的主要工具，其形态和功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技术发展和族群变迁。想要打开历史大门，了解皮洛遗址上远古人类的生存奥秘，石器是最好的钥匙。在川西高原，每年4至7月是考古发掘季，考古队需要精准排兵布阵，用尽可能小的发掘面积，获得尽可能多的文化信息。在考古队员周天禄负责的探方里，发掘出大量的石器。
6: 第一件终于见到了，这儿有一个打击点，有一个片疤，就是有可能就是强调他们是对那个首府，比如说断掉了之后维护再修理的一个过程。
7: 人工打击的石片上面会留下打击点、放射线和同心波，这些特征是区分自然石片与石器的重要依据。清理完首府周边的土层，对其进行仔细观察记录后，周天禄又将这枚首府放回了原位。这些石器的姿态各异，或立或躺，还有的呈斜插状，它们出土后并不会被立即提取，而是要保持其原有的位置和姿态，并持续一段时间。
5: 为什么保存它原来状态呢？因为这里面可能蕴含着古人类活动的信息和当时环境自然的人为扰动的信息。如果你看到很多石器，它的或者遗物吧，它磨圆程度很高，它有同一个方向，像相当于叠瓦一样，就是我们那个瓦房一层叠层叠，它可能就是和水流搬运有关系。
7: 皮洛遗址连续的文化层中出土了不同的石器组合，主要呈现出四种不同的技术特征，有石盒、石片经过简单加工的工具组合，在各个文化层中都有分布。从六至五层开始，出现了修理精致、加工精美、形态对称的阿舍利组合。再往上的四至三层，首府等两面器工具呈现小型化趋势。再向上的第二层，出现了较高比例的用石英小石片加工的工具。其中，运用阿舍利技术制作的石器则具有特殊意义。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5: 阿舍利技术是因为最早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地区而得名，它最早起源于170万年前的东非，有尖儿有刃儿，它尖部可以挖，它的边刃可以砍削削刮，所以它也被称为古人类的瑞士军刀。
7: 仔细观察阿舍利首府，会发现它形似水滴，具有典型双面对称的特点，两侧有锋利的边缘，并聚合于一端，形成尖锐的头部，另一端则是方便用手来把握的尾部。相比简单加工的石器，阿舍利首府所包含的技术特征显然更加复杂。
4: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8: 阿舍利技术它的重大意义，首先就是功能功效性更强，那更有人研究说，因为它的对称、它的规范，表明当时人类对工具不仅仅是有简单的功能的追求，还有审美的追求，所以这是人类第一次发展出对称，发展出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世界的一个物质表现。
7: 考古专家研究发现，皮洛遗址的石器主要有三种岩性：简单石盒石片组合，以砂岩为主，采用阿舍利技术的石器，以及更加精致的角形两面石器，主要是角岩；尺寸更加小巧的小石片石器，大多由石英打造。皮洛古人究竟是从哪里找到这些石料的呢？出土的石器中有相当一部分保留了磨圆度很高的石皮，具有河边卵石的特点。皮洛遗址位于金沙江的支流棒河沿岸，处在河流常年冲刷形成的三级台地之上，遗址的南面与东面被棒河盘绕，北面有水洛河流过，三面环水。河流的不断冲击可以给皮洛古人带来丰富的石料。张家富教授在遗址附近的河滩上找到了大量砂岩，在其附近矿脉中又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石英岩，但最适合加工成首府的角岩却并不多。考古人员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探寻，一行人沿着棒河逆流而上，在上游的一条支流旁终于有了发现。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5: 河谷的河滩里面就发现有大量的这个角岩的这种砾石。
7: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砾石和岩块很可能来自附近的山体，于是攀上了河流旁边的一座小山丘，果然在这里发现了数量更多的角岩。角岩又称角叶岩，是岩石与高温岩浆接触后形成的一类变质岩。皮洛遗址所在的稻城县恰好位于金沙江汾河带与甘孜理塘断裂带之间，多期地质构造运动或岩浆活动带来的岩石变形变质作用强烈，具备形成角岩的条件，而且可能会有一些露出地表。
4: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3: 出土的地方呢，角岩主要是遗址那个南边的拱巴山。那么拱巴山呢，它是由花岗岩组成的，花岗岩往上侵入的时候，它与日跟周围的围岩呀发生作用，就是生成的一个角岩，就有这个条件在里。那么其他地方呢，就是围绕这个花岗岩周边呢，也可能有，但是呢，可能没有出土。
7: 考古人员还发现，这座小山丘上的岩石有些存在着被人为加工过的痕迹。
9: 你看这块是好像也是打过的，但是又磨了，
10: 好像还故意打了个凹缺口。
9: 对，
10: 一般的这种凹缺的这种，可能是用来刮那个树枝子的。
7: 结合地质构造特点与人为加工痕迹，专家们推测，这里或许是皮洛古人类制作首斧所使用的角岩源头之一，而且很可能在现场对石器进行了简单的预加工。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5: 古人的绝大多数行为模式也不是我们说的铁憨憨，就是非要我们抱着一个大石头，然后我们抱回遗址，他会那个更有策略的，他那个在其他地方他开出一定的那个片之后，或者甚至直接加工工具，他带着他这些工具回遗址。对重型工具而言，
7: 在石器时代，远古人类通过漫长的实践与经验积累，逐渐摸清了自然界中很多岩石的特性，因材而异，创造出不同形制与功能的石器。而在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石器组合，更是堪称经典。
1: 假如一二十万年前的人类有一个工具箱，那么用阿舍利技术打造的石器组合，便是其中兼具实用与美观的一套工具。那么这套工具都有什么特点呢？这些工具究竟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古籍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其制作

0: 为贡品，是宫廷书籍和典籍文献用纸。然而自清末起，受战乱侵扰，加之造纸原料匮乏及机制纸的冲击，手工造纸日渐式微，开化贡纸制作技艺几近失传。2009年，开化贡纸制作技艺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百年古籍涅槃重生。一张消逝的古纸该如何跨越百年时光重回世间，让纸寿千年的光华再次照亮中华文明传承之路？总台记者去到了复旦大学，与古籍保护专家们一同探寻开化纸的复活之路，读懂古艺新路背后的坚守与创新。
2: 在复旦大学有这样一个研究团队，他的成员来自文、理、工等不同领域，从2016年起就致力于复活一种神秘的纸张——开化纸。开化纸诞生于明代，自明清时期大规模盛行后便很快神秘消失了。开化纸为什么会消失呢？团队成员又为什么要将它复活呢？其实复活开化纸是希望能够用它拯救无数正在破损消亡的古籍。为什么修复古籍要用到几近绝迹的开化纸？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专家邱小刚：
4: 你像这个书啊，到时候要是修的话，它其实有难度。为什么？就是它每
2: 在复旦大学的古籍修复课上，邱老师正在传授破损古籍的修复要点。
5: 我看这些书籍破损都非常的严重，
4: 所以对它进行有效的去保护。我们现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这个补纸就非常难寻，就是配纸其实是最难的。
5: 补纸就是指在古籍原先的基础上，它破损的地方咱再给它补上
4: 一张纸。其实在修复过程当中，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就是旧纸我现在几乎没有。
5: 那这种旧纸是用一张少一张。
4: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它旧纸
2: 对修复人员而言，一张与原古籍用纸尽可能接近的补纸是修复的关键，否则不仅会破坏美观，更可能会对古籍造成二次损伤。一张合格的补纸并不容易找到，
4: 因为这个古籍一般来讲都是几百年近千年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的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
6: 在国家图书馆修这个宋元本的时候，他修一本书他能找上一个月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的找纸，找到他才开始修。
2: 这个难点也是我国古籍修复与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纸作为古籍修复的理想补丁。1983年，复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拥有全国高校中开放程度最高的古籍馆，馆藏超过40万册珍贵的古籍，而这些古籍正面临不同程度的破损和持续老化。复旦学者们将如何拯救这些持续消亡的历史？开化纸又如何进入他们的视野呢？在所有形式的文物中，纸质文物最易在岁月流逝中破损，古籍的辗转搬运反复阅读会造成损坏，空气中遍布的水分、微生物等也会日复一日侵蚀纸张。为了修复这些古籍，复旦大学的学者们踏上了寻纸的路。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理想的补纸，它不仅要与古籍用纸拥有相似的外观，还要尽可能寿命长久，防止多次修复带来损伤。寻纸之路该如何开始呢？古代的典籍用纸大多具备这样的特性，柔韧光洁，寿命长久，因而能够保存成百上千年。而在各种有记载的古纸间，复旦大学的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一种富有盛名的古纸——开化纸。开化纸产自浙江省开化县，已经绝迹多年了。传说中它洁白光润，有桃花状斑印隐现其间，质地轻薄而柔韧，不易老化。它曾盛极一时，是许多古代著作的印纸用纸。如果能用它来修复古籍，无疑是个理想的选择。

0: 这样的名址为什么会失传呢？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2: 当初汕藤子没有灭绝，也是因为汕西沿岸的汕藤被割完了，汕藤生长跟不上汕藤子造纸的原料的供应，我们分析起来开花子也是主要是这个命运。
0: 如果能够找到这种曾经短缺的原材料，科研人员就有希望能够复活灭绝的开花纸。那么这种神秘的纸张究竟是用什么制成的呢？在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的实验楼后院，生长着一片小苗，它正是曾经制作开花纸的原料北江饶花。在浙江开化，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地村民都保留着采摘饶花的习惯。然而随着造纸等用途几近消失，村民渐渐不再种植饶花，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十分苛刻，慢慢便成为生活中罕见的珍稀植物。黄艳艳是复旦大学从事古籍保护的研究员，八年前她与复旦大学的陈刚、钟阳教授一行人共同踏上了寻找北江饶花的路。
3: 前期呢，一开始是做开化纸复原，像从文献学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我们的团队一起到了开化，就从野外开始去找寻符合一些描述的相关的植物，并且把周围的造纸植物都采了一遍。
0: 复旦学者们走遍了长江以南几乎所有北江饶花可能的野外生长点，采集了39个植物群落，共900多个样本，历时两年。最终他们终于采到了一株符合的样本，随后他们将饶花带回实验室，化身园艺工匠，反复研究它的习性特征。
3: 我们也其实是边养边在那边摸索，就发现其实比如说我们种在这里有一个松树给它遮个阴，对不对？其实它不能暴晒，它有一定的喜阳性，但是又不能暴晒，然后呢它的就土必须要疏松的，就相当于说会要排水性好的。
0: 北江饶花不但对环境要求苛刻，自身生长也很缓慢，一株饶花长到可以作为造纸原料需要3至6年的时间，且只有它的部分茎干可用于造纸，这样的产量远远不够制造修复古籍的开化纸，复旦的古籍保护学者们该怎么办呢？
3: 人工培育，我们这株苗它不是从种子萌发的，
4: 它是移栽过来还是说人工培育的？
3: 对，我们是从野外采摘了一个母株，就是母本，然后母本以后呢，我们就从这些那个小小的玉章组织里面长出来的小植株呢，我们再一系列的再进行转接，然后到最后我们觉得它可以了，就要让它生根。
0: 经过全国寻找人工培育，如今北江饶花已经在实验室外旺盛生长。原料只是造纸的第一步，作为一种消失多年的古纸，它的工艺已经失传，研究人员如何才能复原它？开化纸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长寿，因此找出它长寿的秘诀是造纸的第一步。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2: 看起来纸张好像不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隐藏的东西很值得去研究，说要去模仿它也需要用科学的分析。
0: 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用显微镜观察一组样本，微观世界中它们形态各异，颜色丰富，而离开显微镜后，它们变成了一样大家十分熟悉的物品——纸张。纸很寻常，但仔细观察它们的颜色薄厚，韧性差别很大，这些不同便会影响到纸张的寿命。想到能够保存千百年的开化纸，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现代纸不像古纸那样长寿呢？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3: 我们现在就到显微镜下面去看一看纤维的具体情况，这些纤维非常的柔韧纤长，这是一个传统手工纸。我再给你看一样，这个同样的它的放大倍数下，你有没有觉得它好像
5: 短
3: 很多？
5: 对，
3: 对吧？而且你看杂质很多，它好像很短，两头尖尖，很直挺挺的，柔韧度就差了一点点。
0: 显微镜下可以看到骨质与心造质的纤维长短存在很大差异。这种现象令科研人员推测，一张纸内部的纤维长短是影响其寿命的重要因素。
5: 因为机械纸大家知道用量很大，大家 A4 纸
6: 要批量，
5: 批量的，它用外力大量的把它粉碎了以后呢，那它怎么办把它们弄在一起呢？
6: 把它粘合，
5: 对，用胶。我们国土里面藏了很多的古籍，拿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保存的质量非常好，而且纸质非常的洁白。这个就是相当于说传统手工纸和现代机械纸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0: 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发现，一张纸是否长寿，除了原材料的差异，关键在于生产工艺是否破坏了内部的纤维素分子。于是他们仿照开化纸曾经的制作思路，用传统手工造纸的方式辅以纸纤维的化学结构、物理功能测算，最终成功将它复活。新开化纸看起来洁白柔韧，似乎与古纸无甚差别，但是科研人员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一张古纸往往历经百年岁月才能检验其质量，他们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判断它的寿命呢？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来自生物化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开始了复活开化纸的下一场接力研究。他们为新开化纸研发了一排特殊的箱子，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鹏。
7: 这个是我们的古籍老化实验室，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像干热老化，
4: 干热老化，
7: 对，这个是湿热老化。那么后边的这一台呢是紫外老化，是针对于不同环境条件下去模拟古籍老化的不同环境它的老化的状态。依据现有的标准的话，在105度下干热1000的话，相当于大概8.3年，约等于这样的一个条件。
0: 有了老化箱的助力，研究人员就能够在短时间内重现古纸穿越千年的经历，从而量化测算出纸张的准确寿命。按照1天8.3年的速率计算，100多天就能模拟出开化纸千年后的状态。科研人员对多组纸张样本进行老化实验，不断记录着它们的老化速率。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5: 时间就一天一天过去，我们不同的纸样放不同的时间，一直到最后纸张开始变回来了。首先最直观的，它的纸张颜色就变了，
6: 很明显的，对
5: 对、然后你看这一段它断了，
4: 这是它自然断的，我还以为这是两张纸。
5: 不是我裁的，是因为它已经老化了以后，就是它特别脆，你看一不小心
6: 就裂开了，
5: 对，特别的脆。
0: 通过对比实验，他们就能够更好地测算出更抗衰的纸张性能，从而造出更长寿的新开化纸。
5: 所以其实是在长期保存过程当中，一开始可能纸张你看着都行，但是时间一久就到
6: 差异性就
5: 差异性就出现出来了。
0: 一年后，在复旦大学跨学科团队的联合科研攻关下，他们明确了开化纸的造纸工艺、纤维特性，并对纸张寿命进行了反复检验。最终科研人员得出了结论，这种新开化纸样本的寿命约为2800余年，这意味着它可以胜任古籍修复纸的用途。曾经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主要以师代徒传承，2015年起，复旦大学陆续为古籍保护专业设立了硕士博士学位点。如今古籍修复保护不再只有一方木桌前的匠意，来自不同学科的学子正将新鲜血液注入这个古老的领域，让更多人注目，参与到它的未来。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2: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至少有人文的素养、科学的素养、审美的素养和非遗的素养，这结合起来培养新一代的古籍修复师。纸张这个发明和改造，从蔡伦这个开始到当代，你说纸张还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生活必需品，纸张这个贡献相当于现在的芯片嘛，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是不可分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纸张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古籍保护它不是一个死的一个活一个工作，它其实也是活在当下，也对当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艺术都能够产生很好的作用。
0: 在成功复活开化之后，

0: 为了将这份在科技助力下重获新生的传统技艺更好地保存与传承，复旦大学把新开画纸印制成了一封封录取通知书。这不仅是一张纸的传递，更是一段古老智慧与年轻生命的相遇。从复原一张纸到修复一本书，一个融合了多学科智慧的团队正用科技赋予历史载体全新的生命，让过往的文明在当下绽放并向未来绵延。
1: 传云章于千载，存文脉至万年，开画纸使命未尽。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约5000万本古籍，其中有1500万本亟待修复，更有部分因早年修复手段不当而损坏家具。寿达千年的开画纸或许可以成为古籍修复的终极答案。
2: 今日的开画纸已不仅是古籍修复的救星，更成为文化输出的载体。G20 峰会国礼邀请函，敦煌数字化古籍复刻，巴黎高定时装周上的纸纤维面料，一张纸就这样连起了传统与未来。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

0: 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2: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舟行必波，景入画卷，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舟船文化，文旅融合，民俗非遗，亲水新场景多点开花。
2: 一叶特色舟船承载着山水生态之变、人文传承之韵和乡村富民之路。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杨子硕去到云南，从高原湖泊泸沽湖的朱槽船起航，与游客们泛舟而游，感受云南的山水之美，体验当地古老文化的沿袭与传承。
3: 滑行在泸沽湖的湖面上，船桨一摇，湖水的蓝就层层晕染开来。游客们乘坐独具特色的朱槽船漂浮其上，在悠闲中尽览山水之美。关于这种船，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洪水来袭时，一位摩梭妇女依靠朱槽得以脱险，朱槽船也由此得名。长久以来，它都是当地人生产生活离不开的水上工具。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介绍道：
4: 以前的朱槽船，我们主要是用来打鱼，需要拉什么东西，也会有朱槽船来拉。年轻人先处先爱以后，都会划着船去找自己心爱的女朋友。朱槽船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做了旅游以后，我们把朱槽船改成比较大的宽敞的朱槽船，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带着游客就可以观赏这个湖光山色。
3: 游客张小霞：
5: 现在人工划船的这种还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奇特的。在房子里边，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窗帘一拉开就能够看到这个湖面，就是心情很愉悦。
3: 泛舟而游，还能与泸沽湖特有的波叶海菜花不期而遇。每年夏季是波叶海菜花的盛花期，一叶朱槽船穿行水上花海，清澈湖水托起点点白花，远看素净，近看精致。游客苏红艳：
6: 海菜花它开得特别漂亮，全部浮上水面，星星点点的，特别好看。湖中间的水又深又清，能见度特别高，特别舒服，感觉一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3: 一湖碧水引客来，依托泸沽湖得天独厚的湖景资源，湖畔文旅业态持续更新。来到岸边，游客可骑马亦或是漫步栈道，多角度感受泸沽湖之美。游客韦德英：
7: 这个泸沽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近，就可以全身心的陪着孩子，陪着家人。
3: 听众朋友，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沿着岸边继续走，累了不妨进咖啡馆里歇歇脚，品尝一杯当地的特调咖啡。咖啡巧妙融入牦牛酥油、青稞面粉、藏红花等食材，一杯泸沽湖限定特调，醇香之中裹挟着高原独有的风味。游客杨春雨：
8: 特别舒服，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不想走了，就想在这儿。
3: 悠闲的湖畔下午茶过后，还可以搭乘花车巡游，沿途饱览不同的湖畔风光。夜幕来临前，走进当地人的祖母屋，近距离感受延续千年的母系大家庭文化。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告诉我们：
4: 母屋也是摩梭人最重要的，客人能够坐在这个母屋里面，然后坐在火塘边了解这些文化，吃一些当地的特色菜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摩梭人最高的礼节待遇。
9: 品尝完地道的摩梭美食，泸沽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我身后的篝火已经亮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我们也一起加入其中吧。
3: 1 2 3 4 5 6 7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过越红火。2025年，丽江泸沽湖景区接待游客156.2万人次，同比增长10.72%， 截至目前，盐湖十个村落超2000人直接从事旅游业，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8万元。
9: 体验了古朴灵动的猪槽船，这一站来到了地形独特的普者黑，一盏茶，一窗景，轻慢飘飘的柳叶舟，随性悠然。
3: 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彭忠耀介绍道，
10: 从最初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他们要在水上进行打鱼出行，就按照这个荷叶还未盛开的这个样子，然后就设计出了这个柳叶小舟，然后后来慢慢的用于旅游来运送乘客，然后发展到现在安装了这个轻慢，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呢，也在山水之间增添了一种水墨画的一种氛围，把我们的下午茶也搬到水上来，可以在桌子上喝喝下午茶呀，品尝一下我们特色的糕点，然后赏一赏荷花。
9: 对，我听说荷花也是我们普者黑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很多这种荷花的珍稀品种只有在普者黑才能见到，走，我们去碰碰运气。那朵就是镶着红边的白色小洒锦，
3: 云南普者黑文旅公司工作人员李浩兰介绍道，
11: 白花然后镶着这个红边，它还出现了三个颜色，有绿色的、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是三色的一个小洒锦，它重瓣达到了200多瓣，它可以一天剥落2张，它这个花期持续的非常长，甚至达到了1周左右。并蒂莲呢，整株这个花瓣在铜镜上有2个莲蓬，变异的概率1/1000，独特的就是大洒锦，一半白一半红，自然环境内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物种再来应种，因为太独特了，离开普者黑也没有，目前在中国也没发现其他地方有大洒锦。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份，每天来都是赏荷季。
3: 游客何春兰，
12: 非常的凉爽，然后呢水也比较清澈，然后整体的感觉景色非常的美，荷花就是在你的身边的穿行而过，带着大人带着孩子，然后一家人出游的话非常的惬意。
3: 赏完水墨风景与满塘荷色，普者黑还有更动感的一面，贴水而行的桨板自由随性，备受年轻人青睐。
13: 好玩儿，这个水溅上来特别的清凉。
3: 狭路相逢的水帐中藏着不泼不相识的酣畅，在普者黑每个人都能乘兴而归。游客徐树琼，
14: 主要是带孩子过来玩，体验感非常好，刚才非常刺激，孩子也玩得非常的开心。船来了以后嘛，大家就一起非常热烈，火得越多说明对对方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嘛。船长今天也是非常的给力，非常开心。
3: 水上的活力一直延伸到岸边，湖畔村落里不少游客为荷花宴而来，荷叶鸡软烂脱骨，炸荷花酥脆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5: 它的菜是比较本土的，就梨花村都是用本地很新鲜的菜做的，然后也很有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
3: 闲逛时走进一家手工作坊，还能亲手体验制作瓦猫的乐趣。村里多元的业态为年轻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9: 杨老师你好，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老师，我预定的扎染现在可以做了吗？
7: 可以啊。
3: 这位性格开朗的90后姑娘杨小丽，因诗意的山水奔赴而来，被热情的文化深深感染，最终选择留在普者黑，创办了自己的事业。她将在地的民族文化化作一次次可触摸的手作体验，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与传承。
16: 外面来的这些客人，他一个是需要住，然后一个需要玩，可以出去玩玩山水啊，欣赏完了之后的话，就可以回来做做手工，沉浸式的感受。就成品一出炉的时候，哇，没想到我还可以这么厉害。可是那分钟的反应的话，会让我觉得我坚持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咱们普者黑这边是可以低成本就可以创业的，它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那种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传承也有了，还顺便能带动一部分人创收啊，这点我觉得是很好的。
3: 一汪碧水，一叶小舟，持续激活水上消费，辐射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全链条业态。从暑期单日客流峰值3.2万人次，民宿最高入住率超98%，到今夏累计近300万人次到此游玩，5万旅居者选择在此安家，2000余户商家落地经营，1.83万人实现本地就业。山水之间，普者黑的文旅正在持续发展向好。 体验过普者黑的柳叶粥，我们的泛舟之旅来到第三站，云南腾冲北海湿地。北海湿地之上，经年累积的植物根系层层盘结，形成一块块漂浮于湖面的天然草排，结构密实且具有一定承载力，人站在上面不会下沉。古时候，当地百姓有割草为粥的传统，人们将草排切割成块当做筏子使用，在湖面上滑行捕鱼捞蟹。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北海湿地鲜活的人文记忆。北海镇村民张兴国，
17: 祖祖辈辈就在这湿地周边生活，以打鱼为生。但是呢，现在湿地开发了，做了旅游，我们村民呢就到湿地里面上班，有些呢是船工、安全员，世世代代就围着湿地过日子。
3: 为守护湿地生态环境，过去割草为粥的传统方式已经退出湖面，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培育的草排，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延续这份古老的水上记忆。游客称意感长高，草排便缓缓滑行在水天之间。游客傅瑞超，
18: 刚开始看的是比较危险的感觉，是晃荡的，但是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稳妥的，通过撑杆的形式呢能调整方向，控制它前进的一个速度，充分的体会到了草排船游玩的一个乐趣。
3: 水上的乐趣不止草排泛舟，浅滩水域里古法照鱼体验人气十足，竹照凌空扣入水中，水花飞溅，大人孩子一同下水，亲手感受捕鱼的野趣，在亲水互动之中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记忆的延续不止在水中，岸边腾冲古法造纸作坊同样热闹，树皮经过浸泡、捣浆、抄纸、晾晒，蜕变成一张张质地温润的腾冲宣纸。游客可以亲手拿起纸帘，体验抄纸全过程，近距离感受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手艺。游客胡若南，
19: 他那个纸分正面和背面，这样做完以后一张张的铺上去，干了以后还能分开，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也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3: 除此之外，今年暑期北海湿地还创新推出徐霞客 NPC 实景互动，游客行走在湿地栈道便可与演员们不期而遇，不断丰富的体验，文旅活力十足。数据显示，今年七月至今，北海湿地景区吸引游客超150,000人次。好环境、好生态、好体验，也让腾冲市全域旅游效应持续释放。目前日均约有80,000人在腾冲旅居，平均停留150天。
2: 一叶舟楫串联起湖山风物，也载动着人间烟火。从云南丽江泸沽湖承载摩梭记忆的猪槽船，到普者黑诗意悠然的柳叶舟，再到腾冲北海湿地独树一帜的草排，形态各异的特色舟船早已不只是水上通行的工具，它们一头连着绿水青山，守护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一头系着民俗文脉，把古老传说、非遗记忆化作可感可玩的文旅体验。生态做底色，文化为内核，文旅融合的浪潮之下，一条条水上航线也成为乡村增收致富的幸福航道。
1: 山水为卷，舟作笔墨，当传统舟船文化邂逅新时代文旅发展，古老的民俗焕发出鲜活的时代生命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化传承与民生发展双向赋能，也绘就出属于彩云之南的崭新山水文旅画卷。

0: 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黄倩、于洋，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福州百年工业遗址变身文旅新地标。
5: 今天节目邀您一起走进景德镇，来听古老制瓷技艺如何完成全新蜕变。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它不只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还依托船政学堂培育出中国第一代近代海军人才。2018年，这片厂区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1: 一部城市的发展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呢，就是工业文明进步史。而工业遗产承载着工业发展的足迹和城市工业化进程当中人们的情感记忆。它呢，既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育人文情怀的重要资源。那么在福州，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百年工业遗址，如今幻变成怎样的面貌呢？又凭借什么蜕变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万存林、孙鲁进前往福州来寻找答案。
2: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百年工业遗址如何实现价值重塑？带着问题，我们走进了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3: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2: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1000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4: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醉意船政的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有把那些轮机车间的一些建筑变成了一些展馆，后面他们就连成一起了，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船政管委会，后面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里面的飞机模型和文创产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5: 我们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水上飞机的机组。
2: 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6: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2: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7: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在车间与车间之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给导演团队的灵感就是他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再往下面再一个故事来衔接。所以是先有这个车间结构的特点，从而萌生

0: 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 2.3 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
2: 在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去年只是做到了八月底，我们今年根据客流情况，计划是可以做到十月底。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 6.8 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3: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4: 我们在我们4条精品航线的码头都设置了网红打卡点，希望说呈现一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软件方面呢，针对本地游客跟外地游客，针对儿童游客和老年人等各种不同群体的游客，制定了不同的一个讲解词。
1: 随着百里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浮水浮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5: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6: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7: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5: 汉服、
6: 宋景、
5: 雅乐、
6: 园林，
5: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6: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8: 国潮新消费，
9: 国风文化的
10: 国潮风产品，在
11: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2: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5: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6: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3: 风雅越东方。
14: 各位听友，江西景德镇素有中国瓷都之称，拥有2000多年的制瓷历史和1000多年的御窑烧造历史。16世纪，这里已成为世界手工制瓷中心，精美瓷器从这里远销世界各地，将中国陶瓷工艺与东方美学带向海外。数百年来，陶瓷不仅是商品，更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
15: 如今，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正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焕发新的生机。在这里，匠人们一边向宏大突破，挑战巨型瓷板的烧制难题，探索瓷板画的全新表达，一边向着微观探索，打磨米粒般大小的迷你瓷器，叩问手工技艺的边界。还有匠人另辟蹊径，将瓷土化作乐器，让千年瓷韵化为耳畔的回响。传统与创新碰撞，坚守与突破共生。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听古老的制瓷技艺如何完成全新蜕变，闯出一条别样的创新之路。
5: 江西景德镇的一座窑厂内，瓷器工人正在搬运一块特殊的瓷板。与我们常见的精致小巧的瓷器不同，这块大家伙长约4米，宽约2米。巨型瓷板究竟是如何烧制而成的呢？它又有什么用途呢？刘小斌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出身于陶瓷世家的他，正在带领团队攻克巨型瓷板的烧制难关。刘火柱是刘小斌的父亲，他曾烧制出一块长达 5.4 米、高 2.2 米的巨型瓷板，但此时此刻，从业近40年的他仍不敢掉以轻心。
8: 有气泡啊，会刮起来，要这个现象就是有气泡。
5: 气泡，这个微小的细节，如果不处理好，会在烧制时形成塌陷，对瓷板的最终成型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刘小斌，
9: 这大瓷板的成型当然很难的，成功率低的时候有20%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它是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然后整个这个成型成瓷的这个几率也是很小的，所以这个难度很大。
5: 一块瓷板的烧制，在制作手法不出问题的基础上，仍需要1300摄氏度的高温，经历5天4夜的炙烤，才有可能成功。
9: 过程中我们是看不出来的，一旦烧出来就会细微的一个裂痕，就会导致它烧的过程中灰粒破裂。
8: 包括胃酸，包括这个气泡有一点小毛病啊，烧在于是瓷里的。
5: 此刻，团队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查，一切准备就绪后，这批瓷板将迎来长达120小时的炙烤，在此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不可控因素，导致烧制失败。为此，团队制作了8块相同的瓷板，来保证成功率。丰窑烧制正式开始。接下来，火焰能否助整个团队一臂之力呢？
10: 走走走！
5: 5天4夜，烧制终于完成。开窑后，刘小斌立即对瓷板进行检查，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让刘小斌没想到的是，此次烧制的8块瓷板，竟有7块都烧制失败了。如此低的成功率，令他有些沮丧。
9: 8块里面破损到3到5块，其实这个破损率是挺高的。
5: 但幸运的是，最上层的瓷板烧制成功。这块尺寸如此之大的瓷板究竟有什么用途呢？
16: 对，你加点红进来，加点红，再加点蓝，让它颜色变棕一点。
5: 原来这块瓷板的真正用途是一块画布。画家韩子峰将与团队配合，共同在这块瓷板上创作一幅内容复杂规模宏大的创意瓷板画。尽管烧制周期长，制作难度大，但从业近20年的韩子峰始终坚守着只使用手工瓷板作画的原则。
16: 它跟机器生产的那种绝对的平不一样，也是我们看久了之后呢，这种有一点这种不平这种感觉呢，它会有一种人的劳动痕迹吧，感觉这个板子看起来它有一种温度感。
5: 瓷板画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兴盛于清代，当时的瓷画艺人致力于把纸卷上的中国画移植到瓷器上，使其成为重要的商品瓷，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17: 景德镇陶瓷大学讲师陈少月，
18: 过去的瓷板画呢，它这个受限于材料和烧制工艺的这样一个限制，那么现在呢不一样了，由于新科技新材料的发明，尤其是这个陶瓷绘画材料的创新，给画家呢在绘画技术上呢有一个很大的支撑。
5: 瓷板画的创作与传统国画相似，都是从起底稿开始，但是过程中的某些步骤却不常见。
10: 刮掉一些
5: 刚刚绘制好的颜色，却要立刻用刀片抹掉，这是什么原因？画家韩子峰，
16: 如果我们的刀片把它抹平色了，把这个变成一个平面，平面我在上面再复色的时候呢，它这个颜色容易规整，因为我在上面还要涂其他一遍颜色，就保持这个厚度不要太厚。
5: 韩子峰接下来的操作更加让人费解。
16: 切割出来，它实际是把这个原有的瓷板这个釉面给破坏掉了，破坏掉之后，我们把这个本身的釉面了破坏的这个痕迹了，把它露出来，露出来之后是
5: 原来，当瓷板画初步上色工序后，还需将瓷板送入窑中，再次烧制，以此固定颜料颜色。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独特的创作技法会先对釉面进行破坏处理，露出内部肌底。当再次置于1000摄氏度高温下，部分颜料会渗透进瓷板内部，二者相互融合。这种破坏性的绘画方式在绘画的表现上独具创新性。
16: 有意的对陶瓷的破坏啊，目的就是我可以很好的进入陶瓷

0: 这个材料里面去，从里面往外面走，产生了一种我和陶瓷之间的深度的一种对抗或者是交流。
1: 在烧制时，颜料与破坏后的釉面交融，将会产生随机性的色彩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人为可控的，只有火焰才能决定最后的结果。传统的瓷版画多以国风的工笔为主，而韩子峰却另辟蹊径，更多作品以抽象化的风格来表达。他希望以梦境般的氛围给观赏者带来不同的感受，这代表了景德镇近年来从商业瓷向艺术瓷的转型。
2: 好，封顶大吉。
1: 除了巨型陶瓷，景德镇还有更加奇妙的作品。王文化是一位陶瓷手工艺人，此刻他正在挑战烧制世界上最小的瓷器迷你陶瓷。
2: 那我们就开始准备装窑。
1: 传统瓷器的烧制通常在窑内完成，而迷你微陶却无法承受窑内的高温，只能通过喷枪来人为控制温度与时间。
2: 碎了两块铁盒里面拿出来的时候，放水的时候放得太快了。
1: 随着第一次烧制的失败，王文化只能重来。
2: 我去，还不掉了，我把它拿掉。
1: 第二次也失败了，看来微陶的烧制的确有些难度。王文化拿出自己做的迷你茶壶围炉煮茶，他需要整理一下心情，准备第三次烧制。
2: 景德镇有世界上最大的陶瓷，没有世界上最小的陶瓷，那我可不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我就去努力创作世界上最小的陶瓷？
1: 重整旗鼓，王文化开始了第三次烧制。
2: 来，开了。
1: 微陶的第三次烧制非常成功，迷你的小陶杯仅有2.2毫米高，直径约2毫米，比一颗米粒还要短，只能盛得下一滴水，非常秀气。
2: 游客到我们店里面，他看到我那个超微小花瓶大概3毫米左右，他就放在指尖上就拍，都不敢抖。然后好不容易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他老婆，他老婆说，咋啦，你手被扎了一个刺啊。
1: 更让人惊讶的是，尺寸如此之小的陶杯竟然还被王文化做出了四个器型。
2: 我也在探索，我说景德镇的泥的极限在哪里，我们手艺人这个手工的极限在哪里。
1: 实际上作为一名形式创新的陶瓷匠人，王文化做的还不止于此。
2: 我们可以挑战最小，那么可不可以就是挑战呢它的难度的复杂性。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有个叫国宝，就像那个瓶中瓶，那么我可以先做一个小瓶子，然后外面再做一个瓶子。哎，目前我们的极限是做到4层。
1: 为了能够制作高难度的陶瓷，王文化的训练方式也极为奇特。
2: 就是拼下来，我们不用靠眼睛，然后靠手感。
1: 盲眼做陶瓷不再单纯的依赖视觉，这是王文化的训练方法。这种方式能够让自己心如止水，强化制瓷的基本功，挑战更为复杂的作品。
2: 蒙着眼睛之后，你只有用心去体会指尖和这个泥巴有甚至轻微的这种接触，还有你对这个器型的每一个步骤的要熟练掌握在内心里面。
1: 如此新奇的场景并不止这一处，在如今的景德镇，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随处可见。御窑厂外的空地上，一场特殊的演出吸引了众人驻足。青花瓷大家耳熟能详，而在瓷都演奏更是别有一番韵味。仔细聆听，这些乐器的声音颇为奇特，似乎比传统乐器更加清脆明亮。瓷制品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与智慧的深厚积淀，如今许多富有创新精神的工匠正为瓷器赋予全新的用途，他们开创性地开发出瓷二胡、瓷笛、瓷琵琶、瓷箫等瓷乐器。
3: 今天把它表现出

0: 大部分次乐器，虽然音色清亮，高音出色，但在低音发声上却严重不足，大大影响了演出的整体效果。实际上，这个问题他早已察觉，但却一直无法有效解决。
1: 没有重低音，这个乐队就没有基础嘛，就像盖房子一样，光是上面很漂亮，在下面都否在那里，没有了，基础打得不牢，房子塌掉了。
0: 传统乐器多为木质，由于振动频率的不同，瓷质乐器发生的音域要明显高于木质乐器，严重影响演出效果。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姚全荣联系了他多年的老友周国强。了解情况后，周国强决定制作一把从未尝试过的乐器——阮。阮的音域在所有中国传统乐器中较低，周国强希望瓷阮也能保持这一特性，解决瓷乐器低音不足的问题。瓷阮工艺复杂，需要经过揉泥、做坯、修坯、上釉等多个工序才能制作完成。天色渐晚，周国强加快了进度。傍晚七点，烧纸开始。周国强选择使用小型的电窑，从阮琴头开始分批次烧制。对比传统柴窑，电窑的温控更加精准，同时成品率也更高。在经过1300摄氏度的高温，连续烧制15小时后，瓷阮经受住了烈火的考验，烧制成功。
2: 这个釉色还蛮好的，对，有一层釉质感在里面，厚厚的、漏漏的，可以组装了。
0: 拿到成品后，周国强不敢耽搁，他还需要继续完成瓷阮的打磨、安装、上钱等步骤。实际上，瓷阮并非全部由瓷制作，在一些特殊的部位仍需要采用木质。
2: 整体外框是用瓷的，装足的地方也是瓷的，面板呢不能用瓷做，因为面板它装旋它要产生共鸣，用瓷的话它就没有震动了。
0: 瓷与木的交融，正如传统与创新的结合，瓷阮代表了一次崭新的尝试。这天乐团排练的曲目是经典民乐《茉莉花》，这首传世佳作乐团此前已演奏过无数次，而有了瓷阮的加入，填补了之前音域的短板，让这首乐曲有了全新的优美韵律。
3: 景德镇陶瓷大学讲师陈绍月：
4: 未来景德镇它一定是科技和艺术的结合，肯定是科技的支撑，再一个就是艺术思想、创新思想的介入，那么它才可以走得更远更高。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29集，幽香引魂兽。两黄一紫三个魂环围绕着奥斯卡的身体上下游动，此时粉红娘娘身上正不断散发出一丝丝粉红色的光芒，慢慢融入奥斯卡体内。在那粉红色光芒不断入侵之下，奥斯卡渐渐流露出痛苦之色。之前大师就曾经说过，吸收魂环困难与否与魂兽的怨恨程度有很大的关系。粉红娘娘不但和他们有杀夫之恨，而且又死在马红俊手中，怨恨怎么可能小呢？吸收起来自然不是那么容易，但她毕竟是在奥斯卡能够吸收的范围之内，同时本身能力又不像当初的人面魔蛛那么霸道。奥斯卡虽然要承受一些痛苦，但并不会出现什么危险。弗兰德凑到大师身边低声问道，
10: 哎，小刚，你看刚才红俊的攻击效果啊，怎么样？
0: 虽然他是在询问，但他脸上的得意是怎么都掩饰不住啊。自己的嫡传弟子越来越强大，弗兰德有一种吐气扬眉的感觉。唐三的光芒在史莱克七怪中太过耀眼，刚才马红俊展现出的实力令弗兰德大喜过望，至少他认为自己的弟子终于不会跟唐三差那么多了。果然，大师肯定地点点头，
10: 相当不错。红俊刚才那一下爆发出来的攻击力和慕白全力以赴爆发的攻击威力应该差不多，足以对50级以下的魂师产生致命伤害。更加重要的是，他攻击中包含的凤凰火焰效果，红俊的火焰不但温度奇高，而且有很强的附着性，附加的火焰伤害几乎与本体攻击爆发的威力相当。论爆发力，现在史莱克七怪中红俊应该是最强的，比慕白都要略强一点。
2: 弗兰德哈哈一笑，
10: 这还要感谢二龙啊，要不是他昨天临时收手，这小胖子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收获。
2: 大师对弗兰德再清楚不过了，这家伙一向把面子看得很重，而自己和他虽然是好兄弟，但也绝对不介意打击他一下。当然，这完全是善意的提醒。大师淡淡地说，
10: 弗兰德，马红俊现在的弊病你看出来没有？嗯？
2: 弗兰德沉吟道，
10: 弊病？你是说他的持续性攻击能力？对，他的瞬间爆发力虽然很强，但魂力消耗实在太大，持续战斗能力是逊色于慕白的。一旦他的攻击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短时间内战斗力就会大幅度削弱。还有一个问题，他的第四魂技继承的是大地之王的岩浆裂地技，通过与他自身的凤凰火焰结合，已经转化成凤凰啸天技，但原理是不变的。 他这凤凰哮天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令对手在空气震荡中产生眩晕，第二部分才是趁着对方眩晕的时间爆发出最强的攻击。对方眩晕的过程也是他蓄力爆发的过程，我没说错吧？
8: 嗯，你是大师，当然没错。
10: 正是因为如此，他同样继承了岩浆裂地机的弊病，那就是攻击范围问题。你想想，对手会随便让他近身发动攻击吗？只要在他施展出凤凰哮天机第一阶段之前逃出他身体周围直径5米范围，他的攻击就将变成徒劳。这可不只是敏攻系魂师能够做到的，就算是强攻系魂师，只要留意一些也能轻松做到。速度本就不是红俊擅长的，凤翼天翔虽然能令他短暂飞行，但更重要的作用是增幅火焰效果与威力，而并不是加快速度。因此他这攻击的爆发力虽然强横，但必须要有人配合他。
2: 听大师这么一解释，弗兰德顿时明白了。
8: 小刚，你的意思是说必须有人先帮他限制住对手的行动，他这凤凰哮天机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10: 正是如此，因为红俊这凤凰哮天机中的空气震荡眩晕效果需要近身攻击才能起效，这并不是锁定对手，所以在我的理论中称它为后手限制，而小三的蛛网束缚我则称它为先手限制。后手限制技能必须有先手限制技能来配合，蛛网束缚先困住对手的行动，并发挥出毒素的作用，令对手的防御力下降，这个时候红俊再补上后手限制技能爆发凤凰哮天机，方能做到一击必杀。这其中的配合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具体如何还需要仔细研究一下，关键是不能浪费一丝魂力，让每一分力量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
2: 说到这里，大师眼中不禁流露出了赞叹之色。
10: 这几个孩子的天赋实在是太好了，随便拿出一个都算得上是天才。慕白的强韧，奥斯卡与宁荣荣的双重辅助，红俊的瞬间爆发力，竹青的速度，小五近身战的技巧，以及小三冷静的头脑，他们组合在一起几乎是完美的。或许现在他们还会受到双辅助而少一名攻击手的困扰，但随着他们各自武魂的威力逐渐展现，以及辅助效果的进一步增强，他们这个小团体只会变得更加恐怖。
2: 弗兰德似笑非笑地看着大师。
8: 哦，你怎么不提你们小三的实力啊？啊，就光说了他的头脑。
2: 大师微微一笑。
10: 我可不像你那么好面子，弗兰德。小三的实力现在虽然不错，但那是因为他获得的魂环品质太好，再加上有外附魂骨。但从基础上讲，蓝银草毕竟是蓝银草，随着大家实力增强，魂技增多，蓝银草的弱势就会逐渐展现出来了。所以我才说，小三在团队中更重要的是指挥能力，这是作为团队灵魂最为重要的。
2: 弗兰德低声问，
8: 你准备什么时候让他开始修炼他那个第二武魂呢？
10: 至少要等他修炼到80级魂力以后，双生武魂得天独厚，我不希望小三的天赋浪费掉，同时我现在也没想出用什么方法来化解过多的武魂对他身体增幅后产生的负面效果。不想通这些问题，我绝对不会让他冒险，否则的话，一旦因为武魂附加属性过于强烈令他的身体无法支撑而导致爆体，我必将后悔终生。如果想不出办法，我宁愿他只做一名蓝银草魂师。我想就算是他的父亲也会同意我这个建议。为了小三，说不定等这次魂师大赛结束之后，我要到教皇殿去一趟了。
2: 弗兰德听了这话不禁一惊。
8: 你说什么？你要去见他？你不怕二龙跟你翻脸啊？
2: 大师苦笑。
10: 到时候你可要帮我，为了小三我必须去见那个人。
2: 弗兰德眉头紧皱， 神色凝重地看着大师。
11: 小刚，你可要想清楚了。你应该知道他跟二龙可不一样，你这一去可就未必回得来了。
2: 大师摇摇头。
10: 不会的，这点把握我还是有的。好了，不说这些了，一切都等这次高级魂师学院大赛结束后再说。这件事你必须替我保密，尤其不能让二龙知道。
2: 弗兰德点点头。
10: 行了，放心，我知道清楚。
2: 由于粉红娘娘的怨念太深，奥斯卡吸收魂环的速度要比昨天晚上马红俊慢许多，他整整用了一个时辰的时间才完成了整个吸收的过程。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粉红娘娘那绚丽外形的影响，吸收了魂环之后的奥斯卡看上去似乎更加英俊了。看得修炼之后起身的马红俊忍不住说：
12: 哎呀，你看，不愧是长了张女人脸，长了对桃花眼。
2: 奥斯卡却浑然不在意他的讥讽。
12: 你这就是明晃晃的嫉妒，我自当没听见。反正你想像哥哥这么帅，这辈子没啥机会了。
2: 众人围上来，戴沐白有些迫不及待地问：
10: 小奥，你的第四魂环技能是什么？
2: 在魂师当中，询问魂技本身是一大忌讳，一般魂师绝对不愿意轻易将自己的魂技透露给别人。但史莱克七怪之间的感情早就已经不只是朋友那么简单了。奥斯卡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12: 兄弟，我的第四魂技是亢奋，能够令服用者在5分钟之内全属性提升10%。
2: 戴沐白有些失望。
10: 啊，只有10%吗？还只有5分钟？
12: 啊，对，你这个魂技。
2: 奥斯卡哼了一声。
12: 戴老大，你听清楚了，是全属性提升10%，也就是说服用以后团队的整体实力就会瞬间增加10%，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而且应该能够和其他辅助技能叠加使用，在这5分钟的时间内可以令你的实力变成110%，同时抵消掉一切负面影响。
2: 大师的声音从史莱克七怪身后传过来。
10: 没错，小奥这第四魂技绝对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2: 史莱克七怪听到大师的声音，不禁将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大师满意地看着奥斯卡。
10: 全属性提升10%，听上去增幅不大，却可以令你们立刻达到110%的程度，还是在抵消一切负面影响的前提下。任何一名魂师都不敢说自己在每一场战斗中一定能保持100%的实力。比如说，当你的对手在武魂上压制你的时候，你的实力就很难完全发挥出来，有可能只能发挥80%甚至更低。尤其是在对手的魂技中附带着一些削弱效果的情况下，限制就会更大。而小奥这个亢奋技能可以将这些负面影响全都抵消，按照我的计算，应该还能够令你们的精神高度集中，再加上增幅10%，就可以令你们每个人在短时间内爆发出自己最强的力量。等以后到了战斗中，你们就会明白他这第四魂技的妙用了。
2: 奥斯卡点头应道：
12: 对，不过大师，我这个魂技有2个缺陷，一是持续的时间太短，另一个是没办法保存，保质期太短。在召唤出这个技能之后，必须1分钟之内服用才会产生效果，也就是说在任何战斗之前我都不能提前制作出来。比较好的地方是对我魂力的消耗并不算太大，跟飞行蘑菇肠差不多，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我有根粉红肠。
2: 最后这一句正是这新魂技的魂咒。只见奥斯卡掌心之中粉红色光芒凝聚，一会儿的功夫，一根晶莹剔透、粗细如小指的粉红色香肠就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大师正色道：
10: 但是没有副作用这一点，他这第四魂技就比很多辅助魂师的魂技强多了。
2: 弗兰德喊道：
8: 好了，继续上路吧，现在还差3个人的魂环，希望我们运气一直都能这么好， 尽快寻觅到你们需要的。
2: 落日森林的面积虽然不像星斗大森林那么大，但也不是几天就能走出去的。在这广袤的大森林中，史莱克学院一行人继续仔细寻觅着。从整体质量来看，落日森林的魂兽似乎要比星斗大森林的好一些，但其中缺乏格外强大的魂兽。之后整整两天的时间，众人再也没有遇到一只适合另外三个人的魂兽，连弗兰德也不禁有些焦躁起来。晚上休息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大师也再没有给柳二龙任何捣乱的机会，每天晚上都在帐篷外修炼。弗兰德和赵无极也怕了柳二龙，索性就陪着大师。可惜啊，他们只带了两顶帐篷。几天下来，史莱克七怪倒是神采奕奕，大师三个人就有点精神不佳了。尤其是修为最低的大师，几天都没有好好休息了，已经有黑眼圈了。弗兰德停下脚步，皱眉道：“
8: 先原地休息吧。这么找下去也不是办法。这落日森林的魂兽种类虽然不少，可极品少得可怜。再这样拖下去，恐怕要拖到魂师大赛的时候了。”
2: 两天的寻觅，他们并不是没有碰上修为合适的魂兽，只是这些魂兽的属性，大师都不太满意。大师自然希望给每个人都搭配上最合适的魂环。史莱克七怪无一不是天才，不论是大师、弗兰德还是赵无极，都绝对不希望这些孩子因为一个并不太适合的魂环而影响了未来的发展。唐三突然开口说：“
4: 弗兰德院长，其实我有一个办法，但有些危险。”
2: 他的话立刻引起了所有的人注意。弗兰德没好气地说：“
8: 有办法你不早点说出来？是什么，小三？”“
4: 两天前我用来抵御毒物的幽香绮罗仙品，您各位还记得吧？作为一株仙品药草，它本就是天才地宝，如果我一直将它放在外面，那么凭借它自身的香气必然能够吸引一些强大的魂兽前来。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肯定被吸引来的魂兽是什么，很有可能强大到我们无法对付，而且数量也绝对不会少。”
2: 弗兰德这才恍然大悟，并不是唐三之前故意不说，而是这种方法的危险性实在是太大了，一个不好说不定众人就会全军覆没。不要看弗兰德、赵无极和柳二龙三人都是七十级以上的魂师，但魂兽之中一些格外强大的存在可以轻松地将他们毁灭。那次在星斗大森林中遇到的泰坦巨猿，就是连封号斗罗都不愿意轻易招惹的恐怖存在。弗兰德将问题抛给大师：“
8: 小刚，你怎么看？”
2: 大师想了想：“
4: 小三这个方法并不是绝对不能使用，只是要看怎么用。小三，你还能找到独孤博当初隐居的地方吗？”
2: 听大师这么一问，唐三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他和大师之间可谓是心意相通，虽然大师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却已经明白了。“
4: 老师的意思是说，利用老怪物留下的毒来保护我们。”“
8: 嗯。”
2: 大师微微点头。此时其他人还是一头雾水，看着这师徒俩，不明白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唐三在大师的示意之下解释给众人听：由于独斗罗独孤博曾在这落日森林中隐居，在他隐居的冰火两仪眼外圈一定范围之内都有毒阵守护着，那种毒阵建立在独孤博恐怖的毒功基础上，哪怕是万年以上级别的魂兽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当然那些剧毒显然是难不住唐三的，先不说独孤博早就给过他解药，就算只凭借他自己配置的药物或者是幽香绮罗仙品，他也能够轻松地抵挡住剧毒的侵袭。将幽香绮罗仙品放在毒阵附近来吸引魂兽，一旦来的魂兽实力过于强大，他们就退入毒阵之中，自然就不怕魂兽的群起而攻之了。想离开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从另一个地方走出落日森林。有了办法，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在唐三的带领之下，大家朝着冰火两仪眼的方向前进了。
10: 冰火两仪眼在落日森林中心的位置，从任何一个方向到那里的距离几乎都是相等的。史莱克一行人本就在落日森林内，只用了不到半天时间，他们就已经来到了当初独孤博布置的毒阵外圈。唐三郑重地发给每个人两颗药丸。老怪物在这里布下的毒阵非常恐怖，虽然对魂师的危害不会像对魂兽的那么大，但没有七十级以上的魂力，只要一脚踏入其中也是必死无疑。这两颗药丸大家先服用一颗，可保一天之内无事，另一颗在明天这个时候服用，我想两天的时间应该够了。说完这些，唐三立刻开始了他的工作。唐三先独自进入冰火两仪眼，从两种泉水交汇处的岸边取来一些泥土，然后在毒阵外挖开一个坑，把这些土放进去，再将幽香绮罗仙品小心地种下。幽香绮罗仙品可不像小五手中的相思断肠红那样永远都不会腐坏，一旦离开了如意百宝囊，没有足够的天地灵气支持，它就会渐渐地枯萎，而冰火两仪眼旁的泥土可以提供给它需要的养分，唐三是绝对不会让它与普通泥土触碰的。完成幽香绮罗仙品的种植之后，唐三再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一个小玉瓶，打开瓶盖，一股浓郁的腥臭之气顿时弥漫在空中，哪怕是幽香绮罗仙品的香气也无法掩盖。
13: 小三，这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臭啊？
10: 戴沐白这个人一向有洁癖，闻到这股臭气立刻躲得远远的。唐三微笑不语，心中暗道，戴老大呀，戴老大，你又哪里知道，这闻上去腥臭无比的液体是我用十余种珍贵药材提炼而成的，论珍贵程度比幽香绮罗仙品也只是略微逊色而已。唐三小心翼翼地从瓶子中倒出一滴黑色的液体，滴在幽香绮罗仙品的花蕊之上，然后将这个玉瓶小心翼翼地收回百宝囊之中。接下来奇异的一幕发生了，从幽香绮罗仙品的花蕊处先是喷薄出一股浓郁的紫色气体，紧接着原本它散发的淡淡幽香骤然变得强烈起来，那香气不再局限于原来的传播范围，在飘荡之下快速地朝着周围蔓延，哪怕是远远避开的戴沐白也在一瞬间就感觉到香风扑面。唐三向众人解释道，我用药物滋养幽香绮罗仙品，在大约一个时辰之内它的避毒效果会暂时消失，在这一个时辰内它的香气会飞速传播，至少可以传到十里开外，这应该足够吸引一些魂兽了，毕竟天材地宝的味道恐怕没有魂兽会不喜欢。唐三对药物的应用令众人都不禁叹为观止，当然他们自然把这一点归结于唐三跟随独孤博学习的半年。滋养仙品吸引魂兽，这对唐三来说可以算是一举两得。随着香气四散，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变得警惕起来。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1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陪伴两岸听友。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鲨，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7: 在今天的潮流最前线这一板块，安心要陪伴两岸听友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值得拥有的两岸流行歌。首先来送出的歌曲是谢丽娜依高演唱的这首《预言》。

席琳娜依高演唱的这首《预言》，用别出心裁的情绪推进，演绎了年轻人拒绝被定义的决心和对未来的期盼。世俗的定律和偏见无法左右我们的选择，纵使挫折也有别样的光泽。一起勇敢地奔赴未来吧，站得更高，与梦想相逢。接下来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歌曲充满力量和希望，来自周深演唱的《有我》。

朝朝暮暮只许一人，岁岁年年执手历尽烟火人世间。歌曲《童心》诗意柔美的歌词搭配上轻缓悠扬的旋律，加上叶玄清细腻清亮的声线，把歌曲演绎得丝丝入扣，将爱情故事甜蜜诉说。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刘宇宁的《生命之书》。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李宇春的《我要幽默》。这首歌曲里，李宇春也是携手脱口秀的演员呼兰跨界合作，旋律层层递进，律动强烈。歌曲将铺垫反转、谐音、扣钱、call back 等专业的脱口秀的术语融入在歌曲当中，并且以世界他以痛吻我，那我报之以幽默为核心的创作理念。幽默不再是简单的嬉笑玩闹，而是面对现实困境时的自我和解、从容向前的一种生活哲学。用强烈的律动和层层递进的旋律，把幽默变成一种还击生活的方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主题，值得拥有的两岸流行歌，马上要送出的是曾舜晞的一首《青春势不可挡》。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这首歌曲是复古 R&B 的风格，也延续了莫文蔚标志性的都会情歌的路线。歌词通过电话讯息手中翻涌，是不是我应该主动，爱过一天算一天这样的意象，表达了对过往的情感的留恋和若即若离的心境。歌曲在间奏处加入了由莫文蔚演绎的粤语口白，增强了故事的沉浸感和私人电影的质感，并且莫文蔚亲自完成了和声的设计和和声的演唱，使作品成为了汪苏泷和莫文蔚两个人共同的创作。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是曾比特演唱的《奔跑吧》。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有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微风生长的季节，少女短暂的放空，闭上双眼去感受空旷静止和悬浮。迷幻电子风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来自姚安娜的《悬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值得拥有的两岸流行歌。接下来送出的是新裤子的演唱《我不要熄灭在风中》。

听过的歌曲《执子之手》的词作内容出自《诗经·击鼓》，死称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安又琪清澈的音色、扎实的唱功，对歌曲的情感细腻处理以及曲风的准确驾驭，将歌曲演绎得丝丝入扣，打动人心。接下来陪伴两岸听友分享来自黄龄的演唱《醉》，一并送出王源的《流星也为你落下来》。

0: 来自王源充满了想象力的创作和演唱的《流星》也为你落下来，往复的时间集聚在此刻，日落弥漫至夜晚的咽喉，橘色的天际线也是世界向海面倾斜。接下来要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个性十足的艾怡良带来的一首《玻璃心》。
1: 无罪，当时的。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安心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值得拥有的两岸流行歌。这一时段最后来送出王悦心的一首《傻鱼》，同时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安心陪伴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两岸歌手的高难度情歌。两岸许多歌手都拥有许多好听的经典流行歌，但有些歌手的歌超级好听但特别难唱，没有稳定的实力是不敢轻易在 KTV 和其他的场合来尝试翻唱的。那今天要和各位分享的歌曲的演唱者不仅音色特别，对歌曲的演绎也是独一无二。首先听到来自苏打绿的燕窝，一并送出来自陈粒的奇妙能力歌。

月颓废，想不残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

许多好的歌手可能都是惺惺相惜的。华晨宇和袁娅维因为一同参加过大热的音乐节目有了更多的交集。袁娅维非常欣赏花花的音乐才华和态度，而花花呢，也是在袁娅维被淘汰之后伤心不已，说袁娅维是他认为最厉害的中国女歌手。那接下来就为两岸听友送出他们两位的歌曲，首先听到华晨宇的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一并会送出来自袁娅维的 Love Can Fly。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两岸歌手的高难度情歌。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常石磊演唱的跟着你到天边，一并送出黄龄的红眼睛。

刚刚分享两首歌的演唱者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和音乐伙伴，他们大胆纯粹，在音乐的世界里勇敢的尝试和改变。下面要送出的是来自周深和苏运莹的歌曲，他们二位也是通过音乐选秀节目走进了大众的视线。周深的歌声中的稚纯少年和苏运莹歌唱中的鬼马少女形象都无限的美好，无可替代。陪伴两岸听友来听到周深的《水形物语》和苏运莹的《时候》。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来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两岸歌手的高难度情歌。都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马上要演唱的两位歌手来自李玉刚和阿朵，他们的音乐作品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两岸听友送出李玉刚的《梨花颂》和阿朵的《扯谎歌》。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阿朵的扯谎歌，采样了土家族打溜子音色，加入了人声模拟的东东盔的独特音效，打造出独具先锋感的新民族音乐风格。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曲来自张信哲和熊天平，他们的声线非常的相似，高亢而清澈透亮，区别于一般的男生的浑厚扎实和有力。除此以外，演唱歌曲是情感的细腻和连绵不断，是另一大难点。一起来听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熊天平《雪候鸟》。好久没

个性鲜明，实力出众。正因为这些歌手和他们的作品够独特，够有型，才让他们在两岸歌坛拥有了一片天。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今天陪伴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两岸歌手的高难度情歌。最后登场的是吴奇隆，很早因为小虎队的组合出道走红，霹雳虎的形象在两岸也是广受欢迎。今天要送出的是他的高音演唱的一首《银河》，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安心，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0: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华，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傍晚的18点到19点在台海之声还有一次重播。除此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
0: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然后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
1: 那不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去旅行的粉丝呢简称为去宝，期待所有的去宝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而且呢还可以去互动，在视频直播甬道的下方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去旅行去互动。
0: 不知道各位去宝呢现在有没有一种感觉，出门的时候早晚的风啊开始变凉了。
1: 这到秋天了，
0: 对，路边的树叶呢也悄悄地镶上了一圈金边，还飘来了街边的炒栗子的香味儿，就是刚才说的秋天到了。
1: 是的，那对于北京的秋天而言呢，很多朋友都认为这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季节。老舍先生呢曾经夸过说，北平的秋天那就是天堂啊，对不对？现在呢，北京真的已经像打翻了调色盘一样。比如说香山的红叶，这是大家最惦记的啊，颜色已经开始次第的变化了，再过一段时间啊，真的就是人头攒动，是最佳的观赏季节了。
0: 是的，其实不只是北京，祖国大好河山的秋天呢各有各的脾气。新疆喀纳斯的初雪落在白桦林上，还有四川九寨沟的水倒映着彩林，还有江西婺源，还有内蒙古的额吉纳啊，那一片3000年不倒的金色胡杨，可以说呢每一处秋色都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
1: 当然这秋天不但有美好的景色，还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啊，有太多的美食了。比如说这个秋风起，蟹脚痒，现在啊这个秋蟹的蟹膏已经越来越饱满了。另外还有莲藕炖排骨呀，还有桂花糕啊，还有这个秋梨糕啊，秋天的每一口美食也都是金黄色的，非常丰盈的味道。
0: 没错。那么我们常说呢，一块月饼寄相思，一片红叶诉离愁，每一个秋天呢都藏着当地的风土，也藏着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时光。
1: 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了，在美好的秋天里，你最想去开启一场怎样的旅行，要去哪里，又会有过怎样动人的故事或者难忘的回忆呢？
0: 没错。那么您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我们的精美奖品云朵杯，让您的旅程更加的温暖。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什么样精彩的行程。首先跟着学长走四方呢，要跟随我们的学长小杨去逛一逛内蒙古的通辽，从这个扎鲁特的山地草原到大清沟的沙地森林，从库伦的这个藏传古寺到奈曼的古堡图沙漠，一起来读懂一场自然层次与人文厚度的精彩旅行。
0: 是的，那么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一起去寻找内蒙古通辽科尔沁烤全羊好吃的秘诀。烤全羊，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呢，我们要停留在北京，在北京城寻找建筑之美。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 同的文化记忆。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有请的是学长小杨。
0: 嗯，他要带各位去宝呢走进通辽。通辽呢是在内蒙古东部啊，西辽河流域，是科尔沁文化重要区域，素有中国黄牛之乡之称，也被称作呢科尔沁草原明珠。这里呢不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原，还有山地、森林、沙地和湿地。
1: 嗯，我们的学长小杨呢为大家梳理了一条啊，既有自然层次，同时呢也有生态智慧的旅游线。
0: 嗯
1: 啊，刚才莹莹说了很多啊，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条线会串起我们的扎鲁特山地草原，还有呢科左后旗大清沟啊、库伦藏传古寺以及奈曼堡古图沙漠。
0: 哇，听着这条线路很有意思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学长小杨先去扎鲁特看山地草原的层次，再去大清沟看沙地里的森林，感受通辽独特的自然风光。
6: 扎鲁特旗的山地草原，这里会颠覆很多人对内蒙古草原的第一印象，因为它不是一张平平展开的绿色地毯，它是在大兴安岭南段逐渐向科尔沁草原过渡的区域，也是内蒙古高原向松辽平原过渡的地带，所以越往北走呢，大兴安岭的痕迹就越明显。那越往低处走呢，山势慢慢放缓，草场就大片的开展。那近处是起伏的草坡，远处呢是树林子，再远一点呢就看到山脊，山谷里面还有溪流和湖泊。所以如果说呼伦贝尔草原给我们的震撼是大，那么扎鲁特旗的山地草原最吸引我们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层次，而且它的牛羊也不是整齐的集中在一块，它是散布在山谷还有草坡之间。同时扎鲁特旗也是通辽北部最重要的生态屏障还有水源涵养地。那么在这看草原，我们不会只觉得绿的漂亮，因为在这个绿色背后呢有个前提，就是不能超过这片土地可以承受的放牧。到了大清沟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大清沟是通辽的自然景观里面会最容易让人怀疑的一个地方。怀疑什么呢？就是这儿真的是内蒙古吗？因为它是在科尔沁的沙地里面，它是沙地里面的绿洲，或者是说沙地里面的森林，它在外围的环境比较干燥，但是走到这个大清沟呢，地势突然下沉，再往里边走，景色完全转换。我们看到高大的树，树下还有溪水，然后空气的湿润感非常强。那到了大清沟，大家一定要去观景塔去看一看，站到观景塔呢，往下看，茂密的这个树木呢沿着大清沟向远处伸展开来，看不见边际。在这个树下呢，地下水在这儿汇成溪流，所以我们在沟下走的时候是穿梭在森林还有溪流之间，当然它这个溪流很浅，就是大概只淹到脚脖子。那从塔上下来再走进森林呢，就有另外一个感受，就是阳光会被上面的树冠切碎，到地面我们看到只是一块一块一小块的亮光。那在这个树荫底下有流水有鸟叫，夏天进去非常凉快，那到了最深的地方还可以玩漂流，但是这里的漂流不湍急，而是缓慢放松的感觉，水也不深，最深的地方大概也就到膝盖。那坐在这个琵琶上往前走呢，在树林里面蜿蜒向前，有些地方是刚刚转过一个小弯，前面的水才突然出现，所以它适合一边玩一边看森林。而且我们看到的这个清澈的水底不是石头，而是黄沙，或者说整片的树林下面就是黄沙，它代表科尔沁的生态其实非常脆弱，因为它本身是大面积的沙质土地，所以如果长期进行不合理的开垦或是过度的放牧，会把原来保护地表的植被破坏掉，那土地就容易退化沙化。所以大清沟呢，它既是一个好玩的景点，也是一堂很容易看懂的生态课。

0: 刚刚呢，我们跟随学长小杨体验了通辽的自然之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学长的脚步，从自然转场人文，感受通辽独特的人文魅力。
1: 学长推荐大家呢，到这个库伦齐亚去感受当地的人文风光。在这里，兴元寺、象教寺还有这个福元寺三座藏汉混合的这个古寺呢，它是依坡而建啊。这个地方呢是过去宗教还有地方事务核心的所在地。
0: 刚才说呢，这个库伦齐的人文风光是值得一看的。那么在奈曼齐的宝古图沙漠呢，那里的星空也是一样的精彩。沙漠傍晚看看沙丘、夕阳、驼影，其实呢是非常受很多网友喜爱的。而且夜晚的浩瀚星空呢，更是吸引了很多观星爱好者留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学长小杨一起游览通辽。
2: 离开大清沟之后呢，我们可以到库伦看三大寺啊。说到库伦这个名字，很多人会想到过去蒙古的首府乌兰巴托，历史上它也叫库伦。但是呢，通辽的库伦旗它也叫库伦，这个我们分为大小库伦。乌兰巴托过去的这个叫大库伦，今天的库伦旗叫小库伦。那它在蒙古语里面呢，库伦就是跟这个圈地、院落还有宗教聚落的空间这个概念有关。那通辽的这个库伦呢，在历史上也有个特别的身份，就是过去它是政教合一的一个喇嘛旗。所以走进库伦呢，我们应该去看一看这的三大寺，看的不只是宗教建筑，而是走在过去当年地方政治、宗教还有社会生活的核心空间。这个三大寺是兴元寺、象教寺还有福元寺。因为库伦镇它是北高南低，所以寺院呢也不是完全铺在一个平地上，几组殿宇会随着地势高低形成前后层次，屋顶是一层接一层的，最后连接到北方开阔的天空，一眼看去非常有气势。所以三大寺建议大家不要单独看，要一块儿看，那么也能够比较出三个寺院不同的功能。那也能理解呢，为什么过去库伦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特殊旗，直到了今天，库伦旗的蒙古族人口比例比通辽市全市的蒙古族比例还要高啊，在这儿蒙古族的文化感觉也会更明显。最后一站呢，我们可以留给奈曼齐的宝古图沙漠。在这里呢，沙漠、天空还有远方连成一片。宝古图位于科尔沁沙地的腹地，宝古图在蒙古语里面是有路的地方。这个地区呢，过去也被形容为八百里瀚海。如果说只能够选一个时间来看宝古图，我建议大家傍晚来，因为这里的沙丘呢一重接一重，拍照的时候呢望远方哦，可以拍到夕阳、沙丘还有人和骆驼的倒影，非常漂亮。同时我更加建议大家可以在沙漠住一晚，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璀璨的星空，晚上宝古图沙漠没有任何的光害，而且视野非常开阔。像我在宝古图住的那一天晚上，正好遇到英仙座流星雨，不但星星还有星座看得很清楚，而且还看到很多不同颜色的流星。近几十年绿化的工程做得很好，沙漠缩小，那这块景区还是会留着，就是时刻提醒我们环保的重要。所以走到宝古图再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觉得会比单纯去读这句话更有感觉。最后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儿的美食。那在蒙东大家会经常吃到东北美食还有蒙餐，但是如果一定要让我选一道最有辨识度的美食，那应该就是科尔沁馅饼，也就是大家说的通辽馅饼。在2014年呢，科尔沁蒙古馅饼制作技艺被列入当年第四批通辽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这不是只有端上桌的饼，而是从和面、调馅、包制到烙熟的一整套传统制作方式。那除了最常见的是牛羊肉馅还有素馅的，那它是科尔沁自己的味道。通辽本来就是处在草原文化还有东北农耕文化的长期接触的地带，所以当地人的餐桌上呢也会把两边的饮食习惯自然的揉杂在一起。面食在这儿很常见，牛羊肉又是草原上的重要食材，所以两个结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尔沁美食。所以大家下次来蒙东，除了可以去呼伦贝尔、新安盟还有赤峰走走，不妨也把通辽纳入你的行程。
0: 是的，不妨也把通辽纳入你的行程。那么看看各位趣宝的留言，草原看山客他说呢，去年秋天呢就有行走扎鲁特，草坡还有树林、山脊一层层铺开，牛羊散在谷里，非常美。
1: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啊，关于草原的留言。
0: 嗯、
1: 我们的趣宝科尔沁吃饼人，他说最馋的还是科尔沁蒙古馅儿饼的牛羊肉。
0: 嗯、
1: 哎呀，素馅的也行。
0: 嗯、
1: 皮儿薄啊，烙香，一口就是草原和农耕啊凑起来的味道。
0: 嗯，闻着就香啊。
1: 嗯，另外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还有很多的趣宝在留言、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心柔说，跟随去旅行，用脚步来丈量一下美妙绝伦的秋天的美景。秋天来了，秋日的风首先吹到了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坝上草原。秋天的坝上美得不得了，宛如一幅油画铺向草原。
0: 嗯，看到无心依旧呢，他说到了秋天呢、自然就会想到回老家摸秋，他说应该是我们老家才有的一种传统的风俗活动。
1: 嗯，
0: 那么中秋节的时候呢，中秋时节到别人田地里去摘柑橘、砍甘蔗等，当然呢也邀请我们各位趣宝一起到他的老家去体验、
1: 是
0: 无心依旧。
1: 哇、这是非常想想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民俗啊，摸一摸秋天的这一份
0: 盈
1: 食饱满，这一份收获的喜悦。好了，那秋天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这种美景啊，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去旅行，在央视频啊搜索我们的去旅行直播涌到下方，通过文字留言就可以了。
0: 嗯，好的，那么刚才呢为大家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在通辽遇见最美风光，感受生态智慧，来收听以上内容。

0: 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5: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在这里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悠游自在的随时随地来收听我们的精彩直播，点听我们过往的精彩内容。
4: 当然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每天也会更新不少精彩的短视频，随时供我们去宝点击收看。
5: 是的，在我们进行视频直播的同时，大家还可以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通过文字评论的方式啊，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美好的秋色应该安排怎样的行程呢？
4: 看到我们的心柔说呢，可以秋天到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坝上，那里有城市少见的美食。哇，提了很多啊，
5: 这个果然是最佳形象代言人啊！两位主持人轮流为你做广告。好，一定要去好好感受一下，景色真的是很美。
4: 看到绝爱，他说老家的秋天呢，已经进入收割时节，收割机呢在稻田间来回穿行，轰鸣声呢是响彻田野，金黄的稻谷顺着输送管道倾泻而出，如金色的瀑布落进了运粮车，老乡们脸上呢是盛满了丰收的欢喜。
5: 啊，太美了哈！而小顺鸭在说，荆楚的秋来得不张扬，却后劲儿十足。若想寻一处烟火气，不妨去武汉的近郊走一走。这江夏里的稻田丰收节正当时，晒秋的竹匾呢是层层叠叠，金色的玉米串像瀑布一样，还能在稻浪的深处啊赴一场长桌宴，尝一口秋蟹与稻花鱼。
4: 真的，秋天是丰收的时节，这样丰收的景致呢，在我们祖国各地都在上演。看到小顺牙还说呢，或者是拐进黄皮的村落，在香巴克点一杯稻田咖啡，躺在星空河畔的露营地里，偷得浮生半日闲。
5: 另外这个心柔说，形容秋天呢，总有天高云淡之词。那么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坝上呢，真的是这样的。湛蓝的天空呢，时不时有几朵不同的云朵在天空慢慢的移动，这是用眼睛跟随着它，每一秒钟都会不同，真的很有趣。哇，这个人闲桂花落的感觉啊，真的是非常的闲适。
4: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秋天呢，我们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单元继续留在通辽，品尝好吃的羊肉美食。
5: 说到羊肉美食，是很多这个食客老饕的心头好了。羊肉在我们

0: 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地位是不低的，从《诗经》当中啊，祭祀的厚礼到现在呢，哇，草原上啊，咱们普通日常的这个家庭里、厨房里，秋日的滋补佳品，
1: 对，
0: 主角，
1: 对，各地吃法呢都是各有一套。
0: 对，
1: 内蒙古草原是讲究手把肉，清水煮蘸韭菜花，吃的是这个羊肉的本味。那么新疆红柳烤肉，还有馕坑肉。重炭火 和那个调料的味道、
0: 啊、
1: 哇！宁夏盐池滩羊呢，做手抓羊肉、
0: 对，
1: 少料清炖，鲜而不膻。那么陕西羊肉泡馍、水盆羊肉啊，汤宽馍香。还有山东单县羊汤是奶白浓鲜，还有咱们大北京的铜锅涮肉啊，薄切羔羊片加上麻酱，真是一方水土养出一方羊味儿。
0: 铜锅涮肉、现在走在北京的这个街巷里头、已经可以感到那个飘着白雾的那个热气腾腾和那种香味了哈、我们来看这个科尔沁了。科尔沁草原的羊肉当然是当地的代表品牌了。那这个扎鲁特草原羊，它是以山地草原来放牧的，所以这个肉质非常的紧实啊，很有名。那么到了通辽的牧区呢，烤全羊一定是待客的大菜啊、用这个本地的绵羊褪毛带皮去内脏，在这个腹腔里填上葱姜椒盐等等，整只慢烤，哎呀，皮色金黄，外酥里嫩啊。有些师傅呢还会用这个粗盐和这个马奶酒啊往里头啊，里外都要这个搓揉、把这个膻味彻底去掉，这个肉质也就会更加的鲜嫩。
1: 等不及了，
0: 等不及了。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高大哥去感受膘肥味美的科尔沁烤全羊。
2: 提起烤全羊，全国各地的烹饪方式可谓是各式各样，千姿百态。在新疆，羊肉要用玉米面糊涂抹，再入馕坑烤制，馕坑里没有明火，肉里的汁水得以保存，而玉米糊则会被烤得焦脆。在重庆，当地人为了让烤全羊内里汁水饱满，在烤制前还要给整羊注入羊汤，烤出来的羊肉表皮焦脆，内里细嫩多汁。在科尔沁草原上，烤全羊同样追求表皮脆，内里嫩。不过，当地人让烤全羊皮脆肉嫩的秘诀是要借助一个大木桶和一堆小石头。木桶和石头是怎么让烤全羊变得皮脆肉嫩的呢？本地的大厨高景全深谙此道。
3: 我非常喜欢做菜，做餐饮已经20多年了。我想呢，把它从传统的一些粗犷给它演变成一种创新和精品，放到餐桌上更好看更好吃。
2: 高景全大哥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蒙古族美食的创新做法，尤其是他做的烤全羊在当地堪称一绝。
4: 他家的那个羊肉鲜嫩多汁，吃的时候有一股那个清香味，
5: 就是好吃啊，吃不够
6: 两个字形容它完美。
2: 高景全大哥认为，每一个地方的食物都会有属于当地的味觉烙印，而他要做的烤全羊则一定要用草原上的马奶酒。马奶酒通常不都是饮品吗？高景全大哥怎么用马奶酒做烤全羊呢？为此，高景全大哥特意找到他的牧民朋友李春贵，好让味道调查员先了解一下马奶酒是如何酿制的。
7: 这一看就是一匹母马哈，你看它站的地方，那个小马就会依偎的站在旁边，是不是？
8: 对，那个是马宝宝
7: 啊，
8: 这是妈妈。挤奶之前，让那个马宝宝到那个妈妈跟前吃一口，这样的出的奶就多。
7: 你看它现在把那个嘴悄悄的凑过来了哈，看能不能吃这个奶哈。
2: 李春贵说，牧民们挤马奶前，通常都是要让小马先喝奶。待到小马吃饱喝足后，牧民们才会开始挤马奶。
7: 咱们这个挤马奶要一边拿着这个桶，一边手要捏着这个马奶。
8: 对
7: 啊，所以还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技术活哈。
8: 是、
7: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是吧？
8: 是。
2: 母马产奶的时间十分短暂，产量也远低于牛奶和羊奶。珍贵的马奶经过过滤后，要倒入木桶中，然后还要用特制的工具反复捶打马奶。可是这样的捶打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7: 咱们这个捶打上有什么技巧吗？
8: 就是沿着这个桶壁不停地捶打，至少要四五千次吧。
7: 让我试一下。
8: 好。
7: 哦，它这样敲起来，下面溅起了那个水花，它就是有那个水的阻力在里面哈。它其实还是挺费劲儿的呢。
2: 李春贵说，用特制的木棒反复捶打马奶，可以使马奶在剧烈的撞击中，渣子下沉，乳清上浮，在经过数日的发酵，便成为了当地人十分喜爱的马奶酒。马奶酒有着浓郁的乳酸味道，口感绵密。那么高景泉大哥要怎么用马奶酒做烤全羊呢？高景泉大哥的两个儿子要参加学校举办的摔跤比赛，为了给孩子们加油打气，他决定做一道烤全羊来鼓励他们。
7: 第一步从哪入手呀？
3: 第一个步骤要把这个羊，把它的三筋给它挑出来。
7: 挑筋是吧？
3: 对。
7: 哦，在哪儿呢？
3: 在这个位置。
7: 它就是在这个腿的内侧这个地方。
3: 对，这块有一条，你看，非常细白色的啊，这个小筋，我们嘎两小口，用刀子一点点的把它挑出来。
7: 它是藏在羊腿肉里边的这一条筋哈，
3: 嗯，
7: 就只有这么短，大概就是小拇指的这个长度。
2: 高景泉大哥说，在羊的四条腿内侧分别隐藏着一根很硬的筋，这在食用时非常影响羊肉的口感，因此需要仔细剔除干净。接下来把整羊放入倒满冷水的大锅中，再加入八角、花椒提味增香，大火煮沸，逼出羊肉中的血水，待到羊肉煮至六成熟就可以捞出了。马奶酒也终于到了登场亮相的时候了，
3: 你来品尝一下。
7: 好啊，口感特别像那个醋，特别的酸。
3: 这是用马奶，它发酵过后留一股酸味，
7: 就是这个特殊的口味。
3: 对，这个马奶酒啊，我们在草原上不光要用来招待客人，而且我们还要用于做美食。
7: 哦，在草原上它的用途也是多种多样的。
3: 对对对。
7: 接下来怎么做呢？
3: 用马奶酒将羊全身给它涂抹一下，给它做一个全身按摩。
7: 哦，直接浇上去。
2: 马奶酒的加入既能减少羊肉的膻味，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软化羊肉，让羊肉变得更加鲜嫩可口。接下来，高景泉大哥先用盐涂抹羊肉表层，再用蚝油、酱油层层叠加涂抹羊肉，然后再撒上辣椒面，最后将芹菜、洋葱等蔬菜塞入羊的腹腔，用铁丝封口，腌制一小时后就可以进行烤制了。高大哥说，要想把烤全羊烤得皮焦肉嫩，必须要借助一个大木桶和一堆小石头，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这个大家伙是我们蒙古族人最早拉水用的水桶，但是今天呢，我们用这个烤羊。
7: 我看咱们这个木桶啊，是全木结构的哈，应该不能用明火来直接烧吧？
3: 不能不能。
7: 那咱们怎么样去把这个羊肉做熟呢？
3: 我们把这鹅卵石加热，烧到200多度以上。我们把烧热的鹅卵石装到这个木桶里，
7: 嗯，
3: 我们用它这个热量给这个羊加热，
7: 哦，
3: 来进行烤制。
7: 这个石头其实是一个导热的这个作用，
3: 对，
7: 咱们这个木桶就像是一个保温桶一样。
3: 保温桶。
7: 我看这么多鹅卵石在这儿摆着，今天都要用到吗？
3: 全部都要用掉。
7: 哇。
2: 高景泉大哥用大量炙热的鹅卵石平铺在木桶底部，汇聚热量，接着将整羊装入木桶中。再用鹅卵石覆盖羊身，最后盖上桶盖，用厚棉布盖严。此时的木桶就变身为一个大焖炉，连烤带焖。高景泉大哥说，焖烤过程中不产生明火，保留住了羊肉的水分，烤出来的羊肉也会汁水饱满，肉质细嫩，而炙热的石头 会把羊肉表面烤得焦脆。焖烤40分钟，皮脆肉嫩的烤全羊就可以出炉了。烤全羊是草原人家最隆重的家宴菜肴之一。高景泉大哥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们记住他们成长的每一个重要瞬间。
1: 我觉得直播间都是烤全羊的香味儿了看看趣宝的评论。草原馋客老周他说，在通辽啊吃科尔沁烤全羊，最难忘是皮脆肉嫩的那一口。师傅呢用马奶酒腌过之后再慢烤上桌呢，再配上一小杯马奶酒解腻，奶香和羊香呢互相不抢味儿，比单撒这个孜然更有草原感。
0: 哇，我们的趣宝啊，萌餐小白羊也说，烤全羊不只是过节的大菜啊，配这个手把肉，蒙古的烤饼，还有咸菜一起上啊，分食即刻特别有礼数。哎呦我的天，饿了，去通辽吃过一次才懂什么叫做把待客之道烤进皮肉里。
1: 是的是的，一只烤全羊呢烤出了科尔沁的待客之道。那么澎湃的美食呢也等待着八方宾客前来品尝。各位趣宝，刚才播出的是麦造单元，您可以随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美味的通辽科尔沁烤全羊，随时随地点击收听以上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1: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欢迎各位趣宝继续收听收看趣旅行，我是莹莹。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
3: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说说秋啊，秋天您最喜欢去哪里赏秋，那里有怎样美丽的秋色和动人的故事。
4: 欢迎大家在我们央视频的直播甬道下方，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小生涯说，神农架十月的中旬到十一月的上旬啊，是黄金期了。这个神农顶啊，可以俯瞰层林尽染，大九湖清晨雾漫水面啊，还有这个金黄山色倒映如油画。还有这个天堰景区呢，还能看到云海与彩林同框。海拔较高啊，去的话记得要带一件厚的外套。
3: 那么也欢迎更多的趣宝们加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秋天呢，真的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
4: 啊！
3: 这个季节的北京天高云淡，老胡同里的那些老槐树渐渐染上了金黄，颐和园的昆明湖波光粼粼，整座古都就像是一幅水墨画，透着醇厚与从容。
4: 是的，景色真的是非常美啊！那来了北京，除了这个逛胡同啊，品烤鸭，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看建筑了。气势恢宏的故宫，到古朴素雅的四合院，再到非常庄严肃穆的皇家的这种坛庙，每一处都藏着历史的密码。
3: 那么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呢，我们要透过一砖一瓦去感受北京城的脉搏。当然呢，首先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北京城南那片古老的祭天圣地天坛，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和探访人张涛、建筑专家柳素、文化学者耿硕一起走进祈年殿，沉浸式感受天坛的非凡魅力。
5: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五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4: 张涛，
6: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4: 建筑专家柳素：
7: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5: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祈年殿立于6米高、3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3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额玺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 不仅结聚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6: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擎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7: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船尖顶。中国古代建筑有四角船尖、六角船尖、八角船尖，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船尖。这个圆形船尖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尤其这种三层屋顶的这个船尖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
5: 祈年殿三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三层屋顶的边沿连接，两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两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三角形构图。除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三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6: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
2: 文化学者耿硕，
8: 它这三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也就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啊，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
5: 祈年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5000多处和玺彩画以丽粉贴金的装饰技艺。

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和玺彩画，殿中央四根大柱的雕金纹饰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四根19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0: 各位听友，刚才呢为大家播出的是两岸微旅行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随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搜索一砖一瓦北京城祈年殿的建筑之美，收听刚才为大家播出的内容。
1: 那今天我们秋日的美好旅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来看一看到底是哪两位幸运的趣宝可以拿走我们的云朵杯，让云朵杯陪您随行去旅行。
0: 我们的心柔和吴昕依旧啊，今天早早的就在我们的去旅行视频直播间守候了，感谢你们的参与，也感谢更多趣宝的参与，
1: 心柔还有吴昕依旧。好了，今天的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莹莹、嘉华，还有我们的责任编辑
0: 许瑞
1: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再会
1: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赵飞。
6: 大家好，我是果晶。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6: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6: 我国火箭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创新高。
5: 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抵达名古屋。
6: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湾文旦柚迎采收关键期，大陆订单让果农吃下定心丸。
6: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美智库建议不介入台海冲突，戳破协防台湾谎言。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 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5: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
4: 相比传统陆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丁金学：
7: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5: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到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
8: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5: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 较开行初期提升 47%。 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38.7%。 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宏信船舶副董事长黄俊朝：
9: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5: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6: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来听报道。
10: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11: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0: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12: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0: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12: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0: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12: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10: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 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13: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场，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0: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13: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0: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13: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0: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1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14: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0: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12: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0: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15: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两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5: 今天，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从火箭研制方东方空间山东科技有限公司获悉，此次任务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引力一号目前已累计实施4次海上发射，均获成功。
6: 中国华能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当天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同类工程，首期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 这个项目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二氧化碳热力电池关键技术开发与工程示范的载体工程，开工标志着我国在二氧化碳发电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进入实体工程建设阶段。
5: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16号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
6: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

0: 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1: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成过滤的，它的空气洁净程度能够接近 ICU 病房的一个空气质量标准。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总猪性能测定站。
2: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该企业数字化部算法工程师王柳松告诉记者，传统养猪靠经验拼人力，现代养猪则靠算法凭科技。目前企业育种中心已自主创新研发出智能空气过滤猪舍、智能巡检机器人、智能饲喂、猪群咳嗽管家等五大类30余种智能装备，应用超过330万套。
3: 我们通过研发这个猪群咳嗽管家，它就相当于一个听诊器，我们7x24小时实时的去采集，再通过 AI 算法去分析识别出来哪些是喷嚏啊、咳嗽，我们就通过这些可量化的猪群的健康情况告诉大家该用什么药。
2: 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白露刚过，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在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库棚里，大型拖拉机、履带式收割机、无人植保机等各类农机设备一应俱全。霍家县土肥站站长王清安说，农机具检修、保养调试等秋收秋种准备工作已经提上日程。
4: 这个机车有了导航，那么每一项的作物呢，环节是一样的，采取导航播种的机械来作业，那么100亩地会多种4亩地，这是多种才能多收。
2: 除北斗导航播种技术外，当地还在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将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通过滴灌系统，就能把水分和养分定时定量按比例直接供给作物。
5: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2: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6: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2: 从学会种地到智慧种地，科技赋能让中原粮仓的根基更稳，成色更足。在新乡市某化学工业集团，记者感受到了传统化肥企业向现代农业服务商转型的强劲脉动。企业员工张月告诉记者，
7: 我们现在叫做种前测土配肥、种中农地指导和种后测产验证，我们实现一个全过程的动态管理。通过测土能够实现土壤中缺什么补什么，定制化来进行服务之后，能够减少农户的一定的肥料的用量，成本也会得到一定的这个降低嘛。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用更少的肥料，能够让它亩产量更高一点。
2: 依托全国200多个配肥站、100多个高校农业服务中心，企业为农户提供覆盖种植全流程的技术支持与服务保障，累计推广高效肥应用面积达7.7亿亩。作为国产农机工业的标杆企业，位于河南洛阳的拖拉机生产企业见证了国内农机装备的迭代革新。厂区内承载着行业记忆的初代东方红拖拉机与现代化智能产线交相辉映，智能生产线高效量产，新型大马力拖拉机在动力智能化层面实现大幅升级。企业产品研发部副部长赵旭介绍，
8: 这个产品达到320马力，比原来的产品大概有了6倍的提升，它在电控、液压包括智能化方面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在作业里边只需要通过拇指去控制，它就可以实现一套复杂的操作。
2: 依托持续的技术革新，河南农业生产实现了从耕地不用牛到种地不用人的跨越式发展。北斗赋能、无人驾驶等智能农机广泛应用于田间，技术升级也带动企业产销、出口业绩稳步增长。2026年上半年，该拖拉机生产企业销量5.01万台，同比增长 17.05%， 其中

0: 在特色农机细分赛道，洛阳一家农业装备公司实现突破，成功研发投产甘蔗全程机械化成套装备，覆盖收割、搬运、除杂全流程。目前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订单已排至年底，设备性能优势突出。公司装配车间主任苏关强介绍，
1: 我们的质量把控比较好，所有零部件制造这一块都是工装家具做出来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切根刀这一块是独立升降的，独立升降它的好处都在于行走平稳，重心低，还有就是收割效果好，含杂低。
0: 为彻底摆脱国外技术制约，该企业长期深耕甘蔗农机领域，攻坚克难，实现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系统的全链条自主可控，成功打破海外技术垄断。企业负责人张长宪告诉记者，
2: 从这个底盘呢，各个方面的箱体啊，都是我们自研自制的，每一个零部件都需要这个到现场去验证，有的时候就是一轮两轮的就不一定验证成功，最终呢我们还是把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第一是适合国情，第二是大部分用国产的东西给做出来了。
0: 凭借适配国情、性能优异的国产化优势，企业的甘蔗机械化装备全面覆盖国内各大蔗糖主产区，还成功出口多个国家，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到出海外销的关键性跨越。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负责人孟佳义说，
3: 进口的产品大概是在180万到160万，你像一台这个机器要100多万，瞄准了这种高端的产品，说我们也是经过了3年的苦心研发，打破了这个国外的垄断，在2021年底的时候也推出了首台的国产的6道方捆打捆机。
0: 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4: 它被大用户朋友们称为是移动的印钞机，然后被我们小朋友称为田地里的魔法师。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如今依托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河南农机装备产业正加速转型升级，从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工具进阶引领现代农业技术变革。
5: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多名运动员表示期待在亚运会上取得好成绩。今天中午，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乒乓球、羽毛球、体操等项目的参赛队伍从北京飞抵名古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00余名运动员参赛。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7: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郑博报道。
8: 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建成通航，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
9: 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8: 近日，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等谬论。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

0: 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态度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0: 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通过的2027年度防务预算与特别预算占 GDP 接近 4%。萧美琴重提赖清德允诺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 GDP 的 5%。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1: 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0: 近日，台湾体育部门修订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要求台湾民众不得担任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对此，朱凤莲指出，体育是联系两岸同胞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情谊等方面一直发挥着独特作用。
1: 加强两岸体育交流呢，是两岸体育界的共同愿望，符合台湾体育界的整体利益。任何试图干扰阻挠两岸体育交流、将体育政治化的行径，最终损害的是台湾体育界从业人员和民众的利益福祉，不得人心，不会得逞。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每年白鹿节气前后是台湾文旦柚采收期，中秋节前迎来销售高峰，受大陆十项涉台新政利好，今年花莲文旦柚顺利在大陆各城市开卖，成了抢手货。台湾花莲县瑞穗乡鹤岗村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充足阳光和适宜气候孕育出微甜回甘的文旦柚。瑞穗乡果农杨如晃表示，现在正是文旦柚抢收抢发的关键时刻。在花莲经营果农的农户陈婷说，出口大陆的文旦柚销路稳定，对于果农而言更安心。瑞穗乡农会表示，预计今年出口大陆市场的量将进一步增长。今年四月，大陆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包括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八月下旬和九月初，海关总署先后公布两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台湾农协开发有限公司理事蔡耀成日前向媒体表示，今年整体产量不错，现在有很多水果滞销，感谢大陆方面大力支持，帮助台湾水果销往大陆。 目前每个礼拜都会有文旦柚运抵南京，广东、福建等地也在积极对接引进台湾水果，相信将有助于解决农产品销路问题，造福台湾果农。黄金九月，台东县的凤梨世家迎来授粉关键期，从太麻里乡到卑南乡，台东世家种植区绵延分布百余公里，是台湾最大的世家产地。长期以来，台湾凤梨世家外销约 95% 集中在大陆市场。台东县火车头世家店员工高女士坦言，外销市场对不少世家果农至关重要，必须走量才能赚钱。在卑南乡果树产销46班负责人林少红看来，没有大陆市场，凤梨世家很难有销路。他说，充足且稳定的市场就是最实在的保障。台农业部门统计显示，台湾上半年农产品出口总值下滑，对每日市场出口衰退，但对大陆出口增加 11.3%， 主要增长品项为世家等。台湾逢甲大学教授杨明宪表示，大陆市场距离近，运费便宜，过去一直是台湾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对象。近年来，台当局想尽办法分销外销市场，因此对大陆的出口确有下降。但从实际贸易数据看，大陆依旧是台湾主要农产品出口市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刘信仁近期在《中国时报》撰文谈及两岸交流时提到，两岸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活层面的联系，最终都体现在民众日常生活之中。今年七月，岛内青绿媒体曾宣称，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可望于八月底至九月初交付。然而，如今九月已至，交付仍无下文。最近又传出消息，目标为下半年，交付日期一再跳票。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鼓吹多年所谓的防务自主的假话，早已被现实戳破。台海军前舰长黄征辉表示，造价530亿元新台币的海鲲号属于大型研发案，即使前期90%工程宣称已经成功，剩下的10%也可能出现难以突破的关卡。譬如一般潜艇下潜后十余天不上浮，但海鲲号海试几乎没过夜，显示水下充电技术无法突破。台海军前舰长黄征辉，
5: 很难突破，除非奇迹，我这个奇迹是外星人来帮你，否则大概不太可能的，不可能吧？你怎么可能做得到？
4: 黄征辉认为，民进党当局对问题未必不知情，但由于要在岛内搞所谓的防务自主的大内宣，才一定要说会成功。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之私，耗费500多亿元新台币打造的首艘海鲲号潜艇，何时交付陷入反复跳票的尴尬境地。所谓的防务自主神话早已被现实戳破，最终只会白白浪费岛内民众的血汗钱，拖累民生发展。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6: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7: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8: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9: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近日，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发表的一篇报告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已经难以维持，而且带来的风险远远超过其潜在利益，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报告还指出，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进行介入。那么，美国智库建议不介入台海冲突反映了怎样的现实？民进党当局精心编造的所谓美国协防台湾的谎言还能撑多久？接下来的两岸青年话安全栏目，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邱红霞。
10: 两岸青年，
11: 两岸青年，
12: 两岸青年，
13: 台湾台六青年，
14: 话安全，
11: 话安全，
13: 共安全。

0: 两岸青年话安全。
1: 欢迎收听两岸青年话安全，我是红霞。今天我们邀请台湾青年林锦茂参与话题讨论。
2: 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林锦茂，目前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1: 欢迎锦茂。我们看到美国智库的这份报告明确指出了美国在台海博弈的劣势，并直言不讳地建议美国不介入台海冲突，应该说是对台海局势有着比较清晰的认知。那锦茂，为什么近期美国在台海问题上这种理性与思辨的声音越来越多了呢？岛内舆论对此有怎样的反应？
2: 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变化以及美国自身资源压力的上升，越来越多美国智库、学者和媒体开始重新评估美国介入台海的风险与成本，也出现更多声音认为，介入台海议题并不一定符合美国核心利益，美国应该避免被卷入一场高风险的大国军事对抗。因此，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内部对于台湾政策正在出现更加战略收缩的讨论，包括主张降低军事介入程度，加强与大陆沟通，以及避免台湾成为中美竞争失控的引爆点。对于岛内舆论而言，也需要分不同层次来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这类声音当然会造成政治压力，因为民进党长期塑造美国一定会支持台湾的论述，如果美国介入的不确定性增加，就会削弱其抗中保台的政治基础。但是对于台湾民众而言，这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台湾未来的安全究竟应该建立在外部力量承诺之上，还是需要更多去考虑如何降低冲突风险，维护和平稳定。这也是近年来岛内对于美国角色开始出现更复杂讨论的重要原因。
1: 这份报告再一次戳破了民进党当局长期鼓吹的所谓美国协防台湾的谎言。我们注意到，国防优先基金会是美国现实主义核心智库，深度绑定了特朗普的执政团队，多名骨干直接任职美国国防部，代表着美国政界、军界一大批务实清醒派的真实声音。那锦茂，你如何看待他提出的不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一观点？
2: 他的核心观点并不是单纯针对台湾问题，而是认为美国应该重新评估自身在全球承担的安全义务，避免过度扩张。这次报告中，该智库军事分析主任卡瓦纳提出，美国在亚洲的真正核心利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确保美国本土安全不受到军事威胁；第二，维护进入关键经济市场以及主要海上贸易航线的自由通行。在这一逻辑下，美国并不需要维持庞大的前沿军事部署，也不应该为了地区冲突承担过高的防务成本。事实上，这并不是该智库第一次表达类似观点。近年来，该机构多次批评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军事介入倾向，认为向台湾提供过多军事支持，强化驻台军事存在，反而可能增加误判风险。这类声音不断增加，反映出美国战略界正在进行一个讨论。在美国经济压力上升，全球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是否还有能力，也是否有必要承担过去那种广泛的全球安全责任。总而言之，这份报告让我们看到美国战略界对于过去台海立场的一种反思。
1: 的确，随着中国大陆军事实力的持续跃升，以及美国在中东的消耗不断加剧，美国内部不介入台海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势。美国的战略收缩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定局，连特朗普自己也说，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那锦茂，民进党当局长期精心编织所谓美国协防台湾这样的谎言，还能撑多久呢？
2: 我认为这反映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始终是建立在美国自身战略利益基础上的，而不是一份无限制的安全承诺。过去几十年，美国通过战略模糊政策，一方面对大陆形成牵制，另一方面也避免将自己完全绑定在台海冲突之中。但是随着近年来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大陆军事实力提升，以及美国在全球多个地区面临战略压力，美国国内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评估一个问题，如果

0: 它还真的发生冲突，美国是否有能力、是否有意愿承担军事直接介入的巨大成本？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这其实是最不愿意看到的变化。过去几年，民进党不断强化抗中保台论述，其中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让台湾社会相信美国会在关键时刻提供强力支持，甚至形成一种美国必然介入的安全想象。如果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识到美国的支持存在条件，美国是否介入取决于自身利益判断，那么民进党过去的安全叙事就会受到挑战。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来岛内以美论越来越有市场的原因，本质上就是更多民众开始怀疑美国对台湾的所谓承诺了。
1: 美国智库公开建议美国不介入台海，可以说击碎了台独势力赖以续命的最后一丝幻想。越来越多岛内民众意识到，如果继续追随美国对抗大陆，台湾只会加速沦为弃子。那景茂，你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台湾应该如何自处？
0: 我认为，近十年来，两岸关系持续恶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进党当局始终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这一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并将两岸议题作为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通过强化抗中保台叙事来凝聚支持。实际上，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肆无忌惮地推动一些破坏两岸关系的政策，最终将是自讨苦吃，因为大陆方面必然会反制任何推动台独的行为，而美国同样不希望被迫卷入一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冲突。所以，如果台湾方面错误判断情势，把自己变成大国竞争的棋子，最终可能面临的是两方面压力。对于台湾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不断提高对抗程度，而是如何降低风险，恢复沟通，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和平空间。
2: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据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担忧。那么，美军部署为什么持续向台海进逼？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的解读。
3: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4: 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军为持续强化亚太地区的远程打击和分散部署能力，美空军第二轰炸机联队多架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近期飞抵澳大利亚北领地廷德尔空军基地。魏老师，美军为什么选择澳大利亚而不是日本作为战略轰炸机在亚太地区的落脚点呢？
5: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像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1B 枪击兵轰炸机为主，但是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后续呢要快速地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 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4: 最近美军还有一个举动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在日本岩国基地的大黄蜂都撤走了，换成了具有隐身功能的一整个中队的 F-35B。 所以外界也有很多的猜测，此举可能是为了接下来能够在航空母舰上起降做准备。胡教授，您的观察呢？
6: 之所以用 F-35B 来替换 FA-18 大黄蜂战机啊，主要是因为大黄蜂战机虽然名气很大，而且是个战场的多面手，既能够空中格斗，也可以对地攻击。但毕竟啊，这一款机型啊，服役已经超过40年，即将面临一个全面的退役。那目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黄蜂战机的中队啊，只剩下了4个。那反观 F-35B 啊，它是一款具有雷达隐身功能的第5代的战机，它最显著的特点啊，是具备一个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功能。至于说啊，用 F-35B 来替换大黄蜂，是不是为航母编队啊舰载机做一个准备呢？这里要稍稍做一些解释啊，因为美国海军的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其实是 F-35C。那么 F-35B 呢，是海军陆战队啊所专用的，它既可以部署在吨位较小的2栖攻击舰上，也可以部署在一些简易的跑道上面。也就是说啊 ，F-35B 啊，它不依赖于固定的长跑道，也不依赖于航母的甲板。这样的话，暂时它可以灵活部署，可以防止被对手的远程火力呢一锅端。这个呢，也满足啊美国军方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
4: 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在军事路线的内部分歧近期集中爆发。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矛盾难以调和，并提交辞呈，致使美国陆军出现部长和参谋长双真空的情况。吴老师，美军近期的人事动荡和兵力部署变化反映了哪些深层次的问题？
5: 确实是这样，因为像亚太在第一线的美军部队，确实呢，它的主要作战力量还是出现了这种转移和后撤的情况。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成建制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常规的作战兵力，那么它会后撤到关岛，转移到澳大利亚。因为呢，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海外基地呢，五角大楼认为，它存在防御能力方面的短板啊，因为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现在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是质不行，量也不够，而且呢，在持续交战的过程当中，在反导消耗战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的高端拦截弹的数量是严重不足的。还有一个呢，现在航母的力量也不足，因为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封锁，航母是采用了这种轮换的机制，能够打仗的状态比较好的航母都上前线了，那就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会出现航母的空窗期，出现航母的这个真空期。那没有了航母打击群，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它的机动性的这个作战兵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少，想控制相关的海域和相关的空域，这个力量不足。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军它能够在太平洋地区投入的作战力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技术优势了，因为以前他认为像隐身战斗机啊，像先进的战术导弹呢，像这种大型的战舰啊，美军啊，它是有这种技术层面的优势。但是现在这种技术的优势正在被他眼中的战略对手逐步的追平，甚至是赶超。
4: 嗯，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美国一些专家学者也多次发文，认为赖清德当局强硬的抗中立场正在抬高冲突风险，并提醒台湾方面不要把美国军事支持视作理所当然。魏老师，你怎么看待当前美国在对台政策方面出现的一些变化呢？
5: 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 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4: 那么除了绝对军事优势的差距正在缩小之外，美国近期与伊朗的冲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要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纳入国土版图的行为，也让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地位。我们看到多个国家调整了外交战略，在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纷纷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胡教授，中美影响力的此消彼长对全球地缘政治带来哪些变化？
6: 在看到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特别是美国的内外政策乱象丛生之后啊，就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亲密的盟友和战略伙伴啊，都在积极的改善或者是发展和中国的关系。那么这些国家之所以现在积极主动的发展对华关系，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盲目的去追随美国啊是不可取的，也要加强和中国的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当然对中国来讲的话，中方一直啊坚持的是结伴不结盟，从来不要求别的国家选边站队，同时也反对某些国家强迫别的国家选边站队。
4: 没错，今天的中国正在不断攻坚克难中展现出制度的优势、战略的定力、发展的活力，逐步赢得全球的信任与尊重。那么尤教授，您认为台湾社会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当前的形势呢？
7: 那跟中国发展关系的关键政治基础呢，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各国啊，表达的方式并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核心系是一致的啊。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认台湾是国家，那当然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为台独出兵这样的承诺。台独工作者呢，想要国际来承认台独，国际来支持台独，这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台湾如果把未来压注在这样的幻想上，就只是被政客操弄，然后害大家付出现实的代价。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8: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果晶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文化探源，请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上集。
1: 之后去到复旦大学听古艺新路，开化齿的复活。
0: 今天的节目中，总台记者将带您体验云南特色舟船文化，于山水间划开文旅新卷。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皮洛遗址的惊人发现，不仅为四川稻城的绮丽风光添了几分厚重，更让这片被誉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被全球考古界所瞩目。遗址的九个连续文化层中，已出土石器有10000多件，远超考古人员预期。
1: 然而，也有一连串萦绕在研究者心头的谜题：皮洛先民何时开始踏上这片高寒秘境？面对严酷环境以及随时会出现的生存危机，他们又是如何应对，得以在此繁衍生息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上集。
2: 2021年10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张家富教授对皮洛遗址各个地层的土壤进行了取样。不过，此次年代测定并非采用人们所熟知的碳十四技术。
3: 皮洛遗址它没有碳十四测年的物质，碳十四主要是有机质，比如说骨头啊、碳屑啊等等，但是它没有。我们采用的是光时光测年的方法，光时光测年呢，主要是测量那个就是沉积物的，它是比如石英呢、啊、或者假强石啊这些矿物。最后一次曝光见光到现在这个时间，一般的话正常测个50万年以内都没问题。
2: 采自皮洛遗址的土层样品被装入密封不透光的金属管内，送往北京大学。在张家富教授的主持下，通过检测他们最后一次背光辐射的时间，从而获得取样地层的年代数据。
3: 这个遗址的话，经我们光时光初步测量的话，最老到下部的文化层肯定是20多万年，到顶部的话，最上头的话肯定4万年左右，也就是旧石器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2: 在陆地上，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大约下降6摄氏度。这一规律被称为气温垂直递减率。青藏高原因高海拔而形成的高寒缺氧环境，一度被认为是远古人类不可能踏足的生命禁区，即便是现在，也对人类生存有着极大的考验。然而，20多万年前，一群远古人类的到来，却给这个高海拔的荒凉之地增添了生命的温度。而这些人类若要在极端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5: 在旧石器自然界里面有什么吃的我们就吃什么。基于我们现在的判断和我们那个临近遗址有一些动物信息，我们就

0: 发现呢，野羊，可能还有野牦牛，这些有蹄类的，那个它们应该是当时人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古人类狩猎采集都需要使用工具，而木有可能有骨器、木器，但这些都保存不下来，所以我们能够发现的绝大多数的工具是石器。
1: 石器是远古人类制造和使用的主要工具，其形态和功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技术发展和族群变迁。想要打开历史大门，了解皮洛遗址上远古人类的生存奥秘，石器是最好的钥匙。在川西高原，每年4至7月是考古发掘季。考古队需要精准排兵布阵，用尽可能小的发掘面积，获得尽可能多的文化信息。在考古队员周天禄负责的探方里，发掘出大量的石器。
2: 第一件终于见到了，这儿有一个打击点，有一个片疤。就是有可能就是强调他们是对那个首府，比如说断掉了之后维护再修理的一个过程。
1: 人工打击的石片上面会留下打击点、放射线和同心波，这些特征是区分自然石片与石器的重要依据。清理完首府周边的土层，对其进行仔细观察记录后，周天禄又将这枚首府放回了原位。这些石器的姿态各异，或立或躺，还有的呈斜插状。它们出土后并不会被立即提取，而是要保持其原有的位置和姿态，并持续一段时间。
0: 为什么保存它的原来状态呢？因为这里面可能蕴含着古人类活动的信息和当时环境自然的人为扰动的信息。如果你看到很多石器，它的或者遗物吧，它磨圆程度很高，它有同一个方向，像相当于叠瓦一样，就是我们那个瓦房一层叠层叠，它可能就是和水流搬运有关系。
1: 皮洛遗址连续的文化层中出土了不同的石器组合，主要呈现出四种不同的技术特征。由石盒、石片经过简单加工的工具组合，在各个文化层中都有分布。从6至5层开始，出现了修理精致、加工精美、形态对称的阿舍利组合。再往上的4至3层，首辅等两面器工具呈现小型化趋势。再向上的第2层，出现了较高比例的用石英小石片加工的工具。其中运用阿舍利技术制作的石器则具有特殊意义。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0: 阿舍利技术是因为最早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地区而得名，它最早起源于170万年前的东非，有尖儿有刃儿，它尖部可以挖，它的边刃可以砍切削刮，所以它也被称为古人类的瑞士军刀。
1: 仔细观察阿舍利首府，会发现它形似水滴，具有典型双面对称的特点，两侧有锋利的边缘，并聚合于一端形成尖锐的头部，另一端则是方便用手来把握的尾部。相比简单加工的石器，阿舍利首府所包含的技术特征显然更加复杂。
3: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4: 阿舍利技术它的重大意义，首先就是功能功效性更强，那更有人研究说，因为它的对称、它的规范，表明当时人类对工具不仅仅是有简单的功能的追求，还有审美的追求，所以这是人类第一次发展出对称，发展出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世界的一个物质表现。
1: 考古专家研究发现，皮洛遗址的石器主要有3种岩性：简单石盒石片组合，以砂岩为主；采用阿舍利技术的石器， 以及更加精致的角形两面石器，主要是角岩。尺寸更加小巧的小石片石器，大多由石英打造。皮洛古人究竟是从哪里找到这些石料的呢？出土的石器中有相当一部分保留了磨圆度很高的石皮，具有河边卵石的特点。皮洛遗址位于金沙江的支流棒河沿岸，处在河流常年冲刷形成的三级台地之上。遗址的南面与东面被棒河盘绕，北面有水洛河流过，三面环水。河流的不断冲击可以给皮洛古人带来丰富的石料。张家富教授在遗址附近的河滩上找到了大量砂岩，在其附近矿脉中又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石英岩，但最适合加工成首府的角岩却并不多。考古人员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探寻，一行人沿着棒河逆流而上，在上游的一条支流旁终于有了发现。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0: 河谷的河滩里面就发现有大量的这个角岩的这种砾石。
1: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砾石和岩块很可能来自附近的山体，于是攀上了河流旁边的一座小山丘，果然在这里发现了数量更多的角岩。角岩又称角叶岩，是岩石与高温岩浆接触后形成的一类变质岩。皮洛遗址所在的稻城县恰好位于金沙江汾河带与甘孜理塘断裂带之间，多期地质构造运动或岩浆活动带来的岩石变形变质作用强烈，具备形成角岩的条件，而且可能会有一些露出地表。
3: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5: 出土的地方呢，角岩主要是遗址那个南边的拱巴山。那么拱巴山呢，它是由花岗岩组成，花岗岩往上侵入的时候，它与日跟周围的围岩呀发生作用，就是生成的一个角岩，就有这个条件在里。那么其他地方呢，就是围绕这个花岗岩周边呢，也可能有，但是呢，可能没有出土。
1: 考古人员还发现，这座小山丘上的岩石有些存在着被人为加工过的痕迹。
6: 你看这块是好像也是打过的，但是又磨了，
7: 好像还故意打了个凹缺口。
6: 对，
7: 一般的这种凹缺的这种，可能是用来刮那个树枝子的。
1: 结合地质构造特点与人为加工痕迹，专家们推测，这里或许是皮洛古人类制作首府所使用的角岩源头之一，而且很可能在现场对石器进行了简单的预加工。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0: 古人的绝大多数行为模式也不是我们说的铁憨憨，就是非要我们抱着一个大石头，然后我们抱回遗址，他会那个更有策略的，他那个在其他地方他开出一定的那个片儿之后，或者甚至直接加工的工具，他带着他这些工具回遗址。对重型工具而言，
1: 在石器时代，远古人类通过漫长的实践与经验积累，逐渐摸清了自然界中很多岩石的特性，因材而异，创造出不同形制与功能的石器。而在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石器组合，更是堪称经典。
8: 假如一二十万年前的人类有一个工具箱，那么用阿舍利技术打造的石器组合，便是其中兼具实用与美观的一套工具。那么这套工具都有什么特点呢？这些工具究竟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古籍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其制作材料经历了竹木简牍、笺帛到纸张的演变。作为悠久历史与璀璨文化的实物见证，古籍承载着不可替代的知识与智慧。然而，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岁月的风霜中面临着严重的毁损威胁，急需有效的保护措施。例如，纸本古籍就会遇到虫蛀、酸化、絮化、霉蚀等常见病害。而在对古籍进行修复的过程当中，寻找适配的补纸就非常难。
0: 开化纸因产自浙江开化县得名，纸张薄如蝉翼，却坚韧挺阔，可保存千年，曾一度作为贡品，是宫廷书籍和典籍文献用纸。然而自清末起受战乱侵扰，加之造纸原料匮乏及机制纸的冲击，手工造纸日渐式微，开化贡纸制作技艺几近失传。2009年，开化贡纸制作技艺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百年古籍涅槃重生，一张消逝的古纸该如何跨越百年时光重回世间，让纸寿千年的光华再次照亮中华文明传承之路？总台记者去到了复旦大学，与古籍保护专家们一同探寻开化纸的复活之路，读懂古艺新路背后的坚守与创新。
2: 在复旦大学有这样一个研究团队，他的成员来自文、理、工等不同领域，从2016年起就致力于复活一种神秘的纸张——开化纸。开化纸诞生于明代，自明清时期大规模盛行后便很快神秘消失了。开化纸为什么会消失呢？团队成员又为什么要将它复活呢？其实复活开化纸是希望能够用它拯救无数正在破损消亡的古籍。为什么修复古籍要用到几近绝迹的开化纸？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专家邱小刚：
4: 你像这个书啊，到时候要是修的话它其实有难度。为什么？就是它每
2: 在复旦大学的古籍修复课上，邱老师正在传授破损古籍的修复要点。
5: 我看这些书籍破损都非常的严重，
4: 所以对它进行有效的去保护。我们现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这个补纸就非常难寻，就是配纸其实是最难的。
5: 补纸就是指在古籍原先的基础上它破损的地方咱再给它补上，
4: 补上一张纸。其实在修复过程当中，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就是旧纸我现在几乎没有。
5: 那这种旧纸是用一张少一张。
4: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它旧纸
2: 对修复人员而言，一张与原古籍用纸尽可能接近的补纸是修复的关键，否则不仅会破坏美观，更可能会对古籍造成二次损伤。一张合格的补纸并不容易找到，
4: 因为这个古籍一般来讲都是几百年近千年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的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
6: 在国家图书馆修这个宋元本的时候，他修一本书他能找上一个月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的找纸，找到他才开始修。
2: 这个难点也是我国古籍修复与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纸作为古籍修复的理想补丁。1983年，复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拥有全国高校中开放程度最高的古籍馆，馆藏超过40万册珍贵的古籍。而这些古籍正面临不同程度的破损和持续老化，复旦学者们将如何拯救这些持续消亡的历史？开化纸又如何进入他们的视野呢？在所有形式的文物中，纸质文物最易在岁月流逝中破损，古籍的辗转搬运反复阅读会造成损坏，空气中遍布的水分、微生物等也会日复一日侵蚀纸张。为了修复这些古籍，复旦大学的学者们踏上了寻纸的路，他们希望找到一种

0: 它曾盛极一时，是许多古代著作的印纸用纸。如果能用它来修复古籍，无疑是个理想的选择。这样的名纸为什么会失传呢？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2: 当初善腾子没有灭绝，也是因为善西洋爱的善腾被割完了，善腾生长跟不上善腾子造纸的原料的供应，我们分析起来开花纸也是主要是这个命运。
0: 如果能够找到这种曾经短缺的原材料，科研人员就有希望能够复活灭绝的开花纸。那么这种神秘的纸张究竟是用什么制成的呢？在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的实验楼后院，生长着一片小苗，它正是曾经制作开花纸的原料北江饶花。在浙江开化，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地村民都保留着采摘饶花的习惯。然而随着造纸等用途几近消失，村民渐渐不再种植饶花，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十分苛刻，慢慢变成为生活中罕见的珍稀植物。黄艳艳是复旦大学从事古籍保护的研究员，八年前她与复旦大学的陈刚、钟阳教授一行人共同踏上了寻找北江饶花的路。
3: 前期呢，一开始是做开花纸复原，像从文献学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我们的团队一起到了开化，就从野外开始去找寻符合一些描述的相关的植物，并且把周围的造纸植物都采了一遍。
0: 复旦学者们走遍了长江以南几乎所有北江饶花可能的野外生长点，采集了39个植物群落，共900多个样本，历时两年。最终他们终于采到了一株符合的样本，随后他们将饶花带回实验室，化身园艺工匠，反复研究它的习性特征。
3: 我们也其实是边养边在那边摸索，就发现其实比如说我们种在这里有一个松树给它遮个阴，对不对？其实它不能暴晒，它有一定的喜阳性，但是又不能暴晒，然后呢它的就土必须要疏松的，就相当于说会要排水性好的。
0: 北江饶花不但对环境要求苛刻，自身生长也很缓慢，一株饶花长到可以作为造纸原料需要3至6年的时间，且只有它的部分茎干可用于造纸，这样的产量远远不够制造修复古籍的开花纸。复旦的古籍保护学者们该怎么办呢？
3: 人工培育，我们这株苗它不是从种子萌发的，
4: 它是移栽过来还是说人工培育的？
3: 对，我们是从野外采摘了一个母株，就是母本，然后母本以后呢，我们就从这些那个小小的玉章组织里面长出来的小植株呢，我们再一系列的再进行转接，然后到最后我们觉得它可以了，就要让它生根。
0: 经过全国寻找人工培育，如今北江饶花已经在实验室外旺盛生长。原料只是造纸的第一步，作为一种消失多年的古纸，它的工艺已经失传，研究人员如何才能复原它？开花纸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长寿，因此找出它长寿的秘诀是造纸的第一步。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2: 看起来纸张好像不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隐藏的东西很值得去研究，说要去模仿它也需要用科学的分析。
0: 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用显微镜观察一幅样本，微观世界中它们形态各异，颜色丰富，而离开显微镜后，它们变成了一样大家十分熟悉的物品——纸张。纸很寻常，但仔细观察它们的颜色薄厚，韧性差别很大，这些不同便会影响到纸张的寿命。想到能够保存千百年的开花纸，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现代纸不像古纸那样长寿呢？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3: 我们现在就到显微镜下面去看一看纤维的具体情况，这些纤维非常的柔韧纤长，这是一个传统手工纸，我再给你看一样，这个同样的它的放大倍数下，你有没有觉得它好像短？

0: 很多，
1: 对
0: 吧？而且你看杂质很多，它好像很短，两头尖尖，很直挺挺的，柔韧度就差了一点点。
2: 显微镜下可以看到，骨质与新造纸的纤维长短存在很大差异。这种现象令科研人员推测，一张纸内部的纤维长短是影响其寿命的重要因素。
0: 因为机械纸大家知道用量很大，大家 A4 纸
1: 要批量，
0: 批量的，它用外力大量的把它粉碎了以后呢，那它怎么办把它们弄在一起呢？
1: 把它粘合，
0: 对，用胶。我们国土里面藏了很多的古籍，拿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保存的质量非常好，而且纸质非常的洁白。这个就是相当于说传统手工纸和现代机械纸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2: 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发现，一张纸是否长寿，除了原材料的差异，关键在于生产工艺是否破坏了内部的纤维素分子。于是他们仿照开化纸曾经的制作思路，用传统手工造纸的方式辅以纸纤维的化学结构、物理功能测算，最终成功将它复活。新开化纸看起来洁白柔韧，似乎与古纸无甚差别，但是科研人员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一张古纸往往历经百年岁月才能检验其质量，他们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判断它的寿命呢？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来自生物化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开始了复活开化纸的下一场接力研究。他们为新开化纸研发了一排特殊的箱子，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鹏，
4: 这个是我们的古籍老化实验室，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像干热老化，
5: 干热老化，
4: 对，这个是湿热老化。那么后边的这一台呢是紫外老化，是针对于不同环境条件下去模拟古籍老化的不同环境，它的老化的状态。依据现有的标准的话，在105度下干热一天的话，相当于大概8.3年，约等于这样的一个条件。
2: 有了老化箱的助力，研究人员就能够在短时间内重现古纸穿越千年的经历，从而量化测算出纸张的准确寿命。按照一天8.3年的速率计算，100多天就能模拟出开化纸千年后的状态。科研人员对多组纸张样本进行老化实验，不断记录着他们的老化速率。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0: 时间就一天天过去，我们不同的纸样放不同的时间，一直到最后纸张开始变回来了。首先最直观的，它的纸张颜色就变了，
1: 明显的，
0: 对。然后你看这一段，它断了。
5: 哦，这是它自然断的，我还以为这
0: 是
5: 两张纸，
0: 不是我裁的，是因为它已经老化了以后，就是它特别脆。你看一不小心
1: 就裂开了，
0: 对，特别的脆。
2: 通过对比实验，他们就能够更好地测算出更抗衰的纸张性能，从而造出更长寿的新开化纸。
0: 所以其实是在长期保存过程当中，一开始可能纸张你看着都行，但是时间一久，就到
1: 差异性
0: 就出现出来了。
2: 一年后，在复旦大学跨学科团队的联合科研攻关下，他们明确了开化纸的造纸工艺、纤维特性，并对纸张寿命进行了反复检验。最终科研人员得出了结论，这种新开化纸样本的寿命约为2800余年，这意味着它可以胜任古籍修复纸的用途。曾经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主要以师代图传承，2015年起，复旦大学陆续为古籍保护专业设立了硕士博士学位点。如今古籍修复保护不再只有一方木桌前的讲义，来自不同学科的学子正将新鲜血液注入这个古老的领域，让更多人注目，参与到它的未来。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6: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至少有人文的素养、科学的素养、审美的素养和非遗的素养，这结合起来培养新一代的古籍修复师。纸张这个发明和改造，从蔡伦这个开始到当代，你说纸张还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生活必需品，纸张这个贡献相当于现在的芯片嘛，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是不可分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纸张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古籍保护它不是一个死的一个活， 一个工作，他其实也是活在当下，也对当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艺术都能够产生很好的作用。
2: 在成功复活开画之后，为了将这份在科技助力下重获新生的传统技艺更好地保存与传承，复旦大学把新开画纸印制成了一封封录取通知书。这不仅是一张纸的传递，更是一段古老智慧与年轻生命的相遇。从复原一张纸到修复一本书，一个融合了多学科智慧的团队，正用科技赋予历史载体全新的生命，让过往的文明在当下绽放，并向未来绵延。
7: 传云章于千载，存文脉至万年，开画纸使命未尽。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约5000万本古籍，其中有1500万本亟待修复，更有部分因早年修复手段不当而损坏家具。寿达千年的开画纸或许可以成为古籍修复的终极答案。
8: 今日的开画纸已不仅是古籍修复的救星，更成为文化输出的载体。 G20 峰会国礼邀请函，敦煌数字化古籍复刻，巴黎高定时装周上的纸纤维面料，一张纸就这样连起了传统与未来。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2: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舟行必波，景入画卷，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舟船文化，文旅融合，民俗非遗，亲水新场景多点开花。
2: 一叶特色舟船承载着山水生态之变、人文传承之韵和乡村富民之路。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杨子硕去到云南，从高原湖泊泸沽湖的朱槽船起航，与游客们泛舟而游，感受云南的山水之美，体验当地古老文化的沿袭与传承。
3: 滑行在泸沽湖的湖面上，船桨一摇，湖水的蓝就层层晕染开来。游客们乘坐独具特色的朱槽船漂浮其上，在悠闲中尽览山水之美。关于这种船，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洪水来袭时，一位摩梭妇女依靠朱槽得以脱险，朱槽船也由此得名。长久以来，它都是当地人生产生活离不开的水上工具。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介绍道：
4: 以前的朱槽船，我们主要是用来打鱼，需要拉什么东西，也会有朱槽船来拉。年轻人先处先爱以后，都会划着船去找自己心爱的女朋友。朱槽船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做了旅游以后，我们把朱槽船改成比较大的宽敞的朱槽船，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带着游客就可以观赏这个湖光山色。
3: 游客张小霞：
5: 现在人工划船的这种还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奇特的。在房子里边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窗帘一拉开就能够看到这个湖面，就是心情很愉悦。
3: 泛舟而游，还能与泸沽湖特有的波叶海菜花不期而遇。每年夏季是波叶海菜花的盛花期，一叶朱槽船穿行水上花海，清澈湖水托起点点白花，远看素净，近看精致。游客苏红艳：
6: 海菜花它开得特别漂亮，全部浮上水面，星星点点的，特别好看。湖中间的水又深又清，能见度特别高，特别舒服，感觉一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3: 一湖碧水引客来，依托泸沽湖得天独厚的湖景资源，湖畔文旅业态持续更新。来到岸边，游客可骑马亦或是漫步栈道，多角度感受泸沽湖之美。游客韦德英：
7: 这个泸沽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近，就可以全身心的陪着孩子，陪着家人。
3: 听众朋友，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沿着岸边继续走，累了不妨进咖啡馆里歇歇脚，品尝一杯当地的特调咖啡。咖啡巧妙融入牦牛酥油、青稞面粉、藏红花等食材，一杯泸沽湖限定特调，醇香之中裹挟着高原独有的风味。游客杨春雨：
8: 特别舒服，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不想走了，就想在这儿。
3: 悠闲的湖畔下午茶过后，还可以搭乘花车巡游，沿途饱览不同的湖畔风光。夜幕来临前，走进当地人的祖母屋，近距离感受延续千年的母系大家庭文化。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告诉我们：
4: 母屋也是摩梭人最重要的，客人能够坐在这个母屋里面，然后坐在火塘边了解这些文化，吃一些当地的特色菜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摩梭人最高的礼级待遇。
9: 品尝完地道的摩梭美食，泸沽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我身后的篝火已经亮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我们也一起加入其中吧。
3: 一二一二一二，依托这片山水，当地人将自然的馈赠化作发展的动力，日子越

0: 越过越红火。2025年，丽江泸沽湖景区接待游客156.2万人次，同比增长10.72%。截至目前，盐湖10个村落超2000人直接从事旅游业，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8万元。
1: 体验了古朴灵动的猪槽船，这一站来到了地形独特的普者黑，一盏茶，一窗景，轻慢飘飘的柳叶舟，随性悠然。
0: 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彭忠耀介绍道。
2: 从最初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他们要在水上进行打鱼、出行，就按照这个荷叶还未盛开的这个样子，然后就设计出了这个柳叶小舟，然后后来慢慢的用于旅游来运送乘客，然后发展到现在，安装了这个轻慢，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呢，也在山水之间增添了一种水墨画的一种氛围，把我们的下午茶也搬到水上来，可以在桌子上喝喝下午茶呀，品尝一下我们特色的糕点，然后赏一赏荷花。
1: 对，我听说荷花也是我们普者黑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很多这种荷花的珍稀品种，只有在普者黑才能见到。走，我们去碰碰运气。那朵就是镶着红边的白色小洒锦，
0: 云南普者黑文旅公司工作人员李浩兰介绍道。
3: 白花，然后镶的这个红边，它还出现了三个颜色，有绿色的、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是三色的一个小洒锦，它重瓣达到了200多瓣，它可以一天剥落2张，它这个花期持续的非常长，甚至达到了1周左右。并蒂莲呢，整株这个花瓣在铜镜上有2个莲蓬。变异的概率1/10000，独特的就是大洒锦，一半白一半红，自然环境内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物种再来应种，因为太独特了，离开普者黑也没有，目前在中国也没发现其他地方有大洒锦。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份，每天来都是赏荷季。
0: 游客何春兰，
4: 非常的凉爽，然后呢水也比较清澈，然后整体的感觉景色非常的美，荷花就是在你的身边的穿行而过，带着大人，那带着孩子，然后一家人出游的话非常的惬意。
0: 赏完水墨风景与满堂荷色，普者黑还有更动感的一面，贴水而行的桨板自由随性，备受年轻人青睐。
5: 好玩，这个水溅上来特别的清凉。
0: 狭路相逢的水帐中藏着不泼不相识的酣畅，在普者黑每个人都能乘兴而归。游客徐树琼，
6: 主要是带孩子过来玩，体验感非常好，刚才非常刺激，孩子也玩得非常的开心。船来了以后嘛，大家就一起非常热烈，火得越多说明对对方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嘛。船长今天也是非常的给力，非常开心。
0: 水上的活力一直延伸到岸边，湖畔村落里不少游客为荷花宴而来，荷叶鸡软烂脱骨，炸荷花酥脆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7: 它的菜是比较本土的，就荷花村都是用本地很新鲜的菜做的，然后也很有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
0: 闲逛时走进一家手工作坊，还能亲手体验制作瓦猫的乐趣。村里多元的业态为年轻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1: 杨老师你好，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老师，我预定的扎染现在可以做了吗？
8: 可以啊。
0: 这位性格开朗的90后姑娘杨小丽，因诗意的山水奔赴而来，被热情的文化深深感染，最终选择留在普者黑，创办了自己的事业。她将在地的民族文化化作一次次可触摸的手作体验，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与传承。
8: 外面来的这些客人，他一个是需要住，然后一个需要玩，可以出去玩玩山水啊，欣赏完了之后的话，就可以回来做做手工，沉浸式的感受。就成品一出炉的时候，哇，没想到我还可以这么厉害，就是那分钟的反应的话，会让我觉得我坚持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咱们普者黑这边是可以低成本就可以创业的，它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那种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传承也有了，还顺便能带动一部分人创收啊，这点我觉得是很好的。
0: 一汪碧水，一叶小舟，持续激活水上消费，辐射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全链条业态。从暑期单日客流峰值3.2万人次，民宿最高入住率超98%，到今夏累计近300万人次到此游玩，5万旅居者选择在此安家，2000余户商家落地经营，1.83万人实现本地就业。山水之间，普者黑的文旅 正在持续发展向好。体验过普者黑的柳叶舟，我们的泛舟之旅来到第三站，云南腾冲北海湿地。北海湿地之上，经年累积的植物根系层层盘结，形成一块块漂浮于湖面的天然草排，结构密实且具有一定承载力，人站在上面不会下沉。古时候，当地百姓有割草为舟的传统，人们将草排切割成块当作筏子使用，在湖面上滑行捕鱼捞蟹。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北海湿地鲜活的人文记忆。北海镇村民张兴国，
9: 祖祖辈辈就在这湿地周边生活，以打鱼为生。但是呢，现在湿地开发了，做了旅游，我们村民呢就到湿地里面上班，有些呢是船工、安全员，世世代代就围着湿地过日子。
0: 为守护湿地生态环境，过去割草为舟的传统方式已经退出湖面，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培育的草排，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延续这份古老的水上记忆。游客称意感长高，草排便缓缓滑行在水天之间。游客傅瑞超，
10: 刚开始看的是比较危险的感觉，是晃荡的，但是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稳妥的，通过撑杆的形式呢能调整方向，控制它前进的一个速度，充分的体会到了草排船游玩的一个乐趣。
0: 水上的乐趣不止草排泛舟，浅滩水域里古法照鱼体验人气十足，竹照凌空扣入水中，水花飞溅，大人孩子一同下水，亲手感受捕鱼的野趣，在亲水互动之中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记忆的延续不止在水中，岸边腾冲古法造纸作坊同样热闹，树皮经过浸泡、捣浆、抄纸、晾晒，蜕变成一张张质地温润的腾冲宣纸，游客可以亲手拿起纸帘体验抄纸全过程，近距离感受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手艺。游客胡若南，
11: 他那个纸分正面和背面，这样做完以后一张张的铺上去，干了以后还能分开，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也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0: 除此之外，今年暑期北海湿地还创新推出徐霞客 NPC 实景互动，游客行走在湿地栈道便可与演员们不期而遇，不断丰富的体验，文旅活力十足。数据显示，今年七月至今，北海湿地景区吸引游客超150,000人次。好环境、好生态、好体验，也让腾冲市全域旅游效应持续释放。目前日均约有80,000人在腾冲旅居，平均停留150天。
12: 一叶舟楫串联起湖山风物，也载动着人间烟火。从云南丽江泸沽湖承载摩梭记忆的猪槽船，到普者黑诗意悠然的柳叶舟，再到腾冲北海湿地独树一帜的草排，形态各异的特色舟船早已不只是水上通行的工具，它们一头连着绿水青山，守护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一头系着民俗文脉，把古老传说、非遗记忆化作可感可玩的文旅体验。生态做底色，文化为内核，文旅融合的浪潮之下，一条条水上航线也成为乡村增收致富的幸福航道。
13: 山水为卷，舟作笔墨，当传统舟船文化邂逅新时代文旅发展，古老的民俗焕发出鲜活的时代生命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化传承与民生发展双向赋能，也绘就出属于彩云之南的崭新山水文旅画卷。

0: 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黄倩、于洋，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福州百年工业遗址变身文旅新地标。
5: 今天节目邀您一起走进景德镇，来听古老制瓷技艺如何完成全新蜕变。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它不只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还依托船政学堂培育出中国第一代近代海军人才。2018年，这片厂区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5: 一部城市的发展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呢，就是工业文明进步史。而工业遗产承载着工业发展的足迹和城市工业化进程当中人们的情感记忆。它呢，既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育人文情怀的重要资源。那么在福州，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百年工业遗址，如今幻变成怎样的面貌呢？又凭借什么蜕变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万存林、孙鲁进前往福州来寻找答案。
6: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百年工业遗址如何实现价值重塑？带着问题，我们走进了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7: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6: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8: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醉意船政的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有把那些轮机车间的一些建筑变成了一些展馆，后面他们就连成一起了，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船政管委会，后面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个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6: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里面的飞机模型和文创产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9: 在我们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水上飞机的机组。
6: 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0: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6: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1: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在车间与车间之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给导演团队的灵感就是他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再往下面再一个故事来衔接。所以是先有这个车间结构的特点，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6: 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
12: 在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去年只是做到了八月底，我们今年根据客流情况，计划是可以做到十月底。
6: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3: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14: 我们在我们4条精品航线的码头都设置了网红打卡点，希望说呈现一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软件方面呢，针对本地游客跟外地游客，针对儿童游客和老年人等各种不同群体的游客，制定了不同的一个讲解词。
6: 随着百里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浮水浮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15: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6: 国潮新消费，
17: 国风文化的
18: 国潮风产品，在
16: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9: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20: 风雅越东方。
4: 各位听友，江西景德镇素有中国瓷都之称，拥有2000多年的制瓷历史和1000多年的御窑烧造历史。 16世纪，这里已成为世界手工制瓷中心。精美瓷器从这里远销世界各地，将中国陶瓷工艺与东方美学带向海外。数百年来，陶瓷不仅是商品，更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
5: 如今，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正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焕发新的生机。在这里，匠人们一边向宏大突破，挑战巨型瓷板的烧制难题，探索瓷板画的全新表达，一边向着微观探索，打磨米粒般大小的迷你瓷器，叩问手工技艺的边界。还有匠人另辟蹊径，将瓷土化作乐器，让千年瓷韵化为耳畔的回响。传统与创新碰撞，坚守与突破共生。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听古老的制瓷技艺如何完成全新蜕变，闯出一条别样的创新之路。
17: 江西景德镇的一座窑厂内，瓷器工人正在搬运一块特殊的瓷板。
18: 1、2、3，
17: 与我们常见的精致小巧的瓷器不同，这块大家伙长约4米，宽约2米。巨型瓷板究竟是如何烧制而成的呢？它又有什么用途呢？刘小斌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出身于陶瓷世家的他，正在带领团队攻克巨型瓷板的烧制难关。刘火柱是刘小斌的父亲，他曾烧制出一块长达5.4米、高2.2米的巨型瓷板，但此时此刻，从业近40年的他，仍不敢掉以轻心。
21: 用气泡啊，会刮起来，像这个现象就是有气泡。
17: 气泡，这个微小的细节，如果不处理好，会在烧制时形成塌陷，对瓷板的最终成型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刘小斌，
22: 这大瓷板的成型当然很难的，成功率低的时候有20%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它是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然后整个这个成型成瓷的这个几率也是很小的，所以这个难度很大。
17: 一块瓷板的烧制，在制作手法不出问题的基础上，仍需要1300摄氏度的高温，经历5天4夜的炙烤，才有可能成功。
22: 过程中我们是看不出来的，一旦烧出来就会细微的一个裂痕，就会导致它烧的过程中灰粒破裂。
21: 包括胃酸，包括这个气泡有一点小毛病啊，烧在于是瓷里的。
17: 此刻，团队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查，一切准备就绪后，这批瓷板将迎来长达120小时的炙烤。在此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不可控因素，导致烧制失败。为此，团队制作了8块相同的瓷板，来保证成功率。风窑烧制正式开始。接下来，火焰能否助整个团队一臂之力呢？
23: 走走走！
17: 5天4夜，烧制终于完成。开窑后，刘小斌立即对瓷板进行检查，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让刘小斌没想到的是，此次烧制的8块瓷板，竟有7块都烧制失败了。如此低的成功率，令他有些沮丧。
22: 8块里面破损到3到5块，其实这个破损率是挺高的。
17: 但幸运的是，最上层的瓷板烧制成功。这块尺寸如此之大的瓷板究竟有什么用途呢？
24: 等你加点红进来，加点红，再加点蓝，让它颜色变棕一点。
17: 原来这块瓷板的真正用途是一块画布。画家韩子峰将与团队配合，共同在这块瓷板上创作一幅内容复杂、规模宏大的创意瓷板画。尽管烧制周期长、制作难度大，但从业近20年的韩子峰始终坚守着只使用手工瓷板作画的原则。
24: 它跟机器生产的那种绝对的平不一样，也是我们看久了之后呢，这种有一点这种不平这种感觉呢，它会有一种人的劳动痕迹吧，感觉这个板子看起来它有一种温度感。
17: 瓷版画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兴盛于清代。当时的瓷画艺人致力于把纸卷上的中国画移植到瓷器上，使其成为重要的商品瓷，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2: 景德镇陶瓷大学讲师陈绍月：
3: 过去的瓷版画呢，它这个受限于材料和烧制工艺的这样一个限制，那么现在呢不一样了，由于新科技新材料的发明，尤其是这个陶瓷绘画材料的创新，给画家呢在绘画技术上呢有一个很大的支撑。
17: 瓷版画的创作与传统国画相似，都是从起底稿开始，但是过程中的某些步骤却不常见。
7: 刮掉一些
17: 刚刚绘制好的颜色，却要立刻用刀片抹掉，这是什么原因？画家韩子峰：
18: 如果我们的刀片把它抹平色了，把这个变成一个平面，平面我在上面再复色的时候呢，它这个颜色容易规整，因为我在上面还要涂其他一遍颜色，就保持这个厚度不要太厚。
17: 韩子峰接下来的操作更加让人费解。
18: 切割出来，它实际是把这个原有的瓷板这个釉面给破坏掉了。破坏掉是我们把这个本身的釉面了破坏的这个痕迹了把它露出来，露出来之后是
17: 原来当瓷板画初步上筛工序后，还需将瓷板送入窑中再次烧制，以此固定颜料颜色。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独特的创作技法会先对釉面进行破坏处理，露出内部肌底，当再次置于上千摄氏度高温下，部分颜料会渗透进瓷板内部，二者相互融合。这种破坏性的绘画方式在绘画的表现上独具创新性。
18: 有意的对陶瓷的破坏啊，目的就是我可以很好的进入陶瓷这个材料里面去，从里面往外面走，产生了一种我和陶瓷之间的深度的一种对抗或者是交流。
17: 在烧制时，颜料与破坏后的釉面交融，将会产生随机性的色彩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人为可控的，只有火焰才能决定最后的结果。传统的瓷版画多以国风的工笔为主，而韩子峰却另辟蹊径，更多作品以抽象化的风格来表达。他希望以梦境般的氛围给观赏者带来不同的感受，这代表了景德镇近年来从商业瓷向艺术瓷的转型。
23: 好，封顶大吉。
17: 除了巨型陶瓷，景德镇还有更加奇妙的作品。王文化是一位陶瓷手工艺人，此刻他正在挑战烧制世界上最小的瓷器迷你陶瓷。
23: 那我们就开始准备装窑。
17: 传统瓷器的烧制通常在窑内完成，而迷你微陶却无法承受窑内的高温，只能通过喷枪来人为控制温度与时间。
23: 碎了两块铁盒里面拿出来的时候，放水的时候放得太快了。
17: 随着第一次烧制的失败，王文化只能重来。
23: 我去，还不掉了，我把它拿掉。
17: 第二次也失败了，看来微陶的烧制的确有些难度。王文化拿出自己做的迷你茶壶围炉煮茶，他需要整理一下心情，准备第三次烧制。
23: 景德镇有世界上最大的陶瓷，没有世界上最小的陶瓷，那我可不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我就去努力创作世界上最小的陶瓷？
17: 重整旗鼓，王文化开始了第三次烧制。
23: 来，开了。
17: 微陶的第三次烧制非常成功，迷你的小陶杯仅有2.2毫米高，直径约2毫米，比一颗米粒还要短，只能盛得下一滴水，非常秀气。
23: 游客到我们店里面，他看到我那个超微小花瓶大概3毫米左右，他就放在指尖上就拍，都不敢抖。然后好不容易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他老婆，他老婆说：咋啦，你手被扎了一个刺啊。
17: 更让人惊讶的是，尺寸如此之小的陶杯竟然还被王文化做出了四个器型。
23: 我也在探索，我说景德镇的泥的极限在哪里，我们手艺人这个手工的极限在哪里。
17: 实际上作为一名形式创新的陶瓷匠人，王文化做的还不止于此。
23: 我们可以挑战最小， 那么可不可以就是挑战呢它的难度的复杂性。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有个叫国宝，就像那个瓶中瓶，那么我可以先做一个小瓶子，然后外面再做一个瓶子。哎，目前我们的极限是做到4层。
17: 为了能够制作高难度的陶瓷，王文化的训练方式也极为奇特。
23: 就是先拼听下来，我们不用靠眼睛，然后靠手感。
17: 盲眼做陶瓷不再单纯的依赖视觉，这是王文化的训练方法。这种方式能够让自己心如止水，强化制瓷的基本功，挑战更为复杂的作品。
23: 蒙着眼睛之后，你只有用心去体会指尖和这个泥巴有甚至轻微的这种接触，还有你对这个器型的每一个步骤的要熟练掌握在内心里面。
17: 如此新奇的场景并不止这一处，在如今的景德镇，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随处可见。御窑厂外的空地上，一场特殊的演出吸引了众人驻足。青花瓷大家耳熟能详，而在瓷都演奏更是别有一番韵味。仔细聆听，这些乐器的声音颇为奇特，似乎比传统乐器更加清脆明亮。瓷制品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与智慧的深厚积淀，如今许多富有创新精神的工匠正为瓷器赋予全新的用途，他们开创性地开发出瓷二胡、瓷笛、瓷琵琶、

0: 箫等此乐器。
1: 今天把这表现这么精彩是吧？好，预备。
0: 姚全荣是景德镇次乐团首任团长，从业近50年的他，本该早已退休，却仍在坚持此音乐的谱曲创作。这天，他来到乐团，为近期的一场演出指挥排练。
2: 我到景德镇来了那么多年，我这么半辈子的一直在探索这个事情，希望把这个景德镇的词文化搞得更丰富、更现实一点。你可以听得到、摸得到、看得见。
0: 排练中，姚全荣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大部分次乐器虽然音色清亮、高音出色，但在低音发声上却严重不足，大大影响了演出的整体效果。实际上，这个问题他早已察觉，但却一直无法有效解决。
2: 没有重低音，这个乐队就没有基础嘛。就像盖房子一样，光是上面很漂亮，在下面都否在那里，没有了基础打得不牢，房子要塌掉了是吧。
0: 传统乐器多为木质，由于振动频率的不同，瓷质乐器发生的音域要明显高于木质乐器，严重影响演出效果。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姚全荣联系了他多年的老友周国强。了解情况后，周国强决定制作一把从未尝试过的乐器，阮。阮的音域在所有中国传统乐器中较低，周国强希望此阮也能保持这一特性，解决此乐器低音不足的问题。此阮工艺复杂，需要经过揉泥、做坯、修坯、上釉等多个工序才能制作完成。天色渐晚，周国强加快了进度。傍晚7点，烧纸开始。周国强选择使用小型的电窑，从阮琴头开始分批次烧纸。对比传统柴窑，电窑的温控更加精准，同时成品率也更高。在经过1300摄氏度的高温，连续烧纸15小时后，瓷阮经受住了烈火的考验，烧纸成功。
3: 这个釉色还蛮好的，对，有一层釉质感在里面，厚厚的、漏漏的，可以组装了。
0: 拿到成品后，周国强不敢耽搁，他还需要继续完成瓷阮的打磨、安装、上弦等步骤。实际上，瓷阮并非全部由瓷制作，在一些特殊的部位，仍需要采用木质。
3: 整体外框是用瓷的，装足的地方也是瓷的。面板呢不能用瓷做，因为面板它装弦它要产生共鸣，用瓷的话它就没有震动了。
0: 瓷与木的交融，正如传统与创新的结合，瓷阮代表了一次崭新的尝试。这天乐团排练的曲目是经典民乐《茉莉花》，这首传世佳作乐团此前已演奏过无数次，而有了瓷阮的加入，填补了之前音域的短板，让这首乐曲有了全新的优美韵律。
4: 景德镇陶瓷大学讲师陈少月：
5: 未来景德镇它一定是科技和艺术的结合，肯定是科技的支撑，再一个就是艺术思想、创新思想的介入，那么它才可以走得更远更高。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29集，幽香引魂兽。两黄一紫三个魂环围绕着奥斯卡的身体上下游动，此时粉红娘娘身上正不断散发出一丝丝粉红色的光芒，慢慢融入奥斯卡体内。在那粉红色光芒不

0: 断入侵之下，奥斯卡渐渐流露出痛苦之色。之前大师就曾经说过，吸收魂环困难与否与魂兽的怨恨程度有很大的关系。粉红娘娘不但和他们有杀夫之恨，而且又死在马红俊手中，怨恨怎么可能小呢？吸收起来自然不是那么容易，但她毕竟是在奥斯卡能够吸收的范围之内，同时本身能力又不像当初的人面魔蛛那么霸道。奥斯卡虽然要承受一些痛苦，但并不会出现什么危险。弗兰德凑到大师身边低声问道，
1: 哎，小刚，你看刚才红俊的攻击效果啊，怎么样？
0: 虽然他是在询问，但他脸上的得意是怎么都掩饰不住啊。自己的嫡传弟子越来越强大，弗兰德有一种吐气扬眉的感觉。唐三的光芒在史莱克七怪中太过耀眼，刚才马红俊展现出的实力令弗兰德大喜过望，至少他认为自己的弟子终于不会跟唐三差那么多了。果然，大师肯定地点点头，
1: 相当不错，红俊刚才那一下爆发出来的攻击力和慕白全力以赴爆发的攻击威力应该差不多，足以对50级以下的魂师产生致命伤害。更加重要的是，他攻击中包含的凤凰火焰效果，红俊的火焰不但温度奇高，而且有很强的附着性，附加的火焰伤害几乎与本体攻击爆发的威力相当。论爆发力，现在史莱克七怪中红俊应该是最强的，比慕白都要略强一点。
2: 弗兰德哈哈一笑，
3: 这还要感谢二龙啊，要不是他昨天临时收手，这小胖子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收获。
2: 大师对弗兰德再清楚不过了，这家伙一向把面子看得很重，而自己和他虽然是好兄弟，但也绝对不介意打击他一下。当然，这完全是善意的提醒。大师淡淡地说，
1: 弗兰德，马红俊现在的弊病你看出来没有？
2: 弗兰德沉吟道，
1: 弊病？你是说他的持续性攻击能力？对，他的瞬间爆发力虽然很强，但魂力消耗实在太大，持续战斗能力是逊色于慕白的。一旦他的攻击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短时间内战斗力就会大幅度削弱。还有一个问题，他的第四魂技继承的是大地之王的岩浆裂地技，通过与他自身的凤凰火焰结合，已经转化成凤凰啸天技，但原理是不变的。他这凤凰啸天技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令对手在空气震荡中产生眩晕，第二部分才是趁着对方眩晕的时间爆发出最强的攻击。对方眩晕的过程也是他蓄力爆发的过程，我没说错吧？
3: 你是大师，当然没错。
1: 正是因为如此，他同样继承了岩浆裂地机的弊病，那就是攻击范围问题。你想想，对手会随便让他近身发动攻击吗？只要在他施展出凤凰啸天机第一阶段之前逃出他身体周围直径5米范围，他的攻击就将变成徒劳。这可不只是敏攻系魂师能够做到的，就算是强攻系魂师，只要留意一些也能轻松做到。速度本就不是红俊擅长的，凤翼天翔虽然能令他短暂飞行，但更重要的作用是增幅火焰效果与威力，而并不是加快速度。因此他这攻击的爆发力虽然强横，但必须要有人配合他。
2: 听大师这么一解释，弗兰德顿时明白了。
3: 小刚，你的意思是说必须有人先帮他限制住对手的行动，他这凤凰啸天机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1: 正是如此，因为红俊这凤凰啸天机中的空气震荡眩晕效果需要近身攻击才能起效，这并不是锁定对手，所以在我的理论中称它为后手限制，而小三的蛛网束缚我则称它为先手限制。后手限制技能必须有先手限制技能来配合，蛛网束缚先困住对手的行动并发挥出毒素的作用，令对手的防御力下降，这个时候红俊再补上后手限制技能爆发凤凰啸天机，方能做到一击必杀。
3: 这其中的配合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具体如何还需要仔细研究一下。关键是不能浪费一丝魂力，让每一分力量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
2: 说到这里，大师眼中不禁流露出了赞叹之色。
3: 这几个孩子的天赋实在是太好了，随便拿出一个都算得上是天才。慕白的强韧，奥斯卡与宁荣荣的双重辅助，红俊的瞬间爆发力，朱青的速度，小五近身战的技巧，以及小三冷静的头脑，他们组合在一起几乎是完美的。或许现在他们还会受到双辅助而少一名攻击手的困扰，但随着他们各自武魂的威力逐渐展现，以及辅助效果的进一步增强，他们这个小团体只会变得更加恐怖。
2: 弗兰德似笑非笑地看着大师。
1: 哟，你怎么不提你们小三的实力啊？啊，就光说了他的头脑。
2: 大师微微一笑。
3: 我可不像你那么好面子，弗兰德。小三的实力现在虽然不错，但那是因为他获得的魂环品质太好，再加上有外附魂骨。但从基础上讲，蓝银草毕竟是蓝银草，随着大家实力增强，魂技增多，蓝银草的弱势就会逐渐展现出来了。所以我才说，小三在团队中更重要的是指挥能力，这是作为团队灵魂最为重要的。
2: 弗兰德低声问，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让他开始修炼他那个第二武魂呢？
3: 至少要等他修炼到80级魂力以后，双生武魂得天独厚，我不希望小三的天赋浪费掉。同时，我现在也没想出用什么方法来化解过多的武魂对他身体增幅后产生的负面效果。不想通这些问题，我绝对不会让他冒险。否则的话，一旦因为武魂附加属性过于强烈，令他的身体无法支撑而导致爆体，我必将后悔终生。如果想不出办法，我宁愿他只做一名蓝银草魂师。我想就算是他的父亲也会同意我这个建议。为了小三，说不定等这次魂师大赛结束之后，我要到教皇殿去一趟了。
2: 弗兰德听了这话不禁一惊。
1: 你说什么？你要去见他？你不怕耳聋跟你翻脸啊？
2: 大师苦笑。
3: 到时候你可要帮我，为了小三，我必须去见那个人。
2: 弗兰德眉头紧皱，神色凝重地看着大师。
1: 小刚啊，小刚，你可要想清楚了。你应该知道他跟二龙可不一样，你这一去可就未必回得来了。
2: 大师摇摇头。
3: 不会的，这点把握我还是有的。好了，不说这些了，一切都等这次高级魂师学院大赛结束后再说。这件事你必须替我保密，尤其不能让二龙知道。
2: 弗兰德点点头。
1: 行了行了行了，放心，我知道清楚。
2: 由于粉红娘娘的怨念太深，奥斯卡吸收魂环的速度要比昨天晚上马红俊慢许多，他整整用了一个时辰的时间才完成了整个吸收的过程。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粉红娘娘那绚丽外形的影响，吸收了魂环之后的奥斯卡看上去似乎更加英俊了，看得修炼之后起身的马红俊忍不住说：
4: 哎呀呀呀啊啊！你看你看你看，不愧是长了张女人脸，长了对桃花眼。
2: 奥斯卡却浑然不在意他的讥讽。
4: 你这就是明晃晃的嫉妒，我自当没听见。反正你想像哥哥这么帅，这辈子没啥机会了。
2: 众人围上来，戴沐白有些迫不及待地问：
3: 小奥，你的第四魂环技能是什么？
2: 在魂师当中，询问魂技本身是一大忌讳，一般魂师绝对不愿意轻易将自己的魂技透露给别人。但史莱克七怪之间的感情早就已经不只是朋友那么简单了。奥斯卡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4: 兄弟，我的第四魂技是亢奋，能够令服用者在5分钟之内全属性提升10%。

0: 慕白有些失望。
1: 啊，只有10%吗？还只有5分钟？啊，对，你这个混迹，
0: 奥斯卡
1: 哎，
0: 哼了一声。
1: 戴老大，你听清楚了，是全属性提升10%，也就是说，服用以后，团队的整体实力就会瞬间增加10%，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而且应该能够和其他辅助技能叠加使用。在这5分钟的时间内，可以令你的实力变成101%，同时抵消掉一切负面影响。
0: 大师的声音从史莱克七怪身后传过来。
2: 没错，小奥这第四魂技，绝对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0: 史莱克七怪听到大师的声音，不禁将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大师满意地看着奥斯卡。
2: 全属性提升10%，听上去增幅不大，却可以令你们立刻达到101%的程度，还是在抵消一切负面影响的前提下。任何一名魂师都不敢说自己在每一场战斗中一定能保持100%的实力。比如说，当你的对手在武魂上压制你的时候，你的实力就很难完全发挥出来，有可能只能发挥80%甚至更低。尤其是在对手的魂技中附带着一些削弱效果的情况下，限制就会更大。而小奥这个亢奋技能可以将这些负面影响全都抵消。按照我的计算，应该还能够令你们的精神高度集中，再加上增幅10%，就可以令你们每个人在短时间内爆发出自己最强的力量。等以后到了战斗中，你们就会明白他这第四魂技的妙用了。
0: 奥斯卡点头应道。
3: 对对对对对，哎，不过大师，我这个魂技有2个缺陷，一是持续的时间太短，另一个是没办法保存，保质期太短。在召唤出这个技能之后，必须1分钟之内服用才会产生效果，也就是说，在任何战斗之前，我都不能提前制作出来。比较好的地方是，对我魂力的消耗并不算太大，跟飞行蘑菇肠差不多，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我有根粉红肠。
0: 最后这一句正是这星魂技的魂咒。只见奥斯卡掌心之中粉红色光芒凝聚，一会儿的功夫，一根晶莹剔透、粗细如小指的粉红色香肠就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大师正色道
2: ：“但是没有副作用这一点，他这第四魂技就比很多辅助魂师的魂技强多了。”
0: 弗兰德喊道
4: ：“好了，继续上路吧。”现在还差3个人的魂环，希望我们运气一直都能这么好，尽快寻觅到你们需要的。
0: 落日森林的面积虽然不像星斗大森林那么大，但也不是几天就能走出去的。在这广袤的大森林中，史莱克学院一行人继续仔细寻觅着。从整体质量来看，落日森林的魂兽似乎要比星斗大森林的好一些。但其中缺乏格外强大的魂兽。之后整整2天的时间，众人再也没有遇到一只适合另外3个人的魂兽，连弗兰德也不禁有些焦躁起来。晚上休息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大师也再没有给柳二龙任何捣乱的机会，每天晚上都在帐篷外修炼。弗兰德和赵无极也怕了柳二龙，索性就陪着大师。可惜啊，他们只带了2顶帐篷，几天下来，史莱克七怪倒是神采奕奕，大师3个人就有点精神不佳了。尤其是修为最低的大师，几天都没有好好休息了，已经有黑眼圈了。弗兰德停下脚步，皱眉道
4: ：“先原地休息吧，这么找下去也不是办法。这落日森林的魂兽种类虽然不少，可极品少得可怜。”再这样拖下去，恐怕要拖到魂师大赛的时候了。
0: 2天的寻觅，他们并不是没有碰上修为合适的魂兽，只是这些魂兽的属性，大师都不太满意。大师自然希望给每个人都搭配上最合适的魂环。史莱克七怪无一不是天才，不论是大师、弗兰德还是赵无极，都绝对不希望这些孩子因为一个并不太适合的魂环而影响了未来的发展。唐三突然开口说：“
5: 弗兰德院长，其实我有一个办法，但有些危险。”

0: 的话立刻引起了所有的人注意。弗兰德没好气地说，
1: 有办法你不早点说出来？是什么，小三？
2: 两天前我用来抵御毒物的幽香绮罗仙品，您各位还记得吧？作为一株仙品药草，它本就是天才地宝，如果我一直将它放在外面，那么凭借它自身的香气必然能够吸引一些强大的魂兽前来，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肯定被吸引来的魂兽是什么，很有可能强大到我们无法对付，而且数量也绝对不会少。
0: 弗兰德这才恍然大悟，并不是唐三之前故意不说，而是这种方法的危险性实在是太大了，一个不好说不定众人就会全军覆没。不要看弗兰德、赵无极和柳二龙三人都是七十级以上的魂师，但魂兽之中一些格外强大的存在可以轻松地将他们毁灭。那次在星斗大森林中遇到的泰坦巨猿，就是连封号斗罗都不愿意轻易招惹的恐怖存在。弗兰德将问题抛给大师，
1: 小刚你怎么看？
0: 大师想了想，
2: 小三这个方法并不是绝对不能使用，只是要看怎么用。小三，你还能找到独孤博当初隐居的地方吗？
0: 听大师这么一问，唐三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他和大师之间可谓是心意相通。虽然大师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却已经明白了。
2: 老师的意思是说，利用老怪物留下的毒来保护我们。
0: 大师微微点头，此时其他人还是一头雾水，看着这师徒俩不明白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唐三在大师的示意之下解释给众人听，由于独斗罗独孤博曾在这落日森林中隐居，在他隐居的冰火两仪眼外圈一定范围之内都有毒阵守护着，那种毒阵建立在独孤博恐怖的毒攻基础上，哪怕是万年以上级别的魂兽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当然那些剧毒显然是难不住唐三的，先不说独孤博早就给过他解药，就算只凭借他自己配置的药物或者是幽香绮罗仙品，他也能够轻松地抵挡住剧毒的侵袭。将幽香绮罗仙品放在毒阵附近来吸引魂兽，一旦来的魂兽实力过于强大，他们就退入毒阵之中，自然就不怕魂兽的群起而攻之了。想离开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从另一个地方走出落日森林。有了办法，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在唐三的带领之下，大家朝着冰火两仪眼的方向前进了。
2: 冰火两仪眼在落日森林中心的位置，从任何一个方向到那里的距离几乎都是相等的。史莱克一行人本就在落日森林内，只用了不到半天时间，他们就已经来到了当初独孤博布置的毒阵外圈。唐三郑重地发给每个人两颗药丸。老怪物在这里布下的毒阵非常恐怖，虽然对魂师的危害不会像对魂兽的那么大，但没有七十级以上的魂力，只要一脚踏入其中也是必死无疑。这两颗药丸大家先服用一颗，可保一天之内无事，另一颗在明天这个时候服用，我想两天的时间应该够了。说完这些，唐三立刻开始了他的工作。唐三先独自进入冰火两仪眼，从两种泉水交汇处的岸边取来一些泥土，然后在毒阵外挖开一个坑，把这些土放进去，再将幽香绮罗仙品小心地种下。幽香绮罗仙品可不像小五手中的相思断肠红那样永远都不会腐坏，一旦离开了如意百宝囊，没有足够的天地灵气支持，它就会渐渐的枯萎，而冰火两仪眼旁的泥土可以提供给它需要的养分，唐三是绝对不会让它与普通泥土触碰的。完成幽香绮罗仙品的种植之后，唐三再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一个小玉瓶，打开瓶盖，一股浓郁的腥臭之气顿时弥漫在空中，哪怕是幽香绮罗仙品的香气也无法掩盖。
1: 小三，这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臭啊？
2: 戴沐白这个人一向有洁癖，闻到这股臭气立刻躲得远远的。他 唐三微笑不语，心中暗道：戴老大呀，戴老大，你又哪里知道，这闻上去腥臭无比的液体，是我用十余种珍贵药材提炼而成的。论珍贵程度，比幽香绮罗仙品也只是略微逊色而已。唐三小心翼翼地从瓶子中倒出一滴黑色的液体，滴在幽香绮罗仙品的花蕊之上，然后将这个玉瓶小心翼翼地收回百宝囊之中。接下来，奇异的一幕发生了。从幽香绮罗仙品的花蕊处，先是喷薄出一股浓郁的紫色气体，紧接着原本它散发的淡淡幽香骤然变得强烈起来，那香气不再局限于原来的传播范围，在飘荡之下快速地朝着周围蔓延，哪怕是远远避开的戴沐白也在一瞬间就感觉到香风扑面。唐三向众人解释道：我用药物滋养幽香绮罗仙品，在大约一个时辰之内，它的避毒效果会暂时消失，在这一个时辰内，它的香气会飞速传播，至少可以传到十里开外，这应该足够吸引一些魂兽了。毕竟天材地宝的味道，恐怕没有魂兽会不喜欢。唐三对药物的应用令众人都不禁叹为观止，当然他们自然把这一点归结于唐三跟随独孤博学习的半年。滋养仙品吸引魂兽，这对唐三来说可以算是一举两得。随着香气四散，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变得警惕起来。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曾舜晞演唱的一首《清风微微》，褪去浓厚的编曲，那这首歌呢是以澄澈干净的少年声线勾勒出了晚风月色温柔心事的唯美意境。听完呢，整个人真的是瞬间卸下了疲惫哈，整首歌的氛围感呢温柔至极。歌曲呢曲风是那种轻盈舒缓的，兼具了一些古风的雅致和清新的流行质感，婉转悠扬的旋律浅浅的铺展，节奏呢也是松弛温润，用最简单纯粹的曲调来描绘出风月温柔、人间温柔的美好画面。歌词呢也是诗意淡雅，以清风、流云、星月为意象，来诉说细碎的温柔情愫和从容淡然的心境。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下面这首歌来自朱婧汐，《不怕》。

听到的歌曲是本周的新歌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朱婧汐演唱的《不怕》。这首歌呢，也是朱婧汐的最新单曲，一起来解锁治愈焦虑的全新打开方式。身为全能的唱作人，朱婧汐将个人的音乐审美和情绪思考融入到创作之中，以非常独特的曲风来诠释当下很多人的心境。不同于直白的热血励志，那这首歌呢，很温柔地戳中了人们的情绪软肋哈，他不会刻意的去消解焦虑，也不会强行的去抚平不安，而是坦然的

0: 接纳生活里的忐忑和迷茫，霓虹夜色、城市的烟火、独处的孤独都被揉进轻松又松弛的旋律里。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九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刘宇宁的演唱，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他》，以细腻的叙事曲风道尽爱而不得的遗憾和后知后觉的深情，清冷的吉他铺陈出温柔又伤感的底色，刘宇宁呢极具故事感的沙哑声线也是将心底的愧疚还有牵挂惋惜都娓娓地唱出来，歌词呢字字戳心，道尽了感情里的迟疑和遗憾，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十号音乐作品。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路过晴朗》，也是我们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号音乐作品。这首歌呢，也是汪苏泷为电视剧《早春晴朗》来打造的主题曲。整首歌的曲风呢很温柔，编曲简约干净，旋律呢也是褪去了浓烈的伤感，自带温柔的治愈质感。汪苏泷清亮细腻的独特唱腔，温柔包裹住了成年人的遗憾和释然，也是将爱情里的错过和纠结都娓娓的道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只要在微博之中为他们来点赞转发就可以了。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十一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好的，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是本周的11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好的》。整首歌呢，以极简干净的编曲来撑起了满含心事的温柔唱腔。黄子弘凡清亮通透的嗓音很有感染力，分寸感呢十足的情绪传递，也是把妥协、包容和遗憾层层的揉进了旋律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轻声诉说的温柔，一字一句都戳中我们的内心。整首歌的歌词呢细腻深刻，也是道尽了成年人的体面和心软，读懂了藏在好的两个字背后的那种万般的无奈与温柔的退让。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12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刘星宇演唱的一首《最完美的存在》。

0: 元气热烈的唱跳曲风，一起在节奏里拥抱非常真实的自己，奔赴属于自己的耀眼未来。整首歌的歌词呢，直面成长里的迷茫和自我怀疑，写出了年少时的失落，渴望被理解的心声，不必迎合世俗标准，不必模仿别人的模样，哪怕满身荆棘，也拥有肆意盛开的权利。我就是最完美的存在，这样的一句呐喊呢，把自我和解的力量唱进了旋律里。明快动感的编曲，再搭配上流行于清亮有张力的嗓音，整首歌呢既有少女的鲜活朝气，也藏着挣脱桎梏的勇敢。也要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每一个否定自己的人哈，你们的存在其实本身就足够珍贵了。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可以在微博上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星际弯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呢，在星际湾区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叫做写给他的歌，这个他呢是女字旁的他哈。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首歌呢，其实真的是每次学友大哥开演唱会都会唱的一首音乐作品。整首歌的歌词呢，就是通过不同年龄的女人来看演唱会的故事哈，来讲述了一个有点哀伤的爱情故事。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写给他的歌来自任素汐的演唱《枕着光的他》。

0: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任素汐演唱的《枕着光的他》。这首歌呢，给了我们很温暖、很感动的感觉哈。那《枕着光的他》呢，也是由任素汐来献唱。而作为歌曲的作曲者呢，任素汐以悠长的民谣旋律，也是将相濡以沫的爱情娓娓道来，用他独特的演唱方式，让整首歌呢由近渐远，直达内心的深处。朴实的歌词向我们展现了爱情里细微真切的美好画面，生动地描绘了家人陪伴中的生活点滴，也是希望离家的人在歌声里能够回到过去，归家的人呢也能够找到新的归宿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写给他的歌，来自金池为雪漫和谭维维演唱的一首《他他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池、谭维维还有魏雪曼演唱的一首《他他他》，这是一首关于勇敢、坚韧、和解、柔软以及和过去告别，成为自己渴望成为的女性的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整首歌呢，通过了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演唱，来传达了女性在面对生活挑战时的坚韧和勇敢，以及最终与自我和解、追求自我成长的决心。今天呢，在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写给他的歌，女字旁的他哈。而我们继续这样的一首歌呢，来自徐百慧的演唱《那个他》。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徐百惠的《哪个他》。如果呢，你对徐百惠这个名字还不是很了解哈，我觉得你一定要好好的听一下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呢是徐百惠签约了唱片公司之后第一个音乐自述篇章，也是她作为歌手更加自我的这种表达和叙述。整首歌曲呢，不仅描绘了徐百惠自己当下阶段的这种心境感悟，也是传递出了不同身份的女性都要敢于探险自我的这种一个态度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关于写给他的歌呢，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他的睫毛》。

0: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他的睫毛，那在今天的星际湾区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写给他的歌，这个他是女字旁的他，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所有歌曲的歌名里边都有一个女字旁的他哈。那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王岳安的蝴蝶落在他肩。这首歌呢，是写给每一个在困境中坚持，在迷茫中前行的人，传递出了总有美好与力量相伴的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感觉哈。整首歌的氛围也是非常的清新治愈了，也把它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呢，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的节目，来解锁我们的完整内容或者是精彩的节目片段都可以。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日前成功举行，近300位台湾嘉宾相聚庐山脚下，围绕两岸携手同心、赣台融合发展主题，共商经贸对接、产业合作、文旅交融、青年交流。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带来庐山再聚首第20届赣台会融合续新篇相关报道。
5: 从教育培训到中医药的赛道，从工作到扎根安家，台湾青年曹胜勇啊，是把事业的起点安在了厦门的湖里。如今呢，他就职张步陶纪念医院，投身台湾医疗人才的引进，用自己的经历为更多的台青呢搭桥铺路。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
4: 一条族谱线索能牵出怎样的跨越海峡的旅程？台湾青年周威华循着家族武功周氏的印记，从网络联系到闽台原博物馆查谱寻亲，再到走进闽南与祖辈宗亲面对面，一块块拼起家族缺失的拼图，也触摸到两岸文化的共同根脉。节目中呢，我们一同来了解台青周威华的寻亲故事。
5: 好的，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6: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
4: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近日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在江西庐山成功举办，近300位台湾嘉宾围绕两岸携手同心、赣台融合发展主题，就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互动等议题展开洽谈。 台商台企如何看待江西的发展机遇？请听总台记者白强的报道。
7: 本届赣台会设置了电子信息与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旅合作等专题推介，并举行了赣台青年短视频大赛颁奖。行走会场，记者感受到一个共识正在凝聚，中部地区正在成为台商台企布局的新焦点。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给出了明确答案。
8: 中部崛起呢，我觉得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啊，因为台商从这个沿海，不管是珠三角、长三角，其实生产要素成本都已经在提高了。那如何去对接呢？中部崛起的优势跟政策，就是下一步我们关注的焦点。
7: 台商郑红梦深耕工业互联网与 AI 算力产业，他以 AI 产业为例算了一笔账。
9: 大陆的电力非常的完善，电力系统跟网络，那电力呢，几乎是等于算力。以江西省来讲，江西有一些企业在做的稀土，其实稀土是半导体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材料啊。江西的有色金属包括铜在内，那这个铜呢，比如说在 PC 板里面，比如说我们做的高密度的机柜背板里面都是铜缆。各位晓得铜的散热系数是好的啊，所以很多各式各样的水冷，现在因为要控制能耗的关系，散热方面都走向全水冷了啊。那这个在江西都具备有这样的工业基础。
7: 除了产业基础之外，还有营商环境的软支撑。在赣南种植多年脐橙的台商廖文泰，如今多了一个新身份，江西省农学会名誉副会长。提起在江西的办事经历，他用了坐等两个字来形容。
10: 江西是一个农业的大省，在政策扶持上面对于台商企业的支持力度非常大，我们可能在落地一个项目或者是要成立一个公司，事实上其实我们就是在家里等着，甚至在办公室等着，应该说所有工作人员都帮我们把这个事情办完，而且他都是一对一的，对于我们台商也好，对于企业的照顾无微不至，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
7: 经贸合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是本届赣台会的重要内容。江西是客家先民南迁的重要集散地，不少台湾客家人来到这里就是回到了原乡。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雷弘毅表示，
11: 江西是客家人的一个根嘛，一个家乡嘛，我觉得这个就很吸引台湾这边的客家人过来，年轻人他们想要来这边发展，我觉得这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你除了可以得到一些政府的支持之外，你在这边你会找到一些同根同源同种的一种乡愁的感觉，久了以后你就会习惯在这个地方扎根。所以我相信大陆始终是台商台资投资的最好的一个地方。
7: 文化引发共鸣，旅游增进了解。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总会理事长吴盈良是第一次参加赣台会，他看好江西文旅市场对台湾的吸引力。
12: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赣台会，江西的文旅，它有壮丽的山河，它有文化的底蕴，它也有这个旅游的发展潜力，对台湾市场，包括两岸的交流，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那我们希望借着赣台会，可以把台湾跟江西的同胞可以做一个连结，然后让台湾更多人来江西旅游，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江西的民众可以到台湾去旅游。
7: 本届赣台会期间，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夏立言出席两岸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与两岸青年面对面交流。他表示，
13: 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以青年人参与的文化活动里面，让两岸可以越走越近。我想青年将来可以的发展呢，除了这个来观光来交流以外，还有在这边实习就业发展，我觉得两岸之间就在青年在文化方面可以有无限的空间。我觉得这种活动如果多办的话，对两岸青年交流，对于这个赣台两地的交流绝对有莫大的帮助，所以我希望将来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
7: 赣台会举办20多年来，江西全省已累计引进台资项目4000多个，实际进资逾200亿美元。数字背后有坐等办成的项目，有重回原乡的客家儿女，也有越走越近的两岸青年。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故事，正把融合发展4个字写成两岸同胞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体验登陆生活。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是许多台湾青年登陆发展的第一站。来自台湾的曹胜勇2017年因为外派工作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落脚就在厦门湖里。从教育培训行业起步，因缘际会踏入中医药赛道。多年来他深耕医馆运营，助力台湾医师在大陆发展。在这座山海之城，收获事业也收获家庭。
3: 是的，如今呢，他就职于张步陶纪念医院，投身台湾医疗人才引进的工作。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更多的台湾青年搭起了追梦的桥梁。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曹胜勇在福建厦门打拼的故事，请听总台记者吕叶松发来的报道。
4: 4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声音洪亮，办事干脆利落，这是台青曹胜勇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曹胜勇说，他与厦门的故事是从2017年开始的。
5: 其实最早的话，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来到大陆，当时其实我是被外派过来的，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大陆。当时我的第一站就是厦门，就是湖里。对，那当时的话，其实我做的是教育培训。
4: 初到厦门，曹胜勇从事的是教育培训行业，原本只是一次外派经历，却让他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5: 然后我是在21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原公司的业务方向调整，那我选择留在大陆。然后我是通过在大陆的各种的就业平台去找工作，然后因缘际会加入了这个中医药的行业。那当时我是负责医馆的运营，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是把整个中医啊、中药啊、整个的产业啊、所有的整个运营的一个方向啊，把它弄清楚。
4: 从教育培训跨界中医药，曹胜勇一步步摸清了中医药产业的运营逻辑。
5: 然后在这边也知道了有很多台湾医生是选择在大陆这边读高校，比如像我认识了很多北京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或者是这个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这些台湾医生，那也帮助他们在这边开展义诊啊，然后做一些这种个人的一些 IP 的运营，能够让好的医生让更多人被看见。
4: 如今曹胜勇加入了二级综合医院张步陶纪念医院，
5: 那现在的话当然也是加入了一家二级综合医院，叫做张步陶纪念医院。然后现在目前的话也是负责这个中医事业部的这个工作，也是负责我们台湾人才的一些引进啊，包含台湾医生在闽在下的一些职业。
4: 事业稳步前进的背后，是厦门实实在在的惠台政策托举。
5: 生活的话，其实在这边来讲的话，其实我是租房。那其实在这几年的话，其实湖里区都有这个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实施办法。像我们在这边就业的话，每个月是可以享有2000块钱的一个租房补贴，所以在住的部分其实就很大程度的解决掉了我们的一个压力，好，让我们是更 无后顾之忧的去前进。
4: 除了政策支持，厦门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也让台青倍感亲切。
5: 那至于在这些生活日常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厦门是非常好，非常的得天独厚。它的气候，包含它的这个语言啊、文化、饮食，其实都跟台湾非常的相近。所以我来这边，我并没有觉得到我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我反而是有归属感，反而是有一个回家的感觉。那同时，我这10年我也收获了我的幸福啊，我的妻子是一名四川的姑娘，所以我其实也是很鼓励台湾青年来这边，不仅是这个求。

0: 学就业创业，其实也有机会收获自己幸福的另一半。
1: 对于未来，曹胜勇给了自己一个更加有意义的目标。
0: 其实当然未来的话，我们在希望在大陆能够，也是希望说，第一个我们通过自身的发展，也希望说能够做好一个桥梁，能够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或台湾医生能够来到大陆。因为我知道现在在岛内其实有非常多台湾青年，他对大陆是有期待，他是有这些想象的，所以我希望通过实实在在自己自身在这10年当中发展的一些经验，包含我自己找工作，包含我自己在生活上面、饮食上面、交流上面，我也希望可以更好的去做分享，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引路人的一个方向。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寻根是寻找家族的来处，也是一次与历史、亲情和文化重新连接的旅程。对于许多台湾青年来说，祖辈从大陆迁台的记忆往往藏在族谱、堂号、地名等一条条线索之中。
1: 来自台湾的周威华，因为家族武功周氏这样一条线索，开始了一次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从网络上的一次偶然联系，到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工作人员帮助查找族谱、寻找村落宗亲，再到真正的走进闽南，与祖宗啊宗亲面对面的交流，他逐渐拼起了家族历史当中缺失的那块拼图，也在寻根的过程当中呢，感受到了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2: 一条家族线索让台湾青年周威华开启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作为历史文化爱好者，他一直对祖辈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历史充满好奇。在父亲提供的堂号、族系等信息帮助下，他将目光锁定在武功周氏，并通过网络联系到相关寻亲机构，由此踏上寻找祖辈宗亲的旅程。台青周威华，
3: 因为我本来就是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嘛，然后加上就是以前读过历史书，也是知道说哦，我们的祖先是从这边移过去台湾的，所以就是会想要探寻这个线索。然后加上我爸爸有提供线索，说我们家族的一些堂号或者是族系是哪一个，像武功周氏啊这个线索，那我就想说我找得到这个线索，我也可以来试试看。结果去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在脸书上滑到说如果有需要寻根的台胞可以找我们帮忙，然后我就私信了他们，然后那个脸书的那个幕后的小编，然后他们就帮我联系到闽台原的老师这边帮忙，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因为我提供的资料算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老师也找得很快，很快就找到我那一组的那个村子里的宗亲了。
2: 有了明确的家族线索，寻找祖辈的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周威华根据父亲和爷爷留下的信息，进一步查找开台祖先的资料，再与相关老师沟通确认，族谱、宗亲会和图书馆文献成为他一步步追溯家族源流的重要依据。台青周威华，
3: 他就是根据我提供的那个线索，因为武功周氏有一个大族谱，然后他可以从里面找，然后他就是问我说我的开台祖先是哪一位，然后我就透过我爸爸提供的线索，然后我爷爷所住的地点，我爷爷住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古亭那边，那附近也有一个武功周氏的宗亲会，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地块可能大部分都是武功周氏的后裔这样。然后我就那个再透过台北图书馆的一些文献的线索去找我们这一支的开台主，大概就是周廷布先生。然后我就把开台主找到之后，我再跟梁白羽老师汇报，然后他就直接帮我，他很快也找到我的开台主是哪一位，然后就是从他这个线索上面就找到我的宗亲。
2: 从一条条文字线索到一个具体的村落，再到可以确认的宗亲，周威华逐渐感受到寻根并不仅仅是寻找一个地名或者一份族谱，更像是在为家族重新寻找亲人的联系。对于他来说，这次寻根也让父亲和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祖辈故乡的机会。台青周威华，
3: 就是觉得很开心，我总算帮我爸爸他们那边找到很多宗亲，就是发现我在这边找宗亲可以帮他找到一些家人的感觉，所以我就因为我爸爸虽然还没有来到这边，但是我大概预计明年或后年有机会的话，带他来这边见一些宗亲。
2: 跨越海峡寻找宗亲，也让周威华有了更加直观的文化体验。来到闽南后，他发现这里的语言、乡音和生活文化与台湾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曾经只能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红色的，就是果肉是红色的桃子。这种红肉桃，老百姓的习惯叫它血桃。切开之后呢，果肉和汁水呢都红得像血。传统品种呢有中华血桃，也叫朱砂红桃。虽然红肉桃在桃子大家族当中呢属于小众品种，但是近年来呢红肉桃品种不断发展，还衍生出像油血桃啊、盘血桃等等新的类型。
5: 是的，但是有很多人反映啊，颜值是出众啊，但是这红肉桃吃起来好像没那么出众，它酸涩感偏重，有的还偏硬。那一直以来呢，育种家们没有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近期呢，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功的揭开了其中的秘密。那么未来红肉桃是不是能够实现卖相口感双赢，成为好看又好吃的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7: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6: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2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涩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涩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7: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型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6: 团队进一步研究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2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7: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涩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3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2个专门制造涩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6: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 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2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2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7: 真正原因就是它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2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 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6: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7: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涩。
6: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7: 做大量的种子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6: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7: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三五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6: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5: 现在在菜市场除了买菜还能做些什么呢？随着时代的发展，老百姓对菜市场的要求啊是越来越多样化了，除了干净实惠的农副产品，还希望得到各种类型的服务。比如说在天津啊，逛菜市场就成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原本买菜卖菜的菜市场被重新定义，暖心又时尚的功能加入，让群众的幸福感在细微之处落地生根。接下来我们来听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8: 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海悦道菜市场拥有2层楼，面积1500平方米，和一些传统大菜场相比，海悦道菜市场略显袖珍，但他却拥有不少忠实粉丝。天津市民梁梅娇说，这家菜市场最大的优点是摆得好。
9: 他这个分类也分得挺好，他的菜你看在一块儿，水果在一块儿，很好选，摆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怎么选。之前我不知道这个超市，我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买一次我吃5天，现在我每天来买，天天吃新鲜菜。
8: 要把柴米油盐的买卖做出花来，分区清晰只是海悦道菜市场的优点之一。市场全区域配置空调，让每名前来购物的居民都有冬暖夏凉、通风舒适的购物体验。附近居民何慧民说，这里细致入微的服务同样让人暖心。
10: 我买米买不动了，他们给我送到车上，我以为82了，我岁数大，所以他们挺照顾我的，我心里感到挺温暖的。
8: 菜市场里有新鲜的菜，也有现成的饭。位于菜市场2楼的社区食堂提供从早餐到晚饭的全天候服务，大厨现做，天天换新，几分钟就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11: 比较干净嘛，也方便啊，价格也相对合理。
12: 都是小区附近的邻居啊，我们就拼个桌一块吃饭，然后聊聊天。
13: 你看它都是那种明厨亮灶的，就是大家吃比较放心。
8: 饿了直奔菜市场，平时闲着菜市场也可以成为目的地。在海悦道菜市场2楼的咖啡区，不少人在此歇脚聊天。咖啡店负责人张威：
14: 都是居民，可能是在这边吃个饭，然后呢过来捎带脚喝个咖啡休息一下，说姐你先坐着，我下楼买个菜，我再上楼取咖啡。对于食堂来讲，增加一个亮点吧。
8: 消费者许元吉说，选择多了，逛菜场也有了更多滋味。
15: 有的时候我会先上来点一杯咖啡，然后再去买菜，或者就是逛一下这种超市，等做好了再过来。这种我觉得会更贴近周边的居民一些，更符合大众的口味吧。
8: 丰富的业态，贴心的服务，让菜市场的生意越来越好。海悦道菜市场负责人尹子一介绍，现在二楼食堂从一楼市场直接拿货，保证新鲜的同时最大限度省去中间环节，降低运营成本。而前往二楼就餐的人流又为一楼市场带来客源，实现良性互动。
16: 反应还是都挺强烈的。您看我们这个菜市场每天大概也有七八百人的流量，二楼的社区食堂和咖啡厅呢大概有两三千人的这个客流量。我觉得从客流量来说的话是非常符合咱当下的这个潮流。现在还有好多的新用户，好多人还给我打电话，你们那几点开餐啊，我们想去过去尝一尝，都有不错的一个回应嘛。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八仙传说深入人心，可民间仙群塑造为何偏偏是八人而不是七人或九人？那么数字八呢，是包罗万象，八位仙人出身各异，覆盖老幼男女，贫富贵贱，囊括了社会各阶层，让八仙成为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民俗仙象。同时呢，八承载着中华千年和合精神，寓意人社会自然相融共生。而八仙过海，从冲突到和解的剧情，正是和合理念的一个生动体现，寄托着古人对和谐生活的美好向往。
4: 是这样的，八位神仙映照着人间百态，小小的数字呢，暗藏着文脉当中的大智慧。八仙包罗万象的人设，如何拉近神话与大众的距离？千年的和合精神又如何藏在经典传说之中？今天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首席专员马俊杰，就要为两岸的听友啊，来解读这样一个独特设定背后暗藏着的深厚传统文化内涵。
5: 八仙的形成过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历史上人们塑造这八个神仙，为什么是八个神仙而不是七个或者是九个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八字啊，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字眼，它代表着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所以说它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具体说，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让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或者说方方面面。从实际来看，在历史上塑造的这八位神仙呢，他们确实是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说汉钟离，他是将军出身，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属于军界。吕洞宾，他是一个儒生，就是属于知识界。而曹国舅呢，他是皇亲国戚，属于官家。张国老，他是一个普通的长寿老人，他属于平民阶层。而铁拐李呢，他是一个乞丐形象，他属于那种平民阶层。而蓝采和，他是一个幽灵，属于艺术界。韩湘子呢，他是从一个非常富贵的家庭出家，他代表着富人阶层。而何仙姑，她是民间的一个普通妇女，又代表着妇女界。所以我们看看这八位神仙呢，他既有社会的上层，也有中层，也有下层。对八仙的出身有一段评论，我觉着非常合理。老则张，少则兰寒，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我们看看这段评论，说老年人呢，指的是张国老。年轻人指的是蓝采和和韩湘子，将军出身的是指的汉钟离，而富贵人家出身的是曹国舅，病则李，指的是铁拐李呀，本身身体有点残疾，而妇女则和，就是妇女出身的，就是何仙姑。就是说这八位神仙，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贵有贱，有富有贫。所以我们看 这样塑造出来的八仙，它是不是来自于民间啊？跟社会贴得更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更加接地气。所以我们说八仙的形象啊，与那些远离民众的天上的神仙、山上的神仙、海中的神仙有很大的区别，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八字还蕴含着中国古代兴盛了几千年的和合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告诉我们自然、社会和人这些因素啊，在相互矛盾和冲突中要实现融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事物和新的生命，这就是一种和合精神。所以我们说历史上塑造八位神仙呢，实际上它体现了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一种期盼。在后来八仙过海的故事中，我们就看到了八仙与四海龙王从矛盾冲突到最后化干戈为玉帛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就体现了一种和合的精神，这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的原因。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中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李健带给您的人间共鸣，清澈通透的嗓音诠释了知音间无需多言的默契，旋律宁静悠远如山间的流水，把人与人之间灵魂共振的温柔哲思揉进了每一个音符，慢慢治愈人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人间烟火，温暖回响。有人说音乐是灵魂的避难所，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需要一些声音能够接住我们的疲惫，抚平我们的焦虑。今天的这份歌单呢，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人间最真实的温度，有知音间的默契，有异乡游子的牵挂，有老友相伴的欢笑，也有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愿这些温暖的旋律能陪你走过一段又一段的时光，让你在某个瞬间忽然明白，人间值得，因为有爱，有陪伴，有回响。

莫文蔚、毛不易带给您的岁月里的花。诗意的歌词以花比喻岁月，旋律温暖动人。莫文蔚的醇厚与毛不易的清晰声线交织，如月光与晚风，道出了爱情的真谛和生活的哲思，令人珍惜眼前的时光。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的一首温情之作《枕着光的他》。任素汐自己作曲，以民谣的旋律讲述老一辈相濡以沫的爱情。幸福不说话，总在平凡里发芽，朴实的话语道出了陪伴的真谛，治愈了无数漂泊的心灵。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肖战带给您的同路人，聚焦并肩同行的伙伴情谊，温暖沉稳的声线把一路相伴彼此支撑的感动唱进了心里，没有华丽的修饰，却满是踏实又治愈的陪伴感。路虎带给您的像你这样的朋友，把多年好友并肩同行的默契唱得鲜活又热闹，轻快的旋律里全是一起疯一起扛的青春回忆，听完忍不住立刻想给身边最铁的朋友发一句有空出来聚聚。

0: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人间烟火，温暖回响。愿这些温暖的旋律能够陪你走过一段又一段时光，让你在某个瞬间忽然明白，人间值得，因为有爱，有陪伴，有回响。

西楼儿女，把异乡游子对故乡的思念唱得戳心戳肺，每一句歌词呢，都藏着在外打拼的人最熟悉的牵挂与心酸。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愿爱》，王一博清澈又富有磁性的嗓音，把对家乡、对信仰的滚烫爱意娓娓道来，旋律治愈又充满力量，每一句唱腔都能戳中人心，听完令人眼眶发热，满是向上的力量。

听到的这首歌《珠玉》，单依纯用细腻到极致的转音，把时光沉淀之后像珠玉一样温润的心境唱得动人，每一个音符都像进了温水一般，轻轻熨贴着你的心灵。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街角的晚风》，轻快的旋律传递积极的能量，用缠绵的风吹熄爱的梦，霓虹照亮痛，隐喻放下过往，走向新生，在都市当中寻找希望。陈小春带着岁月沉淀的沙哑嗓音，将都市感和细腻的故事相结合，令听者产生共鸣。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岩人中带给您的夏夜最后的烟火，温柔舒缓的旋律诉说彼此陪伴的治愈力量，接纳脆弱与不完美，在烟火晚风里感受相守带来的温暖力量。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杨子谭健次的演唱《偏爱人间烟火》，婉转悠扬的对唱道尽了世间的悲欢，看淡浮华，追逐平凡的暖意，于烟火寻常间读懂心底绵长不变的深情。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人间烟火》，温暖回响。好的，节目的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小美满》，清亮的声线裹着烟火气，周深治愈的嗓音把日常的小确幸唱得浪漫又动人。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张杰演唱的《轻舟》。轻舟已过万重山，是李白出蜀时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也是巴蜀之人千年以来对奔赴与超越的诗意表达。张杰的这首歌曲就像是一叶小舟的故地重游，祝福着那些正在赶路或即将踏上旅途的年轻人，无论前方遇到风浪多大，只要握紧船桨，记住出发时的心愿，奋不顾身的我还是要坐那条自由的小船。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藏在音乐里的文字力量。动人的歌曲有时候很像是浓缩的文学篇章，把心事、把际遇还有悲欢都融进了字句当中。这些没有纸张的故事也让旋律拥有了灵魂与骨架。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游鸿明的演唱《地下铁》。

听到的歌曲《羚羊》来自王源的演唱，这首歌呢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在星穹下狂奔》当中。细腻的旋律与真挚的叙事，唱尽了成长里的回望，还有自我对话，相信能够治愈那些在时光当中前行的人。王源本次也是参与到了此曲的创作之中，这既是他对童年与成长的回望，也是一次属于追光者的自我独白。继续听到王菲的演唱《但愿人长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藏在音乐里的文字力量。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李宇春的演唱《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歌曲将丰盛藏于淡泊，细节中藏着波澜，将雪化之后的很多春天意象都唱得格外柔软。这首作品让我们沉醉在春日的美好之时呢，也能隐约地感受到身处不同时代的东方女性在追寻美的道路上相互映照的赤诚。好啦，继续来听歌，来自陈粒的演唱《世界正中》。

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0: 听到的是李健演唱的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当中表达的对亲人的思念，就像是一条流淌的河，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李健用细腻的嗓音，把父亲的爱写成了一首散文诗。那些平凡而伟大的瞬间，如春雨一般绵长，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生生不息。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继续要来分享到的作品是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阿云嘎的演唱《一梦》，这首作品将叙事感演绎到了极致，就像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柔约定。不管我们是身处异乡思念亲友，还是夜深人静时回望过往，这样的旋律都能成为很好的慰藉。继续听到盖周岩的演唱《兰花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尚雯婕演唱的《游仙吟》，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源自于李白的作品，而歌曲又融入到了电子音乐与国风元素。尚雯婕空灵的嗓音不仅将山中风景娓娓道来，更是将李白潇洒出尘、不卑不屈、追寻自由的精神完美呈现。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张靓颖演唱的歌曲《九万字》。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陪伴两岸听友。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7: 在今天的潮流最前线这一板块，安心要陪伴两岸听友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值得拥有的两岸流行歌。首先来送出的歌曲是谢丽娜依高演唱的这首《预言》。

希琳娜依高演唱的这首《预言》，用别出心裁的情绪推进，演绎了年轻人拒绝被定义的决心和对未来的期盼。世俗的定律和偏见无法左右我们的选择，纵使挫折也有别样的光泽。一起勇敢地奔赴未来吧，站得更高，与梦想相逢。接下来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歌曲充满力量和希望，来自周深演唱的《有我》。

朝朝暮暮只许一人，岁岁年年执手历尽烟火人世间。歌曲《童心》诗意柔美的歌词搭配上轻缓悠扬的旋律，加上叶玄清细腻清亮的声线，把歌曲演绎得丝丝入扣，将爱情故事甜蜜诉说。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刘宇宁的《生命之书》。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李宇春的《我要幽默》。这首歌曲里，李宇春也是携手脱口秀的演员呼兰跨界合作，旋律层层递进，律动强烈。歌曲将铺垫反转、谐音扣钱、call back 等专业的脱口秀的术语融入在歌曲当中，并且以世界他以痛吻我，那我报之以幽默为核心的创作理念。幽默不再是简单的嬉笑玩闹，而是面对现实困境时的自我和解、从容向前的一种生活哲学。用强烈的律动和层层递进的旋律，把幽默变成一种还击生活的方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主题值得拥有的两岸流行歌，马上要送出的是曾舜晞的一首《青春势不可挡》。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这首歌曲是复古 R&B 的风格，也延续了莫文蔚标志性的都会情歌的路线。歌词通过电话讯息手中翻涌，是不是我应该主动，爱过一天算一天这样的意象，表达了对过往的情感的留恋和若即若离的心境。歌曲在间奏处加入了由莫文蔚演绎的粤语口白，增强了故事的沉浸感和私人电影的质感，并且莫文蔚亲自完成了和声的设计和和声的演唱，使作品成为了汪苏泷和莫文蔚两个人共同的创作。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是曾比特演唱的《奔跑吧》。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微风生长的季节，少女短暂的放空，闭上双眼去感受空旷静止和悬浮。迷幻电子风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来自姚安娜的《悬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值得拥有的两岸流行歌。接下来送出的是新裤子的演唱《我不要熄灭在风中》。

听过的歌曲《执子之手》的词作内容出自《诗经·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安又琪清澈的音色、扎实的唱功，对歌曲的情感细腻处理以及曲风的准确驾驭，将歌曲演绎得丝丝入扣，打动人心。接下来陪伴两岸听友分享来自黄龄的演唱《醉》，一并送出王源的《流星也为你落下来》。

0: 来自王源充满了想象力的创作和演唱的《流星》也为你落下来，往复的时间集聚在此刻，日落弥漫至夜晚的咽喉，橘色的天际线也是世界向海面倾斜。接下来要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个性十足的艾怡良带来的一首《玻璃心》。
1: 无罪，当时。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安心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值得拥有的两岸流行歌。这一时段最后来送出王栎鑫的一首《傻鱼》，同时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1: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安心陪伴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两岸歌手的高难度情歌。两岸许多歌手都拥有许多好听的经典流行歌，但有些歌手的歌超级好听，但特别难唱，没有稳定的实力是不敢轻易在 KTV 和其他的场合来尝试翻唱的。那今天要和各位分享的歌曲的演唱者，不仅音色特别，对歌曲的演绎也是独一无二。首先听到来自苏打绿的《燕窝》，一并送出来自陈粒的《奇妙能力歌》。

我越长越颓废，想不残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想分不清珍贵或

许多好的歌手可能都是惺惺相惜的，华晨宇和袁娅维因为一同参加过大热的音乐节目有了更多的交集。袁娅维非常欣赏花花的音乐才华和态度，而花花呢，也是在袁娅维被淘汰之后伤心不已，说袁娅维是他认为最厉害的中国女歌手。那接下来就为两岸听友送出他们两位的歌曲，首先听到华晨宇的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一并会送出来自袁娅维的 Love Can Fly。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两岸歌手的高难度情歌。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常石磊演唱的跟着你到天边，一并送出黄龄的红眼睛。

刚刚分享两首歌的演唱者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和音乐伙伴，他们大胆纯粹，在音乐的世界里勇敢的尝试和改变。下面要送出的是来自周深和苏运莹的歌曲，他们二位也是通过音乐选秀节目走进了大众的视线。周深的歌声中的至纯少年和苏运莹歌唱中的鬼马少女形象都无限的美好，无可替代。陪伴两岸听友来听到周深的《水形物语》和苏运莹的《时候》。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来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两岸歌手的高难度情歌。都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马上要演唱的两位歌手来自李玉刚和阿朵，他们的音乐作品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两岸听友送出李玉刚的《梨花颂》和阿朵的《扯谎歌》。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阿朵的扯谎歌，采样了土家族打溜子音色，加入了人声模拟的东东盔的独特音效，打造出独具先锋感的新民族音乐风格。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曲来自张信哲和熊天平，他们的声线非常的相似，高亢而清澈透亮，区别于一般的男声的浑厚扎实和有力。除此以外，演唱歌曲是情感的细腻和连绵不断，是另一大难点。一起来听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熊天平《雪候鸟》。好久没

个性鲜明，实力出众。正因为这些歌手和他们的作品够独特，够有型，才让他们在两岸歌坛拥有了一片天。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今天陪伴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两岸歌手的高难度情歌。最后登场的是吴奇隆，很早因为小虎队的组合出道走红，霹雳虎的形象在两岸也是广受欢迎。今天要送出的是他的高音演唱的一首《银河》，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安心，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